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仍是晴热高温天，午后局部地区因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度，这轮高烧延续至明天周三开始，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云系逐渐增多，并伴有阵性降水，风力增强，升温势头被遏制，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阶梯式下降，预计到双休日最高气温回落至30度出头。另据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信息，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约2150公里处，强度已达超强台风级，预计8月5号夜间前，它对我国近海暂无直接影响。从其最新路径预测来看，白海豚的外围风圈很可能波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白海豚整体移动方向正指向华东沿海，但最终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专家表示，由于当下大气环流形势复杂，影响因子众多，无论 AI 预报还是传统数值模式都难以给出确切结论，确切走向要等到下周才能逐步明朗。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涨，道指上涨0.53%，标普白指数上涨0.7%，纳指上涨1%。全周来看，道指累计上涨1.04%，标普白指数累计上涨1.05%，纳指累计上涨1.59%。整个七月份，道指累计上涨0.32%，标普白指数累计下跌0.13%，纳指累计下跌3.2%。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7%，法国 CAC40 指数上涨0.28%，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7%。全周来看，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2.11%，法国 CAC40 指数累计上涨1.64%，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1.23%。整个七月份，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2.53%，法国 CAC40 指数累计上涨1.26%，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3.53%。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涨3.84%，报在每桶86.8美元，周跌2.81%，月涨25.98%。布油主力合约上涨4.79%，报在每桶91.04美元，周跌0.7%，月涨31.01%。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49%，报在每盎司4098.60美元，周跌0.79%，月线持平。COMEX 白银期货下跌2.10%，报在每盎司57.77美元，周跌1.92%，月跌3.58%。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
2: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共同社1号援引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业化天然气供应停滞，并造成了上述影响。报告说，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

0: 报告预计2026年下半年日本平均批发电力价格将达到每1000千瓦时105美元，同比涨幅约40%。日本资源能源厅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影响。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
2: 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3: 我这次回来在这里待10天，我之前在老挝旅行，然后就过来了。我从琅勃拉邦坐火车过来的，列车非常现代化，出行特别方便。
2: 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国铁昆明局客运部副主任石良：
4: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0: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大约15%。驾驶房车去旅行也成了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来听报道。
5: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6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贵州毕节某汽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6: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5: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7: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级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那个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5: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8: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5: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7: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5: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9: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0: 近期，上海多家商场开出慢闪店，这种介于快闪店与常规店之间的开店模式，周期可达数月，兼具灵活度与轻量化。

0: 走访发现，越来越多商场团队主动做起内容编辑与潮流买手，定制场景，输出故事，细分客群，有效规避品牌同质化，增添实体消费新的吸引力。请听报道。
1: 顾客王女士走进长宁汇聚一楼，偶遇了一家名为女子百货的女性创作者买手店，独特的定位与别致的店名吸引她进店探索，
2: 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现在一个消费群体也是女性，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的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还蛮有想法的。
1: 这是一家为期四个月的漫闪店，囊括天南海北31位女性主理人品牌数百款商品，比如艺术画作、香水、香氛、包袋、配饰等。顾客以女性为主，从十几岁到六七十岁都有。黄小姐是专门来的，她要找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装饰画。
3: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见他们家的这个画，我觉得特别喜欢，符合现在当下女孩子的一些心理吧，很愉悦的感觉，这感觉。另外，我刚刚看见她那个香水也比较喜欢，刚才也买了一瓶。
1: 漫闪店不是快闪拉长时间，更不是商场填补空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体商业运营思维的转变。主动做空间策划者，像一个内容编辑或潮流买手那样去思考，决定这一季讲什么故事，让谁来主讲，把控空间调性，灵活轮换商户。当日店长蔡蔡说，商业空间不一定非要长期属于谁，
4: 其实是和他们共创，也是以一个比较轻量化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的形式，反响和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形式很适中，就是你如果是快闪，那可能就一下就没了，但是慢闪的话，一个是时间为期够长，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开，让大家充分的接触到这些品牌，又能给顾客一些新鲜感吧。
1: 相比快闪的瞬时高流量与大声量，慢闪的时间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线下市场试水，积累口碑，沉淀客户。蔡蔡透露，与这些女主理人们的合作模式类似寄卖，是一次理想的市场试水，更多的商业化机会已经找上门。
4: 印象深刻的就隔壁的那个携程说，哎呀，你们这才第一站，哎呀，你们去我们那边开家店吧，什么什么的。他说我们那边园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员工，他说肯定会很受欢迎这样。
1: 上海不少商场都在尝试内容化买手式运营，这几天虹桥镇上海万象城落地了一家知名宠物户外装备品牌的漫闪店，凭借把户外自然场景搬进城市商圈，收获大量网友关注，运营周期长达6个月。西安梦中心姐妹项目西安凤巢日前完成换新，第一层美食空间就跳出了传统招商思维，特意引进一批街边口碑小店，搭配小程序，全场统一点单，统一消费体验。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教授表示，
5: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分析，满足了人们轻量化社交的心理，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应付场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也是一次非常聪明的业态升级。一些顾客，包括一些国外游客，他们会通过自媒体或者朋友圈打卡进行分享宣传，从而让这种业态持续的出圈，持续的受欢迎。
1: 漫闪店为实体商业带来了什么？答案正是独特的差异化竞争力。可以预见，内容运营、场景打造将成为实体商业长期发力的方向，持续探索多元业态组合也将成为各大商圈持续吸引客流的重要路径。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份又重回市场。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约1.8%。这些产品有些已经上架一段时间，储户是否还有以往较高的存款热情？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6: 记者以储户身份咨询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了解到，相对高利率、高性价比的5年期大额存单依然比较抢手。额度消耗速度较快，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目前虽然存款利率整体较低，但长期限存款产品仍然非常紧俏。
7: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6: 而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记者，5年期大额存单最好是来得早才容易拿到额度。
8: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6: 当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存单也可以在线上购买，由于部分客户已经习惯线上操作，所以线下网点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
8: 但现在只有1.55%的有额度，来柜台的不太多。但有的客户人家就在网上就存了，他都不来柜台。
6: 整体来看， 即使利率只有1%几，恢复上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仍然称得上抢手。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则面临一些压力。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9: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商业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的差异化安排。
10: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6: 董希淼认为，五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是部分银行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那么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当前利率水平下，五年期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买？存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董希淼建议，此类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且需关注流动性成本。
9: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一致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6: 娄飞鹏则建议储户根据资金的用途和金额进行分层配置。
10: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应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的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1: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0多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12: 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人，占到全体就业人员的27%左右。此前，大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个体工商户等从业者长期被排除在公积金制度之外。条例修订实施后，他们也能缴纳公积金，享受低息购房贷款等政策红利，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安居痛点。
11: 此次公积金制度修订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了9种。新增的3种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就是说，公积金提取场景从传统的购房、还贷等环节延伸到装修、物业费等养房类日常支出，打破了过去只有买房才能使用公积金的局限，让制度红利惠及更多缴存人。
12: 专家表示，这次修订标志着住房公积金制度从单一购房工具向住房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账户的转型。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这项制度已走过20多年。这一次的修订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第3次系统性大修。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推动修订？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到10.9万亿元。然而，这笔资金的活跃度却有限。2024年，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为1.76亿，全年提取人数8127万人，占实缴人数的46.1%。

0: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一年没动过公积金账户里的钱。这也说明原有条例的使用范围已无法适配新的需求。
1: 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单独提及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把这项改革列为重点任务，为条例修订明确了顶层方向。今年6月，住建部发布征求意见稿并完成公开征求意见，而全国各地之前对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优化也为全国层面的制度修订打下了基础。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降血糖、降血压等领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4.5万家医药机构爆量。科伦药业、华东医药等多家上市公司产品拟中选，企业普遍认为中选后将扩大销售，提高市占率。本次集采规则再度优化，行业竞价更趋理性。
1: 市场监管总局在江苏盐城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贯彻落实整治内卷式竞争部署，推动光伏企业从拼价格向拼质量转变。光伏行业长期低价竞争导致产业链利润承压，此次合规指导有望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联合发布公告，自8月1日起，用户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运营商官方 APP 官网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服务，以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

0: 代替和超越老师傅们的经验。
1: 我们第一步先去学会老师傅的经验，把老师傅的经验复刻到代码里。那第二步呢，就是 AI 通过强化学习，给出比老师傅经验还要高阶、还要准确的一些方案，让我们产线原来一个月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一个星期就生产出来了。
0: 工业场景纷繁复杂，要让 AI 老法师精准落地，离不开人才支撑。团队的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扎根工厂一线，挖掘痛点，收集需求。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则负责模型的动态迭代，解决模型水土不服的难题。李晶晶回忆说，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例是一家生物发酵企业，团队在工厂现场驻扎写代码，一待就是9个月。
1: 生物发酵呢，它越热越好，越潮湿越好。我们的 AI 的技术团队啊，就在那种场景里跟他们的工程师同吃同喝同睡，甚至都在工厂打地铺。我们当时写代码的时候，就是4个桌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的垃圾袋，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待了9个月。
0: 有了前期经验，模型的部署效率越来越高。目前 MyNewDrive 平台已经在几十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经济效益。团队的构成也越来越国际化，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苏南作为前沿部署工程师，已经深度参与了多个项目。
2: 可以看到 AI 真正涌上这样的产业里面，感觉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实际在被用。这样的大产业有可能尼泊尔没有这么多，但是它的核心逻辑不会变，就是你有一个核心 AI 逻辑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面。
0: 依托在国内制造业积累的技术经验，精诚科技还开启了出海步伐，首个项目已经签约落地。李晶晶说，希望用这套 AI 加制造的中国方案，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型。
1: 我们优先选择我们的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这个大模型是基于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数据建立起来的，下一步我们要赋能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存量的制造业用上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再创增量。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不少人开始研究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时又多了一个养老金来源。与普通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普通人该如何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5: 今年投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6: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7: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4: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8: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4: 今年

0: 六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1: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2: 再来关注租房诈骗。最近房屋租赁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声称租金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打5折。山东青岛城阳警方前不久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来听报道。
3: 去年8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4: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3: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5: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6: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3: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6: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2: 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投资早课。
7: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2: 投资早课，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放量攀升，上证指数收涨0.72%，报在3832.26点；深证成指上涨2.21%，创业板指上涨3.06%，市场成交额2.56万亿元。A 股七月交易收官，上证指数下跌超过6%，深证成指下跌超过16%。接下来聚焦上市公司半年报，来关注半导体行业。截至目前呢，已经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过了80%，业绩预喜从存储到封测再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那如今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在推动存储产品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来听报道。
8: 粤昌兰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 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9: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抢产能的现象。
8: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广东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10: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8: 广东华西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伦，
11: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8: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12: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 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以下是广告时间，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有请到的嘉宾是东正期货的梁爽。梁爽早上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数据整合能力。凡威是东正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服务平台，致力于整合多维度数据，为投研决策提供坚实基础。平台打通宏观、产业、商品、金融等领域数据，基于专业的研究框架，精选期货研究高质量数据。您可以通过模板库查看各维度图表，也可以自定义创建您自己的数据看板。从官方统计数据到行业调研数据，所有数据集中管理，投研人员无需在多平台间切换，大幅提升数据获取与分析效率。海量数据一个平台尽在掌握。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2: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1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的 SpaceX 股价表现十分的惨淡，截至7月27日收盘，股价报113.50美元，对比6月16日的225.64美元的阶段性高点，价格接近是腰斩，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美元，这个数值刚好等同于当下特斯拉的整体市值。与此同时，特斯拉股价也跌至近一年低位，两大科技巨头同步走弱，让整体市场的投资情绪愈发谨慎。目前 SpaceX 的多空博弈核心牢牢锁定在了100美元关口，这不仅是简单的整数价位，更是市场判断其是否匹配 AI 与太空科技高估值的核心标准。此前私募市场的97美元是历史参考底线，但100美元有着更扎实的期权资金支撑，不少机构在此布局护盘，形成了软性股价支撑。不过市场整体看跌情绪更占优势，多数机构都在提前的布局，对冲潜在的下跌风险。当下市场情绪呈现出极致的分裂态势，机构纷纷避险止盈，对后续走势保持高度的谨慎。反观散户投资者，却在逆势抄底，执着压住股价奇迹反转， 多空分歧持续拉大，相比短期的股价波动，即将到来的巨额解禁压力才是 SpaceX 面临的最大挑战。

0: 不同于常规企业 IPO 后的一次性解禁， SpaceX 采用分阶段解禁模式，抛压会持续的冲击市场。8月4日，公司将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仅时隔两天，8月6日就将有超9亿股股份解禁，对应市值1160亿美元。截止今年年底，公司流通股将从6.39亿股暴增至53.3亿股，增幅超7倍，流通性压力空前的严峻。未来数月，市场需要持续消化海量的新增筹码。对于上市不久、股价定价机制尚未成熟的 SpaceX 而言，这份压力十分的沉重。马斯克持有的60%股份锁定期更长，短期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抛压，但早期入局的私募投资者获利丰厚，退出意愿强烈，叠加目前30%可交易股份处于做空状态，潜在的抛售压力依旧不容小觑。除了解压压力， SpaceX 的基本面增长故事也暂时的遇阻。此前星舰火箭发射时出现了故障，打乱了市场的增长预期，备受看好的星链扩张、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变成了周期漫长，短期无法成为业绩提供的有效支撑。如今市场不再包容科技股的估值泡沫，对企业资本开支审核愈发严苛， SpaceX 赖以支撑的高估值逻辑迎来了全面的重构。总而言之， SpaceX 目前陷入三重困境，估值大幅回调，巨额解禁来袭，基本面兑现乏力，即将发布的上市首份财报将成为其后续走势的关键转折点。财报业绩的好坏会直接决定市场能否承接住本轮解禁的洪流，也是 SpaceX 稳住股价、突破当前震荡格局的核心关键。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本周共有42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13.75亿股。从解禁市值来看，8月3日是解禁高峰期，21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140.42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59.82%。按7月31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浙江荣泰95.1亿元、麦格米特32.09亿元、中贝通信18.6亿元。从个股的解禁量看，解禁股数居前三位的是星湖科技4.06亿股、浙江荣泰2.08亿股、兴业股份2.06亿股。本周将有2只新股发行，其中北交所1只，科创板1只，合计发行约4300万股，预计合计募资22.2亿元。具体来看，8月3日发行的是杰里科技，8月7日发行的是平准激光。
3: 7月股票型 ETF 吸金近4800亿元，创月度资金净流入额历史记录，大量资金借到 ETF 进场，同时新发 ETF 维持较高热度，当前仍有20多只 ETF 正在或即将发行，首批主动管理 ETF 也获批在即，将为市场带来增量资金。7月科技板块明显回落，逆势布局红利、消费等资产的公募基金迎来业绩修复。
2: 7月科技板块剧烈回调，790只跌幅超30%的主动权益基金里，逾1/3仍维持2、3中风险等级，短期深度回撤未能同步反映在风险分级调整中。与此同时，超3500只基金月内收益告负，超70只产品单月跌幅逾40%，机制压住赛道放大波动，公募配置应回归长期价值本源，避免受迫交易。
3: 截至7月30日，7月以来，恒生指数上涨13%，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大幅领先，多只港股相关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机构普遍认为，此轮港股行情核心驱动力在于全球资金再平衡，随着日韩市场及 AI 硬件链调整，资金加速从高估值板块撤离，涌入估值性价比凸显的港股市场。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全。

0: 为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8: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一起来回顾上周五市场的表现。当天市场集体反弹，三大指数全线收红。不过呢，创业板指啊呈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最终涨幅收窄至3%左右。其中 AI 应用方向全线爆发，算力租赁、机器人等概念呢涨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72%，深圳成分指数上涨2.21%，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3.06%。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19%，报在4114.9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882.60元每克，跌幅是0.2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秦毅。最近半导体圈出现了一件特别反常的事儿，堪称市场魔幻名场面。全球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交出了一份利润暴涨5倍的逆天财报，利润率直接比肩茅台，结果股价却惨遭重挫，大跌超过17%，还带崩了整个全球半导体市场。 很多人都纳闷，明明

0: 赚得盆满钵满，为什么股东却集体的抛售，用脚投票吗？这背后藏着的是半导体行业的最新行情拐点。现在大家快速看懂海力士这份封神级的财报，其二季度营收79.32万亿韩元，同比暴涨了257%，环比大涨51%，营业利润60.54万亿韩元，同比飙升557%，环比上涨61%，营业利润率更是创下了76%的历史新高。单看数据，这绝对是碾压绝大多数企业的顶级成绩单了。可资本市场从来不看表面数据，只看预期和含金量。这份看似完美的财报藏着两个致命伤，第一个就是业绩没有达到机构的预期。此前市场预测其营收约84万亿韩元，实际营收足足少了5万亿，核心主业表现不及预期。第二点就是利润水分极大，极具迷惑性。公司二季度靠卖芯片仅赚60万亿营业利润，但净利润却高达90万亿，多出来的部分来自变卖铠甲股权的62万亿一次性的收益。说白了，核心芯片业务赚钱能力平平，亮眼业绩全靠副业撑场面，这笔收益明年再也不会有。很多人疑惑，手握全球过半的 HBM 高端芯片份额的海力士为什么会跑出市场的预期？核心原因有两点。首先，它赖以保命的长期供货协议成了短期拖累。海力士和十大 AI 客户锁定了长期定价，订单稳，抗周期，但也彻底的错失了二季度 DRAM、NAND 现货价格暴涨的红利。同行靠现货涨价赚得盆满钵满，它却因为锁价牺牲了盈利弹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认定存储芯片的景气周期已经见顶了，涨价红利正在消退。一季度存储芯片价格涨幅极高，二季度涨幅明显收窄，机构预测三季度涨幅会进一步的缩水。与此同时，三星、美光、海力士三大巨头疯狂的扩产，海量新产能即将落地，未来供给过剩的风险大幅的升高，需求端也开始降温，低成本 AI 大模型不断的涌现，市场对 AI 算力的刚需、 AI 产业变现能力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波股价大跌叠加了国内长兴科技上市、和光科技量产、英伟达融资波动等利空，彻底击穿了市场的信心。最后给大家分享三个后续观察核心指标，看懂就能拿捏半导体的走势。第一个就是 DRAM 的现货价格环比涨幅，判断涨价行情是否彻底退烧。第二就是三大芯片巨头的扩产进度，紧盯供给过剩的风险。第三就是头部 AI 巨头财报， AI 需求才是存储芯片行情的核心底气。简单来说，海力士的暴雷不是个案，而是半导体行情的新信号。如今市场不再接受大体优秀，只认可完美超预期，这也意味着半导体高景气震荡时代正式来临，市场风险偏好持续降温，投资逻辑彻底变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上周五呢是七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指数出现了大幅的反弹，科创指数一度大涨超过8%，两市的成交额呢是在2.5万亿元呢，也是比之前一个交易日放量了2000多亿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啊，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反弹，它的持续性到底怎么来看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但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外，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压实有关单位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根据了解，此次批准的新项目分别是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工程三四号机组、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工程五六号机组、辽宁庄河核电一期工程一二号机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一二号机组，共计八台新机组。昨天，根据央行网站，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持续评估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842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9255亿元、3055亿元、2065亿元、2705亿元和1340亿元。此外，8月5日还将有3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按照分类施策突出重点的思路，提出推动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强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多元化利用，加快构建新型固废综合利用体系，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相关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会议部署了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重点工作，其中提到，我们部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面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出台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规定，审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七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财政部发布数据，一至六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 2.0%，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江苏省盐城市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决策部署，推动光伏企业从拼价格向拼质量转变，促进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强调，光伏行业要充分认识当前行业发展形势，主动强化成本核算管理，建立健全价格合规制度，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树牢合规经营、理性竞争理念，抵制恶性低价竞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近日发布报告，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为5.76%。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0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超过年均保底收益率2.63%，大约2.51个百分点。根据国家医保局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四大行5年期大额存单集体回归，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年化利率分别为1.60%、1.55%，均20万元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随着工行加入，工农中建4家国有大行都已重新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最高年化利率均为1.6%。中国多地8月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在简化申请流程、增加地方购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公告，自8月1日起，消费者申领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补贴，无需提前领取资格，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材料。青岛市商务局明确，8月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配额合计2.5亿元，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七月股票 ETF 资金流入刷新多项历史记录。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1日，全市场 ETF 月度净流入4940.12亿元，其中股票 ETF 净流入4778.36亿元，创单月新高，较此前峰值增加160.39%。公司方面，一博科技昨天晚间，一博科技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9亿元，同比增长41.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82.93万元，同比增长1561.55%，利润指标的大幅增长主因系公司近年投入运营的珠海一博电子 PCB 板厂、珠海一博科技 IPO 募投项目、天津一博电子 PCBA 工厂经历了前期的爬坡过坎之后，发展进入新阶段，订单增长势头良好，三家厂已基本度过月度盈亏平衡点，逐步开始贡献利润，并呈逐月向好趋势发展。公开资料显示，一博科技专注于为客户提供高速 PCB 设计服务和 PCB、PCBA 中小批量制造服务，客户范围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通信、工业控制、医疗电子、智慧交通、航空航天等行业领域。数据显示，2024年2月8日至2026年7月1日，该股股价累计涨幅超过400%。7月2日以来，该股股价持续回调。数据显示，7月 月2日至7月31日，该股股价累计下跌超过 35%。 新天科技昨天晚间

0: 前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伟平及相关方与深圳元起无限科技合伙企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深圳元起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合计4342.24万股股份，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16.58元，转让总价格大约为7.2亿元。交易完成之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深圳元起，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洋，公司股票自8月3日开市起复牌。新 ST 发展，新 ST 发展昨天晚间公告，公司欲重整投资人遴选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自8月3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比亚迪，比亚迪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发布2026年7月产销快报，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量42.02万辆，销量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41.11万辆，纯电动23.31万辆，插电混合动力17.80万辆，商用车销量8139辆，本年累计新能源车销量222.77万辆，同比下降10.54%。天安新材，天安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3000万元至6000万元回购股份，其中1500万元至3000万元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出售，剩余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18.68元。华兴建材，华兴建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通过控股全资子公司华兴中亚投资武汉有限公司分2阶段收购 Holder Fin BV 间接或直接持有的 HPI 股权。根据了解， HPI 这家公司石灰石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有望成为公司在东南亚又一重要利润支撑点。本周全球市场大势不断，国内方面，中国7月外贸、外汇储备及通胀数据将陆续发布，港交所将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比亚迪人形机器人8月初亮相，宇树科技将于8月5日启动 IPO 询价，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定档8月5日。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对伊朗打击，伊朗局势走向备受关注，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8月7日披露。财报方面， SpaceX 将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1160亿美元限售股解禁来袭。此外，伯克希尔哈撒韦、闪迪、寒武纪、药明康德等都将披露最新业绩。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 既省时

0: 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48块庄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块庄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室，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来到节目当中。杨仲宁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4: 嗯，我们看到上周五的市场表现啊，是出现了集体反弹，但是创业板指呢其实是呈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啊。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回顾一下吧，上周五的这个反弹的性质，包括触发反弹的主要原因啊，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啊？先来回顾一下。嗯，
5: 那么首先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说的话，上周五本身就是7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那么整个7月份实际上，这个以科技成长为代表的这些品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当天实际上我看到前一天美股的这个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市场在7月收官主要外盘反弹的两种力量的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周五应该说早盘整个科技板块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这个随后大家也看到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走势。那么我觉得这个走势整体上来说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啊，包括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份整个市场消息面上来说应该其实还是比较偏暖的，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应该有印象应该是前一个周一吧，那这个周末也是有利好，但是周一开盘之后也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走势，就说明目前整体上市场其实是处在一种这个重心下移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至少说在4到6月份比较积极的跟风盘，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你很难指望它会来给你雪中送炭这一部分的资金，因为这个上涨过程当中这个添砖加瓦了很多，但是调整的过程当中这个从避险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你有足够的利润，那可能部分投资者会选择撤出来看一看。
4: 嗯，
5: 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部分观点认为说可能科技股进入调整之后这个消费或者一些传统的板块会有机会，认为是一个跷跷板的走势，但是跷跷板的前提是你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类似于像去年指数整个上行的过程当中4000点，当时上证是第一次爬到4000点上方以后，我们看到指数实际上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震荡，当时科技股一调整第一波红利股涨上来，第二次科技股一调整这个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商业航天一调整，那么一些低估值的品种又涨上来，那么当时基于是指数还在上行，那么同时市场整个这个资金面还是比较充裕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投资者更愿意相信说市场目前的调整是一种热点切换而不是估值下行。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说科技股确实是调整了，但是市场认为会出现跷跷板的品种真的能支撑起目前的这种上涨吗？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包括说进入到了中报的这个披露期啊，确实一些龙头的消费公司业绩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业绩对于看惯了这个60%-80%甚至更高利润增速的科技股的投资者，他虽然从科技股里觉得估值高退出来，他不是觉得他增速慢退出来，对吧，他是觉得他这个涨得太多了退出来，是不是看得上这些消费股？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么在第二，对投资者来说并不存在说

0: 我一定要在消费股或者在科技股当中二选一的选择，
1: 对
0: 对吧？对资金来说，他可以选择暂时退出来都可以，
1: 歇一歇嘛，
0: 对
1: 吧？对
0: 吧？
1: 嗯，
0: 对对对，我可以把权益的仓位降一降，所以、所以说这个科技股和消费股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二选一的这种情况。那么二选一仅存在于说市场的估值在往上走，大家的信心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那大家会觉得失去轮动，但是并不代表说每一次科技股的调整都会带来这个对应的板块的这种跷跷板的走势。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特别是在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市场的这种业绩的披露可能会慢慢的从这个八月上旬相对比较好的这些报表，慢慢向八月中旬啊选一些很普甚至说可能会略微踩雷的一些报表去进行转移。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到了八月中下旬，市场的这种避险情绪会更加强一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说市场目前周五的这个走势基本上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写照。那么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已经明显开始走在下行通道的品种会出现一些阶段性技术性的反弹，但这种反弹似乎延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可能它的调整还没有到位。第二，即使有一些资金从这些强势板块中撤出，它目前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是观望。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市场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八月份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种震荡，可能它波幅不会很大，重心也不一定会上移，但是整体上来说，到了这个位置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成交区，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震荡。毕竟确实有一些板块它虽然向上很难，但是因为估值足够有吸引力，可能向下也很难。
1: 好，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今天亚太指数刚才是一度跳水，那么随后我们看到 A 股开盘呢也是全线的这个下挫啊。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29%，报在3820.47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28%，报在13542.52点，创业板指目前是下挫0.45%，报在3330.91点啊。那么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到底会如何来走，能否迎来开门红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吉潘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吉潘学您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连线吉潘学了啊。那么其实这个时间段当中的话，指数也是这个变化非常之大啊。那么今天是来到了八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了，所以想问问您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您的看法是什么？
1: 我还是倾向于这个位置的话是震荡上行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说目前的话，从技术上从政策上来看的话，政策底已经出现了嘛，就是3741点这个位置，现在的话无外乎是走一个小的箱体结构吧，从3750点到3870点这个位置，构建一个箱体，就是横盘整理，做一个充分的换手，不断的要磨出一个技术的底部。那政策底、技术底都出现的话，那么大概率我认为这个位置只差一根放量的关键 K 线。如果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放量，比如说量能一下子能过这个20日均量线，然后的话呢，比如说上证指数出现一个1%呀，或者说中阳线的这个1.5%左右的涨幅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出现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一波的从4258点的这一波的调整就要告一段落，就将来可能会迎来，就是我们一个大周期，从去年的3040加1000点到4040，涨了大概7到8个月。那么4040今年其实从12月17号开始，4040上下200点，也就是4200点和4800点之间做也是7到8个月的横盘整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牛市的调整浪。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政策底和技术底，接近于牛市调整浪的结束。后面的话就是还是我们要等一个放量的阳线来确认一下右侧。然后还是一个，我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起涨点。是一个三浪的起涨点。
0: 那么您也提到了它可能是一个三浪的起涨点，那么高度呢？您可能接下来会
1: 的话，目前我们只是纯左侧的预判。
0: 对，是。
1: 如果说这个位置再继续下跌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经济的转型。因为毕竟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芯片刚上市，对吧？后面我们还有宇树的排队，长江存储一些这个长兴科技上市了，还有宇树、DeepSeek 这些都没有上市。那么按照牛市的这一波科技牛市的一个节奏或者一个历史使命来看，我觉得没有完成之前，那么我们认为这一个主升浪的话可以参考那个3040加1000点到4040。那么只不过是现在我们判的就是有点大胆了，因为只有是得过了4258点那个高点，
0: 对，
1: 我们才能够展望1000点，因为它不满足整个波段涨幅满足嘛。但是我们乐观的去判断这一波牛市没有走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先按照加1000点，不管是3700点的起点也好，还是3800点起点也好，加1000点就是4700这个样子。
0: 好，
1: 只是最终在7到8个月之内完成的这样一个涨。这个我们还是满足一波一波的时间周期。
0: 是，好，那么既然是您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其实

0: 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过程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49%，报在3813.76点，成交金额是2155.92亿元。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跌幅是有所扩大，下挫0.66%，报在13488.30点，成交金额是2529.74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下行的幅度是1.06%，报在3308.85点啊，成交金额是1198.75亿元。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呢是0.3%，报在15586.11点，成交金额是277.46亿元。再来看到今天板块当中啊，机器人方向涨幅居前，风电设备、航天装备、合力发电等等呢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硅金属、能源金属、半导体板块则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投资顾问周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周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今天是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其实很想您跟我们来谈一谈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开盘，您觉得如何啊？来说说您的看法。
3: 首先我们看到啊，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在外围这个市场这个比较大幅度的反弹的情况之下，那么 A 股市场走出了一种习惯性的高开低走的这么一种走势，那么其实更多的还是体现当前 A 股市场经历过七月份的这种比较极致的这种下跌之后啊，市场的情绪其实没有办法在短期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信心的恢复，所以市场需要一个比较有一定时间的这个周期来慢慢的把情绪啊以及相关的信心去做一个平复和修复的这种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上周五外围市场反弹的力度确实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像韩国股市这个下跌也是个比较正常的表现。
2: 嗯，
3: 那么对于 A 股来说啊，其实还是需要这个首先去确认一个低点，
2: 嗯，
3: 然后再是一个这个波动率下降的过程，然后才是一个慢慢情绪和信心恢复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一个三步走的，
2: 嗯，
3: 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另外经历过七月份的下跌以后，整个市场如果从资金和筹码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又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一个状态。那么像这个上半年筹码相对比较集中的通信和电子板块，那么目前可能仍然处在一个筹码分散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3: 那么在筹码分散的过程当中啊，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说，有这个冲高更多的还是有一个派发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筹码分散完了以后需要有一个重新聚集的过程，那么那个时候市场会去寻找一些下半年可能一些新的这个投资逻辑叙事的方向，以及筹码结构相对比较这个良好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向，然后来进行这个结构性主线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说现在市场仍然处在一个探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市场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啊弱势震荡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2: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2: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报26102点，上218点，涨

0: 0.84%，国指方面报8690点，上行77点，涨0.9%，科指报4888点，上行58点，涨1.22%，大市成交金额526亿元。盘面当中啊，有622只个股上扬，534只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阿里巴巴表现最佳，涨幅在5.56%，报在123.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指数是全线的低开，随后呢维持一个低位震荡啊。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偏弱的贵金属、半导体还有玻璃波鞋元件这样一些方向呢，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此外，今天涨幅居前的来到了风电设备、合力发电、机器人、电网设备啊，这些板块啊，在这个消息面的助推之下呢，今天表现是相对的强劲。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电网设备风电设备整体上涨2.66%，而在这其中的中环海路上涨幅度是12.51%，飞沃科技的涨幅是9.05%，正红股份上涨6.31%。除了风电设备之外呢，合力发电整体上行2.59%，这其中的电投产融上涨幅度是4.18%，中国广核上涨幅度是2.42%。再来看到的是机器人板块啊，是延续强势，整体上行2.36%，这其中的新锐电子上涨5.23%，埃斯顿的涨幅是5.01%。另外像景业智能、绿地协波等等，目前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再来看到的是航天装备板块，整体上行2.47%，也是领涨两市，其中的航天环宇上涨5.49%，理工导航的涨幅是3.07%。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偏弱的贵金属整体下挫2.39%，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而这其中的赤峰黄金下跌的幅度是4.60%，西部黄金、湖南黄金啊跌幅都是在3%左右，山金国际下挫2.82%。除了贵金属之外呢，不得不提的是半导体板块，在上周五上涨之后反弹之后呢，今天又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啊，整体下挫1.97%。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华海清科，目前下挫12.23%，还有中船特技的跌幅呢是10.21%，拓金科技下跌幅度是9.29%。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元件板块整体跌幅是1.26%，这其中的东京电子啊下挫幅度是达到9.14%，咸丰控股的跌幅是7.14%。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来看呢，科技相关股份相对来说表现是不俗，尤其可以看到在蓝筹前排位置，除了刚才提到的阿里以外啊，这个快手也在前排啊，涨2.43%，报44.76元。科指股份当中还有这个商汤涨3.45%，百度涨3.49%，哔哩哔哩上扬2.57%。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地产相关的个股的推升啊，像这个恒隆地产目前涨3.15%，报7.52元，也是在蓝筹前排。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032点，上扬148点，涨0.57%。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目前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39%，报在3817.04点，成交金额是2917.79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挫0.42%，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是0.78%，报在3317.82点，成交金额是1581.66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高卫民，你好。
3: 哎，你好。
1: 刚才我们有一位嘉宾提到啊，他觉得目前市场其实还是在一个寻底的阶段过程当中啊。那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就真正底在哪儿呢？ 目前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
3: 好的啊，我们觉得 A 股市场经过七月份的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啊指数加上前期热门股的一个调整的走势之后，那么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啊，市场探出了阶段性的这样一个低位区域。整体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指数本身来看的话啊，由于各类指数相应的啊权重股的不同。那么也导致了指数之间实现了一定的分化啊。其实双创板块还是在探底的过程当中，上证指数这一块呢，由于像银行像大消费相关一些低位的权重板块的品种啊有所持稳或者稍微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相对来说啊，也是会更加可以明确的啊去探底相对来说可以加大了。
1: 高老师，您这边的这个声音的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啊，请您调整一下您的位置。
4: 现在可以了吗？
1: 可以。
4: 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市场还是一个结构分化的一种市场格局。那么分类指数表现略有不同，上证指数这一块呢，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探出相应的低点之后啊，开始形成筑底的这样的走势，主要应该还是由于前期表现相对比较疲弱的一些。包括像金融、像消费等板块的品种啊，有所回暖所形成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在里面。那么双创板块呢，由于前期涨幅比较大，那么在经历了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过程之后，其实市场应该还是在探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从短期市场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前期高位股的一个下挫，其实也有。一定就是支撑的低位支撑的这样一种效应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底部虽然还没有完全确立，但是看底的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科技板块的品种其实是有产业资本投入的，这个我们还是要关注整体产业资本后续投入的一个情况到底是如何。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是要考虑到一些相关科技应用这一块啊，我个人觉得任何的科技的发展最终必然是要在应用当中有所体现的。所以不管是 AI 还是机器人等相关的一些板块，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在应用端有更强劲的一个表现之后，才能够对前期的一个资本投入有更好的一个回报。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啊。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科技板块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但是市场的一个亮点应该还在于低位一些权重的品种，尤其是消费吧。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能够在现阶段啊企稳，或者说有低位回升、估值回升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指数现在分为两块嘛，一块是科技权重所带动的市场的一个短期的行情，那么另外一个是由传统权重股所带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估值修复的行情。那两者如果说发生一定的共振的话，其实指数探明底部之后继续向上啊，或者说是一个慢牛的行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好的啊，那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卫明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进入到新的交易周，今天呢市场是出现了震荡的回调。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 0.45%， 3815.18点，下跌了17.08点，成交金额是3595.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57.68点，13524.65点，跌幅 0.4%， 成交金额是4102.3亿。创业板指3317.31点，下跌了 0.8%。 科创综指下跌 2.3%， 1777.56点。科创50指数下跌 3.55%， 1576.71点。北证50指数

0: 下跌 0.68%， 1075.87 点。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是科技方向，高带宽内存、中芯概念、科技风格，还有存储芯片、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先进封装、玻璃波纤、复合节流体。那么涨幅居前的是风电设备、核能核电、电网设备，另外像可控核聚变、稀土板块、航天装备、抽水蓄能、游戏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去到黄金市场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08.8美元，上涨 0.06%。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2.80元，下跌 0.24%。接下来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大家都应该发现了，各行各业的明星扎堆开巡演，歌手、演员、主持人甚至相声演员都跨界登台，国内跑完跑海外，哪怕唱功被吐槽，靠着情怀割韭菜也要抓紧变现。说白了，他们心里都清楚，内娱以后赚钱只会越来越难，趁着热度抓紧圈最后一波，本质是行业下行下的无奈自救。如今大批明星早已陷入无戏可拍的困境，不少人转行直播开餐馆，更有底层演员被迫转行。刘昊然、董子健公开求工作，贾乃亮坦言长期没戏拍，章子怡、刘涛也纷纷吐槽好本子稀缺，项目难以开机。明星集体失业不是演技退步，而是行业洗牌下四大现实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第一个核心冲击就是 AI 短剧彻底挤压了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2026年第一季度 ，AI 短剧上线占比超过了95%，真人短剧开机量暴跌75%。业内预判，全年80%演员会受到岗位冲击。对投资方来说 ，AI 数字人不会塌房，不会爆出负面新闻，制作成本直接砍掉了90%，不用支付高额的片酬。3-5天就能成片，不满意还能无限的重置，大量底层演员的基础戏份也被 AI 替代了，影视行业诱人规则彻底被改写。第二点就是观众早已对明星流量彻底祛魅，不再为明星光环盲目买单。冯小刚耗资数亿，胡歌、雷佳音坐镇的抓特务票房不及预期，黄渤、倪妮主演的影片数亿投入收获几百万票房，多部顶流加持的大片接连巨额亏损。反观没有大牌明星，仅1400万成本的《给阿妈的情书》靠扎实口碑逆袭拿下了近20亿票房，豆瓣评分高达9.3分。观众现在更看重的是内容本身，流量噱头早已失灵了。第三点因素就是投资资本全面的撤离，影视行业泡沫彻底破裂。前些年房企、金融资本扎堆入局影视，靠项目炒作套利，税务筹划催生行业虚高繁荣。随着税务监管收紧，政策完善，热钱大批量出逃，中小影视公司批量注销倒闭。2026年上半年上映了163部电影，仅有4部实现了盈利。资方普遍达成共识，不开机只亏利息，开机大概率是血本无归。影视项目数量断崖式的缩水，演员岗位自然是大幅的缩减。最后一点就是影视早已不再是大众刚需了。10年前追剧看电影是主流休闲方式，现在短视频、手游、电竞、脱口秀、文旅出行瓜分了所有人的碎片时间，很多人连完整的剧集都不看，只刷几分钟的剧情解说。长视频流量持续崩塌，需求萎缩导致院线票房低迷，项目越开越少，又进一步的让演员无戏可拍，陷入恶性循环。说到底，靠热钱、流量、流水线烂片撑起的内娱虚假繁荣已经落幕了。明星扎堆开演唱会变现只是行业初清阶段的短期选择，未来影视行业最终会回归内容本身，靠流量红利吃饭的时代彻底过去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豆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杰里科技。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今天跟大家聊聊游戏板块。游戏板块的估值会迎来修复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基比特。其实提到这家公司啊，可能大家首先映入到眼帘的是豪横的分红。那么豪横的分红呢，是他对股东的回馈。但是当一家公司把绝大部分的利润以现金的形式分给股东，他还有多少弹药是用于研发投入、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呢？我们稍后时间听听业内人士的分析。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有一只申购的新股是北交所的920138杰里科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3: 那么杰里科技是一家专注于系统级的一个芯片集成电路的这个设计企业，那么采用的呢也是无晶圆厂的一个经营模式啊。那么公司研发的 SOC 芯片主要是用于各类的智能终端的主控芯片，那么产品线呢也是主要分为五大类啊，那么分别是蓝牙耳机芯片啊、蓝牙音响芯片、智能穿戴芯片、智能物联终端芯片以及通用的多媒体芯片。那么所应用的领域呢包括像这个 TWS 的耳机便携音响、智能手表、智能安防以及各类多媒体的一个终端。那么在这个其中五大类中蓝牙耳机芯片和这个蓝牙音响芯片的这个合计销售收入是占了主营业务的这个收入超过75%，那么也是公司的一个核心支柱的产品。那么此外呢，公司的所在的旗下的产品目前也进入了这个包括像小米、荣耀、vivo、魅族、传音、JBL 等等国内外重要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客户的供应链。那么主要的一个在行业中的地位呢，从这个市占率的这个数据来看，在蓝牙音响的一个芯片出产，在全球呢市场份额呢是超过了50%也是位居这个行业的一个榜首。那么在 TWS 耳机芯片中呢累计销量呢也是突破了这个50亿颗，那么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呢大约是在40%左右。那么在这个蓝牙主控市场中呢单月出货量呢也是连续多年是位居全球前三所以在整体的一个行业的主要地位上是属于这个全球比较领先的，那么国内呢也是属于龙头地位。
0: 目前公司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啊？
3: 那么在同行业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包括像恒玄科技、还有中科蓝讯、巨星科技以及博通集成。那么杰里科技它的一个主要优势呢，首先在营收规模上面它主要的一个营收规模呢是仅次于恒玄科技，那么也是远超了其余四家这么一个科技公司。那么在盈利能力上面杰里科技呢主要净利润呢也是大幅领先同行的。那么在销量规模上面在这个蓝牙音频的这个芯片里销量是超过了这个五家同行的一个总和。那么在产品定位方面呢也是高级程度的这个七合一的一个产品定位 性价比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在这个价格竞品方面呢，也是和竞品相比是便宜了20%到30%。那么在技术上面，截止到2025年。

0: 拥有了这个授权发明专利398项，那么在这个集成电路分布图上设计也是包揽了66项，那么在研发人员中呢是研发人员一共有353位，然后占总员工的总数的这个70%。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在2025年的一个净利润方面是有所波动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回撤。那么同时呢主要依赖白牌市场以及下游服务的这个价格敏感型的一个客户是居多的。那么它在这个市场中呢也是长期困于这个中低端的一个市场对于高端市场的一些产品布局呢相对会比较薄弱一些。那么在这个竞争格局的一个动态下，就是在2025年杰里科技和中科蓝讯呢都经历了这个市场份额的小幅下滑。那么这个也与这个中端品牌以低价去压缩白牌的一个市场空间有这个直接的关系。那么但是呢现在公司目前呢也是正在从这个量到质去做这个转变。那么品牌爆款机型的应用呢也是在这个持续的一个增加。
1: 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近3年的业绩从23到25年3年营收分别是29.31亿元、31.2亿元以及2025年的28.04亿元。那么规模净利润呢3年分别是6.23亿元、7.91亿元以及5.96亿元。那么从这个营收以及规模净利润来看，2025年业绩是出现了这个显著的一个下滑。那么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的一个变化包括还有像这个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这个销售端的一个价格下降。那么在中低端的一个蓝牙耳机芯片市场呢，竞争也是愈发激烈。那么旧型号的一些产品销售可能会下滑。那么而且那么相对的这个新产品呢也是还是处于这个市场拓展的一个阶段。那么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公司是实现了这个7.3亿元的一个营收，那么同比是增加了24.5%。那么规模净利润呢也是1.6亿元同比也是增加了17.66%。那么公司目前呢也是重新回到了这个增长的一个轨道。那么此次募资资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途呢是用于这个3个产业化的一个项目，那么包括这个智能无线音频技术升级的一个产业化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你用的资金呢是在2.88亿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是推动新一代的这个蓝牙耳机芯片蓝牙音响芯片以及无线话筒芯片的这个新的一些项目采用更先进的这个制程的一个工艺。那么第二块呢主要用在这个智能穿戴芯片的一个升级和这个产业化的一个项目你用的资金呢是在1.78亿元主要是用于这个智能穿戴芯片的技术的一个升级。那么第三块呢是在这个边缘计算芯片的研发以及这个产业化的一个项目，那么你投的资金呢是在1.52亿元主要是用于这个边缘计算芯片的一个研发升级。那么经过机构的一些测算在募投项目完全投产之后呢，预计新增的一个营收呢会在17.45亿元净利润呢是在3.08亿元。那么这个项目呢也会帮助这个公司从这个蓝牙音频芯片这个压舱石的这个业务像这个智能穿戴以及边缘计算等这些新兴的领域去做拓展在这个构建同时呢也是构建了这个平台型的一个芯片设计企业多元化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个边缘芯片的这个布局也是契合了当前 AI 算法在音频视频以及智能物联网等这些领域的这个广泛应用的行业趋势。
1: 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是每股18.86元，发行的市盈率14.99倍，而所处的行业呢，最近一个月的平均动态市盈率是达到66.02倍，应该说它的发行市盈率远远要低于行业的平均动态市盈率。那么上市之后股价表现的预期是怎样的？
0: 那么从这个市盈率来看呢，也是存在的这个估值折价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所以可能会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在2025年 A 股上市的这个116只新股，包括2026年北交所上市的这个新股呢， 首日基本上都没有破发。那么在北交所26只新股的这个首日平均涨幅呢，也是达到了368%。那么2026年上市以来，同样的85只新股上市也是首日没有破发。那么公司呢，也是被称为北交所的这个芯片设计第一股，所以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呢会比较高一点。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因素呢，就是在这个2025年业绩下滑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市场的短期的一个情绪，还有就是北交所的这个流动性相对主板呢是偏弱的。那么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呢，正面的影响是这个业绩兑现在2026年的这个 Q1 包括中报，那么全年的一个预测，那么可能整体的一个营收在10.66%的这么一个增长区间，那么可能在业绩方面呢也是重新回到正轨那么在新兴业务上，智能穿戴芯片2022到2025年年复合增长速度呢是达到了95%。那么在这个智能物联芯片上主要的这个营收占比呢也是有所体现在4.18亿元。那么在这个客户结构上面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小米和 JBL 的这个品牌的一个供应链，那么也是从这个白牌向这个品牌做转型。那么需要考虑的这个负面影响呢，就是如果说全年的业绩不及预期的话，那么估值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那么同时呢，这个新兴产业的占比，目前来看的话，占的整体比重呢还是比较小的，不到10%，所以需要去时间去培养然后还有在这个品牌客户的这个验证周期上转型过程也是存在的这个不确定性。
1: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呢，首先就是致力于成为这个融合了音频和视频以及这个信息采集和这个处理等等技术的平台型的一个芯片设计企业。那么主要的战略呢，首先是巩固这个蓝牙音响芯片的一个龙头地位持续的去迭代升级核心的一个产品，在这个智能穿戴领域呢持续去拓展。那么目前呢也是推出了这个两代的一个方案，以这个高性价比和这个低功耗快速的去进行市场的一个突破。那么在边缘的一个计算上面也去主要的去布局，那么主要是木头项目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同时把握 AI 和物联网的一个浪潮。那么主要存在的一个风险呢是首先在这个客户结构上和这个价格战的一个上面也会出现这个风险。那么因为公司长期是依赖了这个白牌客户以及中小品牌的这个品牌商，那么对于市场对于这个价格敏感度呢也是处于极度敏感的一个状态。那么再者这个行业低价的一个竞争呢，也会导致公司主动降价部分的一个产品，那么同时呢会形成这个降价低端的一个占比上升，导致均价再次下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内控和合规性的有一个风险，因为公司此前在2017-2018年呢是冲刺主板失利，那么在2021年呢也是冲刺创业板失利，那么可能呢就是内部和合规性也存在的这个一定的这个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供应商的一个集中度的一个风险，那么公司超过80%的一个采购呢是来自于前5大的一个供应商，那么对于上游的这个供应链呢也是处于这个相对较高的一个依赖度，那么所以这个上游如果出现涨价的话，对于下游的企业也会出现这个营收缩减的这么一个风险。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好，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主要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游戏板块。严秀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在上周的时候啊，游戏板块是强势回暖了，当天呢有部分龙头股纷纷涨停。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游戏股啊是逆势上涨， 为什么资金的情绪被点燃，驱动板块行情反弹的核心逻辑和基本面的支撑在哪里呢？
3: 好，我们看到游戏板块啊，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链啊，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业绩在兑现，估值在地板，催化在路上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游戏板块的一个上涨，要知道它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那首先呢，我觉得在聊到这个前面三个提到的基本面的前提啊，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资金面啊，我觉得现在是资金面在配合，因为游戏板块啊，我们知道之前它是受到了 AI 硬件行情的挤压，然后资金呢关注度阶段性的有一定的下降，但是随着现在进入到八月份以后啊，科技板块内部的交易结构优化了，所以市场它开始重新去寻找具备业绩兑现能力的 AI 应用方向。那么游戏它其实是兼具 AI 应用属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波行情它既有资金面的配合，又有根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去讲这个根基在于哪里。首先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行业数据啊，26年的今年上半年，国内的游戏市场收入呢是1884.5亿元，增长是12.7%。我觉得这个数字啊不是小的数字，因为有一些亮眼的地方。那第一个是客户端的游戏，它增长的是27.92%，海外自研的游戏呢增长是更猛的，就是增长了30.22%。就说明现在来看的话呢，游戏行业它不是靠一个两个产品去爆个冷啊，而是国内国外啊，包括端游手游这一块，多点开花，所以景气度啊可能比之前我们的想象当中呢要扎实一些。那扎实的同时就代表着未来它的一个可持续性是在增强的。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关于游戏版号啊，我们一直说之前因为游戏版号的一些收紧，那么导致了估值不断的有一个下调。七月份的时候，游戏版号它是发了197款，然后六月份也有171款，这个数字啊代表着一个信号，就是说监管的供给它是稳定的。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版号的时候呢，就是说光有版号它不一定赚钱，要看谁能够把产品做成长线啊，做成 IP， 然后做到海外去。这些呢其实是对头部的公司是有利的，因为小公司它拿到了版号也不一定玩得赚嘛，然后大公司有研发，有运营，有海外的渠道啊，才能吃到真正的一个红利。还有一个就是业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半年世纪华通业绩很好啊，世纪华通预增是61%到79%，然后巨人网络也是预增，它预增了157%到183%啊，然后它有一个爆款叫做超自然行动组，像吉皮特啊也有50%以上的增长，所以这个应该是成为报表上面的一个利润了，业绩兑现。很多人就会说啊，那你业绩好的现在也在跌啊，那还有一个我们就是看看估值嘛，7月30号收盘价我们看到万点上面的一支预期，现在主要的游戏公司啊26年的 PE 啊这个估值普遍不到15倍，像世纪华通10倍出头，完美世界11倍出头，巨人网络也11倍出头，那就结合起来，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行业它能够有两位数的增长，公司的业绩啊，动辄是50倍以上的增幅，然后估值只给了10几倍，所以说估值和这个增长有一些这个市场当中的反应之后了，那现在资金就开始做一个这个关注和修复。短期涨了之后，我觉得可能会有波动啊，但只要后续产品流水和半年报继续去验证这个盈利的质量。这种修复不是炒题材，它炒的是这个基本面驱动的估值回归啊，所以我觉得涨应该是主要的逻辑就在这里了。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像一些龙头公司世纪华通啊，还有吉比特啊，他们的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呢都是增长的。那么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情况来看，是不是印证了游戏板块的高景气呢？
3: 目前来看的话，现在高景气应该还是实打实的一个这个暴击吧，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这几个家公司，比如说像世纪华通，世纪华通它的一个这个核心产品啊，六月份的一个收入提升应该是达到了11%，成为就是全球手游的一个收入冠军啊，叫 Whiteout Survive。然后它的累积的营收有可能会迈入50亿美元的大关。 那这个也是很强烈的一个数据啊，我觉得能够看得到的。像巨人网络的话，它应该前面讲到了超自然行动组的单月流水在春节期间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就是爆款的经营杠杆吧，就是一个产品能够把公司的业绩给拉起来。像前面我们还讲到了吉匹特啊，同比是增长，这个半年报增长57%-71%，也有一些就是新老产品，像这个仗剑传说啊，去共同增加了这个增量啊。但是当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完美世界上半年是亏损的。它亏了0.8到1.2亿，但是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也会被吓住啊，到底这个亏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个引号，这个引号写的是什么呢？是幸福的亏损。为什么这么说？它有一个就是4月份刚刚公测的一个新游叫一环，然后到了6月30号的时候，全球的一个累计流水已经超过了14亿。但是因为推广的费用它是在当期集中确认的，然后你充值的收入呢要按照玩家的这个生命周期递延确认，所以收入与这个费用的阶段有一个错配，所以这个公司它在3季度开始利润才会逐步的去释放，有望驱动业绩强劲的反弹啊。那这个的确我觉得会从这个报表上面的利润实实在在的基本面的反应，所以应该还是印证了一个高景气的。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请严秀丽昂跟大家说说目前游戏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另外呢，现在对于中国游戏企业来说啊，出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在海外市场当中获得更加持续的增长？稍后时间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
3: 银行应该也是一些核心龙头，非常知名的一类公司了。那我们都是按照业务体量，还有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些影响力啊，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公布。那么海外的目前的发展的市场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一轮游戏景气度最大的一个亮点。那么还是看数据，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啊，就是国内啊自营游戏它在海外的实际销售收入是123.72亿美元，然后同比是增长30.22%。我们前面讲到了国内的游戏增速是多少呢？是12.17，所以海外的增速是国内的将近2.5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游戏厂商它在全球的一个份额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提升。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像这个腾讯啊，然后世纪华通下面的这个点点互动，还有网易、哈米游，还有三七互娱啊，都是列到了这个全球这个发行商收入啊占比比较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目前从我们前面提到的，就美国、日本、韩国虽然依旧是占中国游戏出海收入的前三，而且合计的一个占比是53.84%。所以在出海的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增速最快的这一部分的比例应该是在新兴市场啊，仍然是在上级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未来出海的一个关键的方向，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1: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啊，作为国内游戏行业一年一度的聚光灯，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不仅是集中呈现了热门的一些游戏的产品，也汇聚了行业最受关注的话题，其中呢出海就成为关键词之一。 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今年的一月份到六月，国内的游戏市场实际的销售收入是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同时呢，自研游戏海外

0: 市场实际的销售收入达到123.72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30.22%。那对于中国游戏企业来说，如何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加持续的增长呢？
1: 今天是那个 ChinaJoy 上海最后一天嘛，我觉得7月31号到8月3号啊，这个行业一年一度的聚光灯，而且这一次海外的参展商应该是占到了1/3啊，而且就是高峰论坛上面，就是中国的这个音数协的游戏工委会，它也发布了一个2026年1到6月份的这个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关键词应该就是在出海啊，在出海，所以在这个企业在海外上更多的持续性的一个增长上面来看的话呢，就前面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抓住新兴市场的一个增量啊，因为美日韩真的是传统比这个占比非常的竞争非常白热化，真正有潜力的应该还是在上行的这一些市场。然后还有就是 AI 的一个融入， AI 其实现在已经深度融入到整个出海的全流程了啊，它带来的一个就是行业对于这个速生的这个时代啊，在提到就是要做耐生的内容啊，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处于一个竞争结构重构而且结构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头部的公司，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像这个网易啊，然后腾讯啊，他们其实有部分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现在就是全球的在网络支付上的一些服务上面，也被中国的大中型的游戏这个厂商给采用了，比如说支付啊、账户啊这一些基础设施的完善，出海的门槛也在不断的降低。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出海它应该从之前是可选项，现在变成必选项，然后从粗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扩张变成了精细化的深耕，所以能够在出海这个赛道里面跑出来的公司，也是具备了真正的长期有竞争力的公司。
0: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几家行业内啊大家关注的龙头公司，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1: 好的，那讲到游戏的龙头公司，我说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因为第一个第一梯队的一定是全能型的龙头。全能型就是规模和影响力，比如说腾讯啊、网易，他们的这个产品矩阵啊、海外布局肯定是行业的压舱石。那么第二梯队的话呢，应该就处于一个 A 股的核心标的了啊。 A 股的核心标的我们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

0: 当然了，选股主要的大家关注到的点应该还是在第二梯队，因为你第二梯队最能打啊，有 IP， 有出海，有长线能力，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1: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风险的话呢，就是关于新的品种，你比如说上线之后，这个流水不及预期，那你收益开始就出现下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游戏这行业啊，它产品的周期性还是比较强的，你不能光去追这个爆款，爆款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另外一点呢，还就是说版号和行业监管的一个变化。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是常态化，但是政策始终是变量，还有就是 AI 的应用啊，这个落地，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万一不及预期，也有一些风险。但是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现在来看，游戏板块它逻辑是硬的。最终点就是资金的关注度开始提升了，看好大方向的同时，大家把仓位和节奏自己把握好就可以了。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家游戏的上市公司，游戏王吉比特。最近啊，游戏王吉比特呢是公告披露，董事长提议制定202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这是吉比特大手笔分红的一个缩影。在去年，其累计分红金额是14.06亿元，占到公司2025年净利润的78.41%。吉比特在去年财报当中披露，公司自2017年1月上市以来，现金分红累计金额为74.2亿元，也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净额的8.25倍。此次分红呢，是基于吉比特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增长。该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1亿元至11亿元，同比增长57%到71%。预计扣非之后的净利润9.95亿至10.95亿元，同比增长54%到69%。对于上半年的业绩增长，吉比特方面表示，业绩增长的引擎是来自一批新的游戏，例如《仗剑传说》大陆版《道友来挖宝》是在去年第二季度上线，上半年呢为完整的运营周期，利润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问剑长生》港澳台韩版。九牧之野于去年第四季度上线，上半年同比贡献增量的利润。此前，吉比特在去年12月份发布了未来3年股东回报规划。规划当中提到，在具备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3次的利润分配，分别是半年度、三季度和年度。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是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同时呢，规划还提到，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到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公司当年度归母净利润的50%。那么再从该公司的股权结构上来看，前两大股东分别是董事长卢红岩和副董事长陈拓林。根据2025年财报，卢红岩持有2141.26万股的股份，持股比例是29.72%。如果根据上述卢红岩提议的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的分红计划，他将获得分红金额2.14亿元，成为最大的受益方。此外呢，陈拓林持股比例为11.22%，将会获得分红金额8086万元。对此啊，律师认为，吉比特分红方案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程序上也具有合规性，但是呢，从利益的结构上分析，大股东的确是从高分红当中获得了高收益。在股价持续下跌的背景之下，高额现金分红使得大股东能够获得确定性的现金回报，

0: 中小股东虽然也按照持股比例获得分红，但是股价下跌带来的资本损失可能会远远超过分红收益。这种利益结构的非对称性客观上存在，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推动有利于自身利益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虽然说吉比特慷慨分红，但是它的股价呢却呈现震荡的下跌态势。截至到2026年7月30日收盘，吉比特股价收于每股383.34元，相比较于去年9月25日每股641.09元的历史高点，下跌了40.2%。面对股价的波动，部分投资者在吉比特投资互动平台留言表示，半年度的利润大手笔分红诚意可见，但是呢，市场对此也有清仓式分红的忧虑。面对股价持续低迷、走势弱于板块的现状，实控人及高管团队是否有意将本次分红所得用于增持公司股票，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呢？对于上市公司采取何种方式回馈投资者，律师认为这属于商业判断范畴，应该尊重公司的自主经营权。然而在股价已经比高点下跌达到40%的情况下，如果说公司仅仅依靠高分红而没有采取回购注销这些市值管理手段，可能会引发关于大股东利益优先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合理的质疑。公开信息显示，吉比特曾采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当中啊，当时我们记得是202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当时呢是使用不低于5000万元，而且不超过1亿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价格是每股390元。那个时候是发生在2023年12月底。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当中呢，吉比特累计回购股份2.85万股，占到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395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是每股214.27元，最低价格是每股160.55元，回购的均价是每股183.19元，使用的资金总额是5217.16万元。那么此次回购并不是用于注销，而是用于员工的持股计划以及股权的激励。那事实上，吉比特采用回购股权注销的方式还要再往前追溯，可能要到2020年，那个时候因激励对象张林慧、郭宇龙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所以吉比特呢将其持有的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合计回购注销是17673股。除此之外呢，近年来吉比特方面并没有采取回购股权注销的方式来提振股价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分析，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乐远。
0: 提到吉比特啊，很多投资人可能一下子就会想到他豪横的分红啊。那么在普遍买量换增长的游戏行业，吉比特能否在控制成本的同时维持它的增长呢？
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的话，的确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游戏这个行业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轻资产的一个过程，大家都在说那个我们国内有哪些行业它的一个成本非常的低，那个我相信啊，像抖音直播啊，像那个游戏啊，这些的话它的一个成本可能就是在于人，那个之后其他的话那个成本都非常的低。我们看到就以2025年的一个年报为例吧，62个亿的营收，17个亿它是净利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盈利能力是非常的一个强劲。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公司的一个毛利率，毛利率的话我如果记得没错，我之前看的时候是在90%多。那个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有没有这么高的一个毛利率公司呢？大家的话都有可能会去说贵州茅台好像有，那个除此之外好像已经非常少见能够拥有这么高毛利的一个公司了。 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轻资产在做一个运营。第二，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刚刚我们说了，那个游戏公司里面主要的成本可能就是在于人，而我们看到去年公司的话是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就是在于把人员开始往外裁了。那个在过去的这五年当中，2021年就已经是要到1000人了，2022年1200多人，2023年1400多人，2024年也有1400多人，但是去年突然之间少掉了有1/3，到了1000人以内。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了 AI 时代之后，那个很多的一些游戏开发的工作人员可以有了进一步的一个压缩的过程？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提升。果不其然，我们看到今年的中报，那个中报的业绩的预增，而且增长幅度非常快。那由此也会告诉我们，去年2025年公司的增长的速度已经挺快了，之后今年上半年还能够进一步的一个高速增长。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公司在主营业务这一块的一个基本盘应该是比较的扎实。第二个的话，我们这里还能够关注到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家企业的话，在过去上市的这接近10年的时间，2017年登陆到资本市场的，它的一个主导产品的话，像问道系列，这是2006年就已经出了端游了，2016年出了手游，过去的这20年当中就在不断的吃老本的过程，但是去年开始不一样了，去年开始新产品出来，像那个仗剑传说向市场当中推出之后，从目前为止的效果当中去看的话，还是一个不错，而且它的几款新产品基本上跟老产品的收入比已经实现了1:1。那由此公司在去年的业务结构当中也出现了一个调整。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公司那个如果是站在主导的一个产品线当中去看的话，也在做更新。第二，公司的那个员工包括它的一个成本端也在做一个压缩。第三，那个我们这里看到它的一个资产负债率也是相对比较的一个稳健的，只有24%。而且要知道，上市之后这家公司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再融资，因为跟它的主营业务的行业属性有关，毕竟是游戏产业，不要说我们作为孩子的家长，那个非常反感这个行业，那个其实管理层也不太喜欢那个，所以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别说是再融，再融资里面的那个要做定增，哪怕要发可转债，那个管理层都不会让他发。那由此的话，那个公司在自然生长的情况里面，公司就已经长了这么大了。那由此我们看到游戏产业的确是非常吸睛的一个过程。好的，洛源。
0: 好，刚才呢你已经说到了，在高分红的这个光环之下，它其实并非是一路坦途的。那我们刚才分析到支撑它营业收入的三款核心游戏啊，最近呢也都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股价呢也多次出现大起大落。当一家公司把绝大部分的利润以现金的形式分给股东，那你觉得它接下来还有后续多少的弹药去用于研发投入、产品创新和市场的拓展呢？
1: 好的，其实这家公司我们刚刚所聊到它的一个豪横的分红，这不是今年一年，那个它从上市以来一直是那个比较那个用一个大比例分红的一个过程，那个特别是上市到第4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之后，它的分红比例开始那个有了进一步的一个提高。这里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去看到我们国内的一个税收的政策，我认为那个可能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用分红的一个形式。这里面包含了有两个，第一个，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都会知道，如果我买进的股票一个月之内它要分红的话，我要交比较高的税，20%，一年到一个月到一年我是只要交10%，一年以后的话我交的税就非常低了。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作为大股东的话，这里还有一块，也就是他上市以后啊，他的股份解禁之前，他是要交比较高的税的，要交10%，而解禁以后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个几乎是达到一个免税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1月4号登陆到我们资本市场，那个当时它的一个分红率还不算是非常的豪横，但是当时它赚钱能力已经很强了。 但是到了2020年，特别是过了1月6号之后，他的大股东已经开始实现全流通了，基本上他就是每一股都是按照10块钱以上来做一个分红。去年的话，按照3次分红已经达到196，也就是每10股你可以分196块钱。这个分红比例的话，或者说拿出来的一个绝对额，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应该是属于一个排位前列了。最主要的逻辑我们刚刚说了，主要的就是在于我作为大股东，我总股本又非常的低，只有7000多万股的总股本，我大股东手里只有2000多万股，你要让我抛股票可能我不太舍得。作为一个现金奶牛，行业的话，目前为止盈利能力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它的一个我如果不抛售的情况里面，我再融资可以吗？我们刚刚说了，管理层的话我相信是把它这个行业给卡住的，那我只能够通过分红我来能够做一个不断的套现的过程，所以我又不用交税，我如果抛股票的话，原始股抛售股份基本上我都是要交非常高的税的，而我通过分红的形式的话，我一分钱税都不用，全部落袋为安。这当然了，这有可能是我们目前为止税收当中的一个制度漏洞，但是有这个制度漏洞的情况里面，管理层抓住了，说明管理层的话，他的手里的无论是自身也好，还是他的智库也好，是非常高明的。用这种高比例的一个分红的形式的话，我又规避掉了税收的压力，不用交税之后，我又把钱干干净净的拿到自己口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吉比特我相信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公司的管理层应该都会用同样的一个策略。第二，因为我用分红也好，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回购也好，这些都属于我对于投资者的回报。那在我的一个整个对于投资者的回报的角度里面，包括年报里面，也都可以非常浓墨重彩的来做一个表述。这块的话，我相信一方面又得了面子，另外一方面也得了里子。好的，罗源。
0: 好，谢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问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啊。进入到新的交易周，同时呢，新的交易月正式进入到8月份的市场行情。那么今天呢 ，A 股的主要指数都是低开，但是有一些板块还是逆势飘红的，比如说算力租赁。算力租赁概念呢是持续的活跃，其中像盈丰黄金2连板、美丽云涨停、利通电子、红景科技、润建股份、铜牛信息等跟随上涨。另外，人形机器人概念也是有所走强的，中大力德2连板、福来新材涨停、卧龙电驱、奥比中光、绿地斜波等跟随上涨。除此之外，还有燃气轮机概念表现得非常活跃，飞沃科技涨幅超过了10%，东方电气、万泽股份、长宝股份等跟随上涨。另外就是 AI 应用端再度走强，传智教育呢是收获到6连板，吉鸿股份涨停，天娱数科、恒盈科技2连板。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了17.74点，3814.33点，跌幅0.47%，成交金额是5861.2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40.21点， 13537.56点，跌幅0.3%，成交金额是6581.6亿。创业板指下跌0.3%，3334.45点。科创综指下跌1.96%，1784.07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1586.56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55%，1077.29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电网设备、风电设备、核能核电、可控核聚变、抽水蓄能、航天装备、稀土，还有呢，像特高压智能电网、地下管网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高带宽内存、中芯概念、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另外像半导体、复合节流体、光刻机、先进封装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120.1美元，上涨0.3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3.99元，下跌0.11%。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中国人民银行8月1日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的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在过去一个月的震荡行情当中，大量的资金借到 ETF 进场，七月的近4800亿元创下了股票型 ETF 月度资金净流入额的新纪录。同时呢，新发 ETF 也维持在较高的热度，当前仍然有20多只 ETF 正在或是即将发行。此外，首批主动管理 ETF 获批在即，也将为市场带来增量的资金。据测算，七月份股票型 ETF 的资金净流入4778.36亿元，创下了月度的历史记录。从七月份的股票型 ETF 资金流向上来看，宽基 ETF 重新获得资金的青睐，成为了吸金的主力。除了宽基 ETF 之外呢，多只行业主题的 ETF 也获得了资金的青睐。银河证券近期发布的研报显示，股票型 ETF 出现了逆势的资金净流入，表明资金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逢低布局，底部承接力量对指数形成支撑。同时，根据全球最权威的跨境资金流向监测机构对全球资金流向的一个统计，7月23日到7月29日期间，全球基金净流入 A 股市场76.57亿美元，连续4周出现了净流入，其中海外基金净流入1.06亿美元。上周的 A 股市场整体呈现震荡的分化格局，三大指数全周涨跌幅不一。在经历了七月的波动之后，券商策略展望报告普遍认为，政策层面近期释放出比较明确的稳增长的信号，叠加企业盈利修复和流动性适度宽裕的支撑，市场进一步下探空间有限，八月 A 股或将进入行情修复的有利的时间窗口。中信证券表示， A 股本轮调整更多的是拥挤交易的修正，而并非是韩国式的去杠杆的冲击。中国银河证券认为，从市场的交易维度去观察，在本轮的调整过程当中，杠杆资金风险偏好明显下降，两融余额持续回落，阶段性杠杆资金降温缓解了前期赛道的拥挤的压力。方正证券呢，则坦言超跌反弹的窗口期正在到来。该机构分析认为，五月至六月非科技板块明显调整，七月科技板块大幅调整，市场通过轮流调整的方式释放了绝大部分的压力。由于指数刚刚经历快速调整，融资余额显著下降，市场筑底修复的过程会拉长，波动率下降，但是呢，这也有利于行情的稳健发展。未来这两个月都属于行情修复的有利时间窗口，市场有望迎来普涨的修复行情。在具体的配置上，机构建议呢，坚持攻守均衡，一方面以高股息红利资产作为底仓，适度的把握内需修复的阶段性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在科技板块内部筛选盈利兑现更加具有确定性的细分的领域。中信证券呢，建议投资者增配能化、有色、非银和创新药等品种，科技板块内部需要借反弹优化持仓结构，重新回归基本面、产业地位和中长期盈利能力的定价逻辑。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

0: 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1: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2: 理财百事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中信银行上海沪西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买迪努尔。买迪努尔，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最近呢市场波动啊比较大，有很多朋友啊发现自己所持有的净值理财出现了浮亏，也觉得挺焦虑的啊，纠结到底要不要及时的去赎回规避风险。那么我们来请买迪努尔跟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或者说帮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呢，我们去理清怎样的一个关键点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最近其实有收到很多客户类似的一些疑问，首先的话主要是理清一个关键点，就是账面浮亏它不等于实际的亏损。最终是否亏损其实是取决于我们什么时候赎回，不能看到短期的回撤就盲目操作。
2: 那确实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啊，一看到账户净值下跌了，或者说账户绿色了，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哎呀我要不要赶紧去卖掉。那这种心态你怎么看的呢？
3: 是这样子的，盲目赎回的话呢其实有两大风险。第一点的话，如果说在市场阶段性低点止损，那么浮亏就会变成永久的亏损。第二点的话，如果说赎回后资金很难找到适合的替代产品，容易踏空后后续会修复行情。当然也不是说建议大家一味的去死拿，核心的话还是要从三个维度去理性判断。
2: 那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评估或者判断到底是留还是赎呢？
3: 首先的话，第一点主要还是看资金使用时间。如果说短期内3到6个月就要用钱，实在是无法承受继续波动，那么其实可以择机调整。如果说长期的一个资金是比较闲置的，1年以上不需要动用，那么其实可以耐心等待市场的一个修复。债券理财主要是靠票息，它拥有一个长期具备一个修复能力。第二点的话，主要还是看回撤背后的原因，区分是整体市场阶段性的调整，还是说产品本身策略发生变化，持仓出现基本面的风险，两种情况应对方式完全不同。最后一点的话，主要还是看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如果说净值波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心态，比方说您可能会失眠啊，或者是焦虑，即便说长期资金也是建议适度的去降低仓位，匹配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波动范围。
2: 那如果说选择继续持有，平时应该关注哪些信息呢？
3: 其实不用频繁的去每天看净值，重点还是留意一下产品的定期运作报告，观察基金经理人的一个投资策略是否稳定，权益仓位有没有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同时呢也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预期，因为净值型的理财不再保本，阶段性的波动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2: 最后给听众朋友一个总结性的建议好吗？
3: 好的，如果说面对理财的浮亏，其实要避免两种极端，不要恐慌的去割肉，也不要盲目的躺平，结合资金的期限、产品的底层，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态，综合去决策，资产配置里做好期限的分散，也能够有效的去平滑单一产品的一个波动。
2: 好的，非常感谢买迪努尔今天就市场震荡到底持有的理财出现了浮亏，我到底应该继续持有还是赎回这方面的一个困惑啊，做了一个答疑解惑。好，谢谢你，再见。
3: 好的，再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3.32点，3808

0: 0.82点，跌幅0.61%，成交金额是6227.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0.6%，13500.12点，下跌了78.91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2: 你好，罗源。
0: 进入到新的交易月了啊，在上个月呢，市场是出现了继续的震荡调整，而且我们看到上证综指啊也不止一次是跌破了3800点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
2: 是的。
0: 那么进入到八月份，大家都在期待八月份能不能够迎来修复的行情，建明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八月份应该是从目前为止去看的话，已经是形成了一个3800点的一个中短期政策底，而且我认为这个底部的话，相对来说是那个比较的一个确定的。这里面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在那个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节目里都在聊到我们的宽基 ETF 是在做一个持续流入。之后今天的话，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做了一个报道，七月份的话进来了有4000多个亿，那个这部分资金是一个实打实的，也就在于这4000多个亿的话，那个按照以往的惯例，那个2024年是每个月进来的资金是在200-300亿，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进来速度是加快的，每个月大概是在500-600亿以上。而能够在一个月当中进来4000多亿，这个是在历史当中都非常罕见的，那就说明我们一定是有关方面是那个加大了一个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护盘的力量。那由此的话，那个3800如果再次告急或者说那个向下探的话，我相信这部分资金进来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那由此我们认为3800那个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有效的防护。但是另外一块儿，就跟洛源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七月份里面的话调整速度非常快，包括今天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半导体个股的话调整幅度也仍然是比较的一个显著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无论是周边的韩国股市还是欧美，那个半导体的个股的话调整幅度都不小，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去杠杆，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加了有5000亿的杠杆，但是在七月份短短的一个月，从3万亿跌到了2.6万亿，也就是4000亿的资金开始撤退了，也就是这部分加杠杆的一个资金，或者说在电子和通信板块加了比较猛的那个，在七月份开始有了一个消退。而如果是在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七月份更多的是那个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高低切换，那个有可能是在于在低位的一些个股开始明显有那个宽基 ETF 的加持，而在高位的个股的话，那个去杠杆的资金第一轮抛售应该是告一段落。那这么一来的话，八月份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好的，罗源。
0: 那么最近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公司获得了机构的密集调研。那么七月份总共有116家科创板的公司获得机构的调研，从最近的刚才你提到 ETF 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净流入上看，科技还是关注的焦点。那你觉得科技什么时候能够跌到位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一轮科技股的调整的话，应该不是说是按照一个月就能够结束的。我认为的话，那个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周期，甚至半年到一年。那个这里面的话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块，第一个从投资逻辑当中去看的话，那个目前为止已经是受到很明显的质疑，那个也就是我们在整个 AI 产业链的过程当中，那个上游是能够活得非常的一个滋润，无论是做半导体的企业还是说我是做设备和材料类的公司，但是越往下游走呢，好像越不赚 钱，那个有很多公司的话目前为止它并不盈利，那这么一来的话市场里面就会有所担忧，是不是下游的企业还能不能有力的获得一个不断的资金的加持，也就是我下游企业会不断的做大，因为我只有下游做大，我上游我才能够采购。而在海外市场当中呢，像英伟达那个，他可以去投很多的公司，包括他甚至自己是做算力芯片的，他会去投专门做算。

0: 案例的公司，那如果你认为这个行业非常好赚钱的话，自己完全可以自己下场，因为半导体的芯片本身就是你自己的，你何必还要去卖给别人，之后还要去投别人呢？那由此的话，市场当中的质疑声音开始变多了，也就在于你在扶持的企业或许只是给你做了一个美化报表，当然了，这是市场当中的质疑。我认为比较关键的是在于第二段，也就在于资金受伤了。我们看到像在日本股市当中为例的话，三星电子啊、海力士啊，从高位的回落的幅度是非常的一个巨大，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不少科技股回落的幅度也不小，不少标的都是要超过30%以上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像两融余额量突然之间损失了有4000亿，这部分的资金它是加杠杆的，也就是股价如果跌30%，但是它是用了两融的话，可能它的一个亏损幅度有可能要超过50%。那如果是社会当中还有很多隐秘的一些那个加杠杆的过程，那有可能调整幅度就来得更大了。那这么一来的话，资金一旦受损之后，它需要有一次的一个休养生息或者是舔舐伤口的过程。我认为这次的科技股的调整的话，可能它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恢复过来，而我们目前为止的话，有可能只是属于调整的第一阶段。嗯，好的，洛源。
1: 好的，那么建明，你觉得八月份大家关注的方向应该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在八月份的市场里面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往两个角度那个去做一个套利，可能或许它的机会会比较多。一方面呢，也就在于我一二级市场当中的套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定增的速度，也就是我们企业做再融资的速度是在做一个加快的，而有不少公司今年上半年都获得两。

0: 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阿里啊、百度啊、快手这些股份，还有腾讯都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其中腾讯涨超过 3%， 报 489.6 元，快手涨 2.84%， 报 44.94 元。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地产相关的个股，香港本地地产股份呢有一些个别的冲高啊，像恒隆地产的话呢也是位处于蓝筹的前排位置，上行 4.32%， 报在了 7.605 元。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902点，上行18点，涨 0.07%。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雨提。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就会为听众朋友开通，紧接着我们要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能投顾的萧世金先生，世金你好。
4: 瑞安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今天前四位全都是女士的电话啊。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哎，怎么第一位电话就没有反应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啊。辛女士你好。
5: 哎，老师好。300142沃森生物，想请教老师该股的基本面、支撑内和压力位，还有后续走势，然后老师看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目标价格，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这支沃森生物300142。
4: 好的，沃森生物的话，它也是国内首家啊，全球第二家自研成功并上市13价肺炎结核疫苗的一个企业啊，市占率国内产品国内市占率还可以啊，但是其实从销售的一个角度来讲，包括预期的力度和它的一个业绩角度来讲，其实表现的并没有想象那么好啊。当然的话，从此次今年一季度的一个表现状态来看，同比有着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这样的话，主要是海外营收占比的比较高啊，因为它25年海外营收占达到5.2亿，占比同比增长的幅度非常的大啊，达到同比增长37%，所以说也是对于股价方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贡献啊。关注下后续二季度能不能保持稳定，如果是继续保持稳定之后，那对于股价还是有一定程度支撑。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大周期级别其实一直是在低位做一个宽幅震荡啊。其实核心的压力点其实要追溯到2024年9月份那一波啊，就是在18.82块。所以如果说是这一波的高点能够被打掉啊，那么中期的底部啊或者中长期底部可能就出来了啊，但是目前基本上还是在维持低位做一个宽幅震荡为主，短期的压力很明显啊，就是在最近的一个高点26年5月中旬的一个高点16.11块附近啊，这是比较大的一些高点，短线的话压力集中在60天线附近啊，其次的话支撑就在近期的一个小低点7月27号低点，大概在11.61块附近，其次就是区间的下沿，大概在10.7到11之间。好的。
1: 袁女士你好。
6: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002156通富卫电今天又大跌了，我想问一下老师帮忙跟我看一下它是不是破位了呀，谢谢。它支撑位在哪？
1: 技术图形上看好像是破位了啊，002156的通富卫电。
4: 好的，通富卫电的话也是国内封测的龙头企业，和 AMD 绑定的比较的深啊，基本面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确实前期也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技术方面基本上在上周四都已经破位了啊，上周四下穿了7月21号的低点啊，基本上就已经算是破位了啊，打破了整个的大周期的低位平台，所以说是有一个一定的加速，虽然上周五稍微修复，但是你可以看到修复的力度非常的弱，连5天都没有站上，所以说今天下。

0: 跌也算是技术上如期的一个调整。目前来看，最近的支撑啊是在今年2月底的一个平台啊，大概是在50块2、50块3附近啊。其次是在它的年线位置附近啊，这是它比较明显的支撑。压力的话，注意一下今天早上的一个缺口，也就基本和在半年线附近的一个压力了，观察它的一个突破方向。起码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迹象。好的。
1: 好，季女士你好。
2: 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689009的那个9号公司，它的基本面还有没有上涨空间？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9号公司。
0: 好的，9号公司的话，相对来讲，它也是一些像短交通和机器人领域的一些领先企业啊，包括它也是小米平衡车的一个供应商。当然，它的一个9号电动车卖的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啊。相对来讲，公司的一个业务啊，我感觉它有点全平台的一个状态，不光是两轮车也好，包括割草机、全地形车等等，它都有涉及，而且效果还都不错啊。从业绩的一个表现角度来讲，缺点就是1季度业绩其实稍微的显得有点拉胯啊，就是同比下滑的幅度比较的大，但环比有增长，就看后续2季度业绩能不能稳住，哪怕它同比依旧是下滑，但是它只要能够保持平稳，或者环比1季度能有所增长啊，那我觉得对它都是有一定程度支撑的。基本面上面还有预期可以看一看。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个止跌企稳之后的持续震荡反弹，主要的支撑啊，就是在前期的，就是在基本上在7月6号的开盘价位置附近啊，大概是39块6毛8、39块7，和现在的二十天线也是非常的接近啊，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压力的话，目前来讲主要是集中在今年4月底的一个高位平台，大概是在46块7附近。如果说是能够继续放量站上，那么目标可能能够放到年线附近；但如果说是反弹站不上，那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回踩的一个过程。好的。
1: 王先生，你好。
3: 你好，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601727走稳了没有？现在它的
1: 上海电
3: 压
1: 气
3: 力
1: 啊，
3: 位，
1: 好，上海电气啊，601727。
0: 好的，上海电气的话也是综合能源装备的一个龙头啊，也是上海国资委旗下的。相对来从中报业绩预期角度来讲，净利润9.2到10个亿啊，也是表现不错。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最近也是有一个止跌企稳的态势啊，因为它目前止跌企稳的点其实很明显啊，在7月23号的高点，大概是6块7毛8附近，它站上的话就算企稳，它中间还洗了一波啊，稍微洗了一下，但洗的幅度不是很大，踩了一下5天线就起来了。缺点就是现在的流动性稍微的弱了一点，量能并没有明显的放大，而且上升的力度还是稍微的有一点欠缺啊。目前主要的压力是集中在60天线和它今年6月中旬的平台位置附近，这个压力还是比较重的啊，大概是在7块4到7块5之间。如果说是能够突破，那整个的中期底部可能就出来了啊。支撑的话，注意一下7月29号低点的支撑就好了。好的。
1: 庄先生你好，庄先生你好，是您的电话。好，我们稍后再换一位啊，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给你留言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是上海暗明，他问的是002104恒宝股份的走势阻力位、支撑位。
0: 好的，恒宝股份的话，它也是做数据安全方面的一个领军企业啊。当然，它中间它也有智能卡中资质比较的多啊，也算是我们数字货币。那近期的话，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止跌企稳、一个止跌回暖的一个迹象，但是力度不是很强，而且量放的也不是很充分啊。目前的主要压力是集中在6月23号的高点啊，大概是在11块9毛5附近啊。那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的话，那么短期也有望见底进行一个修复，持续的修复啊。如果说站不上的话，可能低位还有震荡，支撑的话就在近期的低点8块8毛8附近。好的。
1: 好，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600143这只个股啊，他想问该股的基本面是金发科技，还有支撑位、压力位在哪里？
0: 好的，金发科技其实是全球规模最大、产品体类最齐全的一个改性塑料生产企业，但是近期的上涨其实和它本身的主业关系并不是很大啊，它主要还是因为拥有宇树的一个股权啊，所以说炒宇树的时候顺便带了一下，因为宇树也是马上上市，所以
1: 对，
0: 说对它也是有着比较明确的一个刺激作用，它现在也是反弹到了60天线附近，所以短线就关注一下60天线能不能站上去，站上去的话就还有半年线和年线附近的预期，支撑的话就在上周五的一个缺口下沿位置附近，和现在的5天线也比较的接近。 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

0: 6003-52，这是浙江龙盛，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里？后期走势如何？
1: 好的，浙江龙盛的话，它也是全球最大的纺织用化学品，比如说染料啊、洲际中间体的生产服务商。它的一个基本面表现也是不错啊，整体还表现的比较的一个平稳，业绩同比和环比均有所增长。技术上的话，近期也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目前短线比较明显的压力，其实就是在上周三的高点啊，大概就是在13.88块附近。如果说是能够站上的话，下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在高位的震荡区间下15附近，其次就是前高啊16.66了。支撑的话，注意一下60天线和年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就可了。好的，
0: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300248的新开普，止跌企稳了吗？
1: 好的，新开普的话，它主要是做一些智慧校园卡啊，像我们说的一些卡类的服务，当然它涉及的概念也比较多啊，就现在很多的一些什么华为盘古啊 AI 应用也都有涉及啊，但是它的市值比较的小，而且亏损流动性比较的差啊，这么大的行情下它每天的成交量不到1亿啊，所以流动性是比较低迷的。从技术角度来讲，它倒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止跌企稳啊，震荡回暖的一个迹象啊，但是这个很容易被突然的变数所打断啊，所以这个参考意义并不是很强啊。大家非要说的话，技术上60天线附近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如果说能够放量站稳，表现就还有修复空间。目标的话可能是在半年线附近，支撑的话注意一下20天线和前期低点7.07的支撑即可。好的，
0: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688590的新智软件。
1: 好的，新智软件的话，它也是主要是为中国保险啊，好，包括银行行业 IT 提供一些解决的一个方案服务商啊。这方面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市占率的。从业绩的角度来讲，同样表现都比较的疲软啊，扣费依旧是亏的，同比亏损，环比只能说是减亏啊。看一下二季度后面是不是能够有所回暖，因为近期的话，软件行业表现还不错，和美股方面的软件股映射有一定关系，再加上 AI 应用方面的一个带动，所以软件股最近表现还可以啊，只不过它的表现相对来说在里面就偏弱一些啊。目前的话，支撑注意一下上周五低点的支撑，不穿的话，等下还有修复反弹的动力，压力的话主要关注一下半年线附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就还有年线附近的一个预期。好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这只个股啊，这是002045的国光电器，怎么看的？
1: 好的，国光电器主要是做一些电声行业啊，主要比如说音响啊，包括扬声器等啊，业绩方面其实表现也比较的疲软啊，目前啊市值也比较的小，流动性的话近期是稍有放量啊，技术上短期它是有想止跌企稳的一个态势，目前止跌企稳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点就在60天线到9块钱之间。如果说是能够继续站稳，那我觉得短期它从技术角度来讲有一个短期见底的一个预期啊，如果能站稳，那下一个目标基本上就在半年线附近了。当然如果说反弹连60天线都站不上的话，那可能还会维持在低位震荡，震荡区间大概就在7.2到9块钱之间。好的，
0: 好，谢谢肖时金的点评，再见。
1: 好，再见。我们会
0: 拆梦想，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哈。早盘的时候呢，市场是低开后震荡，科创50指数呢领跌啊。

0: 的关注哈。那么在新游戏方面，您最关注哪些新游戏？
1: 我一方面呢，是因为那个魔兽老玩家嘛，所以还是暴雪那边去逛了逛。然后还有呢，今年就是我们一些国产的游戏，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像黑神话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从2004年就一直火到现在。然后好像这次那个浩浪科技有一款游戏，第一人称射击的，是以抗日题材作为主题的，叫抵抗者。啊，这个者我觉得很不错，试玩区也是人头攒动，啊，排队要基本上都要排2个小时才能排得进去。
0: 是哈啊，那说到这个，刚刚说的那个，哎，对的，那叫什么？黑神话是吧？
1: 黑神话悟空。
0: 黑神话悟空啊，特别的这个火哈。之前的话特别的火哈，但是我们也关注到这个黑神话悟空之后，它应该也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吧，这个出来之后，就是后续啊，大家也非常期待，就是国产游戏能有像这个黑神话悟空一样的这个后来者，但是目前看来好像还没有，就是它后面还没有像它一样的这种爆款出现，还是说已经有了在慢慢的那个在叙事之中，我们不知道。
1: 爆款游戏这个东西呢，是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的，但是就是这么说吧。大部分的游戏如能够参加到 ChinaJoy 来的话，就说明这个游戏的确是存在或者说是即将登场的。就总体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属于是正向的一个循环。
0: 是好。那我们另外一点的话呢，大家还是会感觉到就是这届的 CJ 展呢，它的主题是与 AI 同游啊。那么 AI 呢，现在也是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这次 CJ 展呢，也是致力于为全球的观众打造一场，以 AI 与游戏为内核，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啊，年轻生态与全球视野并置的一个数字娱乐盛宴啊。那其实当前的这种 AI 技术啊，也是发展的日新月异啊，它对于千行百业的这种赋能和改变也在不断的进行之中啊。通过本届的 CJ 展，您感受到了这个 AI 在游戏行业的赋能和渗透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哦，这个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个 N 馆里面的骁龙馆嘛，基本上到了现场就是直接被排队给硬控了，然后会看到各种各样，比如说像 AI 手机、AI 游戏、AI PC 啊，还有类似于像那个 XR 的沉浸体验。如果说，这一届 CJ 最大的看头在哪里的话，可能就是在那个骁龙馆。然后如果我作为一个游戏玩家的角度来谈一下 AI 技术对游戏的影响，就是目前游戏种类里面比较受欢迎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MOBA 类游戏、FPS 类游戏、休闲类游戏，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么曾经风靡一时的 RPG 类游戏，包括像 MMORPG 魔兽世界这种，它的热度其实在下降。然而 AI 技术的注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这类游戏焕发新生。就以我自己举个例子嘛，我是魔兽玩家。那过去在游戏内和游戏社群里边和玩家的互动比较多，所以游戏会有很高的人气和凝聚力。但是随着目前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包括游戏时间的一些限制改变，那么这个游戏就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单机游戏。而既定的剧情以及 NPC 的这种程式化对话，就可能会让游戏体验感到单调，甚至有些雪上加霜就觉得啊，我这个游戏我不玩也罢。如果 AI 能够对于游戏中的每一个 NPC 赋予不同的性格，创造出专属的对话，甚至就是像有一些网游小说里写的，就是因为跟某一个 NPC 的对话而触发到隐藏剧情，甚至能够自发的改变整个游戏剧情的走向，那对于玩家来说其实很有吸引力的。这个比现在这种每天上线跟上班一样啊，要打卡的这种游戏体验要强多了。
0: 对，所以您现在有感受到就是这种 AI 的技术在游戏产业之中或者在各个游戏之中对于游戏玩家的这个感官度的一些提升和改变吗？还是说您觉得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可能还没有达到你们想要的那种 AI 体验的那种感觉和程度？
1: 这个改变已经存在了，但是这个过程也正在发生当中，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然后要后续一点点的往前继续走下去。
0: 就是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游戏玩家能够，
1: 我们已经开始注重到 AI 给予游戏体验的这种沉浸式体验了。但是就是以目前的技术跟算力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初步的。
0: 作为游戏玩家的这个角度。

0: 哈，你们期待，或者是你们印象之中啊，你们想象之中未来 AI 对于游戏的这个体验的改变，您觉得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觉得会让您觉得，哎，这个体验非常好啊，我真正的就是能够感受到 AI 技术对我这个游戏体验的提升，更多的互动，还是更多的身临其境，还是怎么样？
1: 更多的互动，
0: 更多的
1: 更
0: 互
1: 多
0: 动。
1: 的这种身临其境，以及对于这个游戏，就是整个的世界当中充满的这种未知和需要被探索的这种，是通过 AI 赋能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
0: 是，其实我也能够感觉到，就因为 AI 这个东西吧，现在是一个风口，是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的点。作为游戏行业的话呢，它与 AI 的这个结合也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可能前两年的时候，AI 就是一个噱头，一个概念，就放在那里啊，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那到今年的话，我也看了很多这个资料啊，包括一些介绍，就是对于游戏的厂商来说，AI 已经渗透到他们这个游戏从研发到生产到宣发的各个的环节之中，这个 AI 已经成为游戏产业的一个基础设施了啊。各游戏厂商都会利用 AI 为他们的这个游戏赋能哈，从这个游戏玩家方面也有深刻的这种体会哈。那我们说，其实今年的这个 CJ 展啊，之前跟傅老师沟通，就发现它的这个内容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啊，它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面的像游戏啊、电竞啊，还有一些外设等娱乐品牌哈，就它里面融入了非常多的这种高科技、非常时尚、非常前沿的技术啊，比如说一些人形机器人啊，比如说一些 AI 手机，还有一些什么 AI agent 等等啊，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就是游戏产业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相机啊、配件啊和存储哈、啊，还有等等啊，就是您怎么理解？就是 CJ 展，其实以前 CJ 展是游戏行业的业内人士和玩家的一个非常大的狂欢的展会啊，这就是非常的这个游戏非常的这个专业，可能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跟游戏的这种内容啊或者是硬件息息相关的，但是发展到现在呢？它就越来越包罗万象啊，有硬件，有软件啊，有汽车，有机器人啊，
1: 对，
0: 有各种各样
1: 是
0: 的
1: 的。
0: 东西啊。所以您怎么看待 CJ 展发展到现在的这么一个融合的这种展会？作为玩家或者作为爱好者来说，您喜欢这种状态吗？
1: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因为玩家对于游戏体验的要求一定是越来越高的，这种要求会促进游戏产业不断的进行发展，自我提升，而这种发展和自我提升，反过来呢，能带动技术的升级。而技术的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游戏体验，来促进整个行业的继续发展。就我是81年的嘛，跟我可能差不多岁数的朋友都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玩游戏，就几个小朋友拼拼凑凑凑一台小霸王出来，然后加上这种黄色的塑料卡带，四合一、五合六合一、八合一的这种，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玩游戏的。那30多年过去了，虽然当中我们没有机会去体会到那个主机游戏时代，但是我们赶上了 PC 游戏。而且现在随着国产手机技术跟性能的日趋成熟，我们的手游在全世界的游戏行业当中应该是属于独一档的存在。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APP 上看到，大部分的手游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而如果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让游戏能够依托的不断进步的主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类似于像手机啊、芯片啊、屏幕啊、扬声器啊这些东西，就一样都全部都需要跟着发展。AI 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开玩笑说啊，那如果没有游戏产业的发展的话，可能 AI 也不会那么快诞生。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就是 AI 的出现可能会改变整个游戏行业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0: 是
1: 多
0: 哈。
1: 出一条新的天赋出来了。
0: 那整个这个游戏产业今年上半年的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哈？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啊，说今年上半年呢，国内的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1884.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2.17%啊。这个规模呢是创新高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内用户的数量啊已经达到了6.84亿啊，用户增长啊也是接近了天花板啊。 那么我们也想了解到，就是据您了解。

0: 了解，或者据您感受，今年上半年就是游戏行业有哪些新的动向？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国内游戏用户已经达到6.84亿啊，那可能也是一个存量的时代了。让它再产生这个增量的话呢，其实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难度啊。这个是否也会对于游戏产业的继续的发展啊，产生啊一定的这个影响？
1: 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以目前国内的玩家细分来看的话呢，手游这一块应该还是占了大头，而且越来越多的，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打开那个 APP 软件里面，越来越多的原创 IP 是成为了玩家的心头，就是我们现在玩的很多游戏都是国产原创的。
0: 嗯，
1: 那么至于说玩家群体增长乏力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玩家是需要从小来培养的，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小时候很少接触到这种类似于像游戏，不管电子游戏啊、手游也好，他长大了以后会突然爱上游戏，或者说是会突然喜欢上吗？我觉得这个不一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游戏行业呢，它不仅对于制作者可能有诸多的限制，对于玩家也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在另外的短视频平台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也就是说，游戏用户的增长乏力不是说我们游戏行业自己竞争不够、内卷不够，而是因为有外部因素来分化掉了这一部分的用户。在自由的可支配时间既定的条件下，很多人是不可能在同一台设备上，就我拿同一台手机，我一边打游戏一边刷视频，这个体验不好的。所以我把时间给了短视频，可能我这个时间就给不了游戏。就是如果说游戏行业需要继续增长，用户需要继续增长的话，单纯的内卷是不够的，刀口向内肯定不行，一代本能死，目光要看向其他行业。
0: 是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游戏产业这几年也是在这个出海啊，那出海我们晚点说啊。首先看，其实国内方面我们能够关注到，就是2025年末以来呢，很多个城市都密集推出或者是持续落实游戏产业的相关的政策扶持啊，比如说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杭州啊，上海也有，上海还印发了上海市关于支持游戏电竞产业发展的若干举措啊。业内，
1: 这个我听说过。
0: 对，业内说是游戏护十条，对吧？就是在这个产业集聚啊、出海服务、科技赋能、人才引育、赛事体系啊等十大领域推出了扶持政策，感觉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啊。所以这个因为您就在上海吧，您也是就是业内人士了啊，您觉得这个政策对上海的游戏企业的这个助力有哪些您自己亲身体验到的？
1: 我个人感触比较多的一个是出海，一个呢是游戏跨界。
0: 嗯
1: 啊，资金问题这种东西呢是老板需要关心的。
0: 嗯，
1: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呢是更希望自己参与制作的作品呢能够顺利问世啊，能够让更多的人玩到，同时呢也面向海外的时候呢能够享受到就是我们的游戏内容本地化啊，包括以及在法律方面就是法律支持方面的这种一站式服务。因为如果说一个游戏你在本就是我出海之后我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好的本地化的话，那么在这个沟通方面其实会存在有问题的，玩家的体验也不会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啊愿意跟游戏跨界联名，小到奶茶，大到手机啊，甚至有汽车也是啊，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赛事，嘉年华、文创。所以让人觉得就是整个游戏行业在政策上其实是有底气的，是能够作为一个长线去投入和发展的。
0: 那么就是提到游戏出海方面哈，我们也感受到这几年啊，这个其实各行各业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出海都是一个趋势啊。在游戏行业来说，可能我们的出海也是开始的更早一点啊。就整个的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出海的情况，我们也感觉到还是比较乐观的啊。数据显示呢，2026年1到6月份，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是123.72亿美元啊，这同比有30%以上的增长啊，同比增长了30.22%啊，也是增幅比较显著啊。那主要是来自于一些长线产品啊成功的持续的运营，以及多款新品的这个上市哈。那就您的这个观察，就是今年上半年在中国游戏出海方面的一些进程和趋势啊，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1: 那这个呢我才自己的感受吧，就是目前我们的海外市场还是以日韩北美作为主体，但是呢其实不是说 只是关注到这几个地区就足够了，因为

0: 像一些稍微冷门一点的地区，东欧、中欧、南美，甚至中东地区，他们对于游戏需求一样存在。而且虽然那边的游戏用户数量可能不如就是，日韩北美就那么庞大，但是他们同样会表现出一定的付费倾向。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地方呢，也一样可以被重视起来。就大家没有必要挤在一张桌上抢饭吃嘛，每个桌上都可以刮一点。
1: 是的啊，就是还是要这个多点开花，
0: 是
1: 可
0: 是
1: 能
0: 的。
1: 这个日本呢、韩国啊、北美啊是中国企业出中国游戏企业出海就是率先出海的一些地区啊，所以就很多的这个企业都会
0: 对，因
1: 窝
0: 为
1: 向
0: 这几个
1: 这
0: 地
1: 些
0: 方
1: 地方。
0: 方便嘛。
1: 离我们也比较近一点哈，日韩哈。好的啊，那好的，那关于这个今年的一些 CJ 展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和游戏产业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动态啊，我们跟游戏行业业内人士傅玉傅老师的这个连线和梳理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啊，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那我们这部分的这个午间聚焦呢，就先到这儿哈。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朋友们来了啊，感谢大家。还有谁？我看看啊，是阿明全叔，夏天、春天，还有 SCY 7820啊，就提到游戏啊，很多人的这个感受啊，都是不太一样啊。我们看到 SCY 7820就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游戏啊，或者是沉迷于游戏的。晚梳理国内和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业务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0: 爷爷，我来看你了。
11: 你是？
10: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9: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二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1: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1: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大约15%，驾驶房车去旅行也成为了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7: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六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贵州毕节某汽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8: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7: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9: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级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7: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10: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7: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9: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7: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六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11: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6: 视线转向上海，近期上海多家商场开出慢闪店，这种介于快闪店与常规店之间的开店模式，周期可以达到数月，兼具灵活度与轻量化。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商场团队主动做起内容编辑与潮流买手，定制场景，输出故事，细分客群，有效规避品牌同质化，增添实体消费新的吸引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顾客王女士走进长宁汇聚一楼，偶遇了一家名为女子百货的女性创作者买手店，独特的定位与别致的店名吸引她进店探索，
13: 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现在一个消费群体也是女性，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的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还蛮有想法的。
12: 这是一家为期4个月的慢闪店，囊括天南海北31位女性主理人品牌数百款商品，比如艺术画作、香水、香氛、包袋、配饰等。顾客以女性为主，从10几岁到60、70岁都有。黄小姐是专门来的，她要找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装饰画。
14: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见他们家的这个画，我觉得特别喜欢，符合现在当下女孩子的这些心理吧，很愉悦的感觉。对，感觉。另外，我刚刚看见他那个香水也比较喜欢，刚才也买了一瓶。
12: 慢闪电不是快闪拉长时间，更

0: 不是商场填补空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体商业运营思维的转变，主动做空间策划者，像一个内容编辑或潮流买手那样去思考，决定这一季讲什么故事，让谁来主讲，把控空间调性，灵活轮换商户。当日店长蔡蔡说，商业空间不一定非要长期属于谁，
1: 其实是和他们共创，也是以一个比较轻量化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的形式，反响和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形式很适中，就是你如果是快闪，那可能就一下就没了，但是慢闪的话，一个是时间为期够长，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开，让大家充分的接触到这些品牌，又能给顾客一些新鲜感吧。
0: 相比快闪的瞬时高流量与大声量，慢闪的时间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线下市场试水，积累口碑，沉淀客户。蔡蔡透露，与这些女主理人们的合作模式类似寄卖，是一次理想的市场试水，更多的商业化机会已经找上门。
1: 印象深刻的就隔壁的那个携程说，哎呀，你们这才第一站，哎呀，你去我们那边开个店吧，什么什么的。他说我们那边园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员工，他说肯定会很受欢迎这样。
0: 上海不少商场都在尝试内容化买手式运营。这几天，虹桥镇上海万象城落地了一家知名宠物户外装备品牌的慢闪店，凭借把户外自然场景搬进城市商圈，收获大量网友关注，运营周期长达6个月。西安梦中心姐妹项目西安凤巢日前完成换新，第一层美食空间就跳出了传统招商思维，特意引进一批街边口碑小店，搭配小程序，全场统一点单，统一消费体验。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教授表示，
2: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分析，满足了人们轻量化社交的心理，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应付场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也是一次非常聪明的业态升级。一些顾客，包括一些国外游客，他们会通过自媒体或者朋友圈打卡进行分享宣传，从而让这种业态持续的出圈，持续的受欢迎。
0: 慢闪店为实体商业带来了什么？答案正是独特的差异化竞争力。可以预见，内容运营场景打造将成为实体商业长期发力的方向。持续探索多元业

0: 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给人家超期了40天，俩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48块庄，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
1: 对，
0: 装修如何比价，
1: 对，
0: 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48块庄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11年了，做了11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次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48块庄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11年48块庄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有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48块庄，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
1: 好专业。
0: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1: 对，
0: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48块庄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好咱们48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1: 对，
0: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48块庄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啊。来连线的是 HMC 公司的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表现。
2: 好的，大家好。那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呢，美元指数出现了持续的下挫， 欧元区的7月份的 CPI。

0: 年率呢录得2.9%，符合市场预期。但是核心的 CPI 年率为2.2%，低于市场预期值2.3%。数据公布之后，欧元对美元震荡下行，但受到周五美国和日本同时出手干预汇市的影响，美盘时段美元指数重新拐头下行，跌破100关口。加上周末美伊之间的局势再度出现缓和，周一美元指数亚盘继续出现跳空下行，同时原油价格也是出现了跳空四美金价格的一个持续的回落，反之黄金出现了短线的迅速反弹。本周美国的就业指标陆续出炉，包括7月份的 ADP 就业数据以及7月份非农数据。其他数据可以重点的关注欧元区、英国以及美国的7月份服务业 PMI 终值。关注美股的可以重点锁定周二的 SpaceX 以及周三的闪迪的财务报表的一个出炉。从周线级别来看，美元指数上周大幅回落，回踩布林中轨，波段不排除将重归此前区间震荡格局。周五持续阴跌，四小时彻底失守100关口，如果继续下破99.40，后市预计将继续回踩99关口附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稍后时间呢是由王颖带来的盘后版的交易进行时的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0: 方，
1: 速消息，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收盘的一个情况啊。先来看一下上海市场的指数是报在3809.68点，跌了22点，跌幅0.59%，成交金额是9522.6亿。深圳市场13448.29点，跌了0.96%，成交金额是10451.3亿啊。我们再来看几大指数的最终的收盘的情况：北证50跌0.66%，中小100跌1.48%，沪深300跌0.98%，创业板呢是跌1.2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两地市场的，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啊，风电设备是跌4.01%，微盘股呢是跌了3.65%，电网设备跌3.59%，航天装备跌3.55%，还有这个微盘精选这边跌了3.54%，核电及建筑节能、托育服务、时空大数据、轮毂电机和抽水蓄能跌幅都是涨幅都超过了3%以上，这是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市场当中的跌幅榜居前的，还是集中在了整个的科技、高带宽内存、中芯概念和这个基金重仓及科技风格这块呢，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的 SpaceX 股价表现十分的惨淡，截至7月27日收盘，股价报113.50美元，对比6月16日的225.64美元的阶段性高点，价格接近是腰斩，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美元，这个数值刚好等同于当下特斯拉的整体市值。与此同时，特斯拉股价也跌至近一年低位，两大科技巨头同步走弱，让整体市场的投资情绪愈发谨慎。目前 SpaceX 的多空博弈核心牢牢锁定在了100美元关口，这不仅是简单的整数价位，更是市场判断其是否匹配 AI 与太空科技高估值的核心标准。此前私募市场的97美元是历史参考底线，但100美元有着更扎实的期权资金支撑，不少机构在此布局护盘，形成了软性股价支撑。不过市场整体看跌情绪更占优势，多数机构都在提前的布局，对冲潜在的下跌风险。当下市场情绪呈现出极致的分裂态势，机构纷纷避险止盈，对后续走势保持高度的谨慎。反观散户投资者却在逆势抄底，执着压住股价奇迹反转，多空分歧持续拉大。相比短期的股价波动，即将到来的巨额解禁压力才是 SpaceX 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同于常规企业 IPO 后的一次性解禁， SpaceX 采用分阶段解禁模式，抛压会持续的冲击市场。8月4日，公司将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仅时隔2天，8月6日就将有超9亿股股份解禁，对应市值1160亿美元。截止今年年底，公司流通股将从6.39亿股暴增至53.3亿股，增幅超7倍，流通性压力空前的严峻。未来数月，市场需要持续消化海量的新增筹码。对于上市不久、股价定价机制尚未成熟的 SpaceX 而言，这份压力十分的沉重。马斯克持有的60%股份锁定期更长，短期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抛压，但早期入局的私募投资者获利丰厚，退出意愿强烈，叠加目前30%可交易股份处于做空状态，潜在的抛售压力依旧不容小觑。除了解压压力， SpaceX
6: 有这个领涨的现象，那么另外还有这个 AI 应用端是反复活跃，人形机器人呢概念也表现相对比较活跃，因为宇宙科技要IPO 上市了。那么下跌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比较惨淡了，像半导体、算力硬件这个产业链呢再度回调像细分的像存储芯片光刻机、先进封装这些方向是大幅领跌的。那么半导体设备 ETF 相关的 ETF 今天跌幅高达9%非常跌得非常明显。那么主要

关注到，第一个是政策利好推动这个电力板块上涨。周末的时候呢，7月31号，国常会啊决定就是核准了几个核电站的项目，一共是4个核电站的项目啊，总投资超过了1700亿元。那么核电呢是作为下半年啊扩大有效投资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因为我们关注到上半年的经济相对比较平稳，但是我们国家的投资啊。是比去年是有缩量的，大概缩了1万多亿啊。那么预期下半年呢，就会在这个投资方向上面啊，有加大投入。投资方向主要还是投向我们的基建啊，当然房地产这块不会加大投资的，主要还是投资基建。所以核电呢，它是一个基建的有效的一个增长的抓手。所以这次呢，核电带领这个电力板块是上涨的。那么另外呢，国常会也专题定调，就是说有。前面提到的6张网的基础建设的这个基建的这个规划，包括这个新型电网啊、物流网啊、算力网等等。当然，这里面6张网前期上涨的比较多的算力网啊，最近还是在回调。那其中涨的并不多的，像这个电网、物流网，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待挖掘的。也就是说，6张网里面还是有分化啊，涨得比较少的可能会迎来资金的关注啊。所以这里呢，就值得大家去重点去关注了啊。那么，15期间的特高压在建项目总体呢规模将超过15，实现3倍的这样一个规模啊。所以电力这个方向确实是今天呢盘面最大的一个亮点。那么当然我们也关注啊，就是说电力呢它不是这几天才开始涨，其实已经涨了有一段时间了。尽管说我们夏天用电高峰啊，用电量比较大。AI 算力中心呢，对这个电力需求比较多，但是如果连续上涨比较多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回调风险。所以我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关注电力这个方向，但是你不要过分去追高，尤其一些涨得比较多的一些标的啊，不要过度去追高。如果说有一定的回调，我们这时候注意交易的节奏，逢回调做一个低吸的布局，我认为还是可以操作的啊。那么另外我们大家要关注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些干扰，比方说美股。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市场，那么美股呢，其实它也是分化了，科技股也是分化了。尽管说上周五美股是纳斯达克是上涨的，标普也是上涨的，但是美股的科技巨头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比方说亚马逊，它的财报比较强劲，它是涨了15%，微软涨了21%，但是苹果却大跌7%，Meta 也是大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股里面，财报比较好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好的，在 AI 应用方向有一定验证的，或者云方向有一定验证的，它就上涨了。但是你像苹果为什么跌呢？它在消费端是不太好的啊，销量不太好。Meta 为什么跌呢？它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算力，前期有这个出借算力、出租算力的这样的需求，说明它可能投资端可能过剩了，自己需求并没有跟上。啊，所以也就是说，市场已经进入了 AI 这个大方向，要用这个业绩回报来验证它的投资这样一个阶段。就说你的业绩回报，你的净利润如果跟不上的话，那的投资可能就要削减。啊，所以这个时候，业绩的兑现能力就成为我们定价的核心的一个矛盾分歧。这就映射到我们 A 股其实也是一样，如果说前期投资比较大，但是你的业绩没有跟上。那你的股价就会回落，啊，所以今天呢，相关的方向，算力啊，存储方向还是回落比较明显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邻居韩国和日本，那么亚太股市呢，韩国、日本呢，今天开盘也是波动比较剧烈的。像韩国呢是跌了5%，超过5%啊，像它的主要成分股三星啊、SK 海力士啊，跌幅都超过8%。那么日经225指数呢，它盘中是跌幅超过2%，后来有所回收啊。但总体来讲还是相对来讲偏弱的啊，相对来讲偏弱。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外围的这种不确定性，仍然是对我们 A 股风险偏好有一定压制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个大家也要去关注。可能每到晚上要看一看美股怎么样，到早晨呢看看也会要看一看周围怎么样，这都是一些因素嘛。然后另外从技术方面啊，我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就是。上证指数的月线级 MACD 啊，月线级的 MACD
今天出现了死。

0: 叉，今天出现了死叉。
1: 嗯。
0: 那这个死叉是自从我们这波牛市以来，2024年924以来，是首次出现了月线级别的 MACD 的死叉。
1: 嗯，
0: 什么叫死叉？就是 BIF 向下死叉 BEA 这个指标啊。那么出现了绿柱啊 ，MACD 出现了绿柱，这个是首次出现。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再给大家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这个是会不会是一种熊市的确认啊？那我个人认为，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一定是熊市的确认啊，不能画等号。
1: 嗯，
0: 但是它是中期调整的一种信号。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上个月七月份，我们几大指数全部是回调的，回调比较多的像双创啊、创业板、科创板都是回调了超过20%。
1: 嗯，
0: 那么这么深幅的回调，它可能不是短期的一个回调，
1: 嗯，
0: 可能后面就会用一个时间来换空间，怎么样企稳，怎么样筑底，那这个时间可能就会拉长，所以它就是一种中期调整的一种信号。所以我认为八月份可能就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可能那种微型的反弹，这种反弹底呢，我觉得是大概率不会出现，还是要做一个震荡的筑底啊。那么月线级别的 MACD 死叉一般对应的是多长时间呢？短则3个月左右，长则可能半年左右，那这样一个周期。所以我认为八九月份大家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整体的震荡，但是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也还是有啊。但我认为不是一个趋势性的熊市，并不能确认啊。那么当前有几个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观察到就是大多数前期不在科技热点上的，不在科技主线上的个股，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已经完成月线级的 MACD 死叉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已经率先完成调整了。但是在最近的过程当中，股价开始做底，率先做底，然后呢，日线级别短期呢有一定的反弹，并且放量啊。那么这些个股，我觉得提前做底的，那就是要值得大家去关注，它可能会率先反弹啊。那像高位的科技股，现在还是在高位向下回落的过程当中。有些高位股其实还没有月线级的死叉，但是它在向下死叉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尽量去回避啊，尽量去回避。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上证20月线，就是 MA20 的月线级别，现在在什么位置呢？在3760点附近。那这个3760点呢，刚好对应了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最低点，也就是说对现在市场的指数，上证指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我认为后面我们还是要大家关注3760点这个附近存在的这个支撑啊。我认为上证指数呢，并不会存在一个大幅向下的这样一种风险啊，风险是可控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政策面明确表态了，就是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啊，提高这个资本市场的韧性，对吧？那么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我们在这里比较合理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已经进入了月线级别的中期调整，但是并非是全面熊市，不是全面熊市。上证3750点附近存在比较强的支撑啊，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啊，市场现在还是转弱的啊，量能是萎缩的，那么对我们大家的这个交易的胜率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呢普遍存在一种观望的情绪。那么另外在投资方向上啊，我认为实物的一些大的方向的定调，我们还是要重新回顾一下。实物里面规定了，就是约定，指出了有12大方向。这12大方向呢，行业呢就是划分了2大主攻方向。第一大主攻方向呢，就是6大新兴支柱行业，这里面包括了像这个 AI 啊、集成电路等等，这些其实前面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呢，就是未来产业6大主攻方向，这里面包含像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能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就是6G 啊。这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正好是现在表现比较活跃的，像量子科技今天表现比较活跃，对吧？氢能、核能、核聚变、脑机接口前面表现比较活跃，具身智能，对吧？所以其实未来科技前面涨得不多啊，恰好是现在资金轮动啊切换的这样一个方向。啊，这样一个方向，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毕竟是未来。

0: 科技，啊，不是说现在就能实现的一个科技的产业，而是说未来通过5年甚至说更长10年左右，才能达到一个产业化量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短期内这些未来科技，我们并不能看到它的实打实的业绩。但是为什么资金愿意投呢？就是因为现在中报要披露的时候，大家对业绩比较谨慎。既然它是未来科技啊，刚好在当下，大家并不会对这个业绩的一些瑕疵也好，或者说不太及预期也好，并不会太敏感。所以这个时候资金呢也愿意投向这些未来科技的方向。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它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上限啊，一定的上限啊，我们大家去规避这种纯题材的炒作，要寻找这些未来科技里面，虽然说现在可能会比较热，但是要找到它的真正有硬科技的龙头，这是第二个啊，实物未来这个未来科技方向。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避险消费，避险消费。那么避险消费呢，就是说大家必须要消费的，这个顾名思义啊，必须要消费，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草纸等等、卫生纸等等也好啊，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这个不受这个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它的股价可能在前期随着科技的上涨跷跷板，它可能大幅下跌了。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它跌到它的这个估值比较低、有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估值的历史低位，所以这个时候资金也愿意在这个位置呢去买避险消费啊，所以为了避险消费。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像海外的美国的可口可乐，它的第二季度的营收是增长比较强劲的，所以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其实也映射了我们 A 股也有一些避险消费，也值得大家去参照的重点去关注啊。那么总体而言，我觉得现在呢市场是处在一个风格在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还有就是港股，港股今天就不是今天，就最近表现比较强劲。啊，包括港股的互联网啊，一些龙头，像阿里啊、腾讯啊，啊，包括这个大模型里面的 Minimax 也是涨幅比较明显，对吧？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 AI 商业化进入了业绩兑现期，那么它的估值也处在相对历史低位，包括像资金的南向资金从 A 股流向港股，也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啊，所以港股表现比较强劲。那么部分的互联网龙头，像阿里啊、腾讯啊，他们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啊，它相比较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自由现金流恶化就形成一种比较鲜明的对比，它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就得到一定的验证啊，前期投入算力的投入并不是特别大啊，这种商业模式有一定的验证啊，那么至于港股的持续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啊，就是需要关注一个是整体的全球的这个货币流动性环境，第二个要关注港股这个南下资金的这个流动性改善的这种持续性的情况啊，这是港股啊，简单说一下。那么短期的配置，我觉得大家要就是关注什么呢？指数在3750点附近的一个震荡筑底的情况，然后要关我们的积极因素，包括像这个政策面。持续发力的这个电力，还有像这个资金比较重点流入的这个 ETF 重点流入啊，回购增加，然后一些不太有利的压制因素呢，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交易量的持续萎缩，还有外围的市场的一个持续的波动啊，这些因素啊，需要大家去综合去判断这个市场。那么重点配置的方向还是电力啊，还有避险消费，还有港股互联网啊，这三大方向。那么未来科技、未来产业这个方向呢，像巨神智能啊、量子科技等等这些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少量的去配置啊。如果说有这个比较具备核心科技的这个技术壁垒的这个科技龙头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啊，避免这个纯概念的炒作。那么仓位方向，我建议大家不要去重啊，现在不要去盲目的去抄底，不要重仓，我觉得维持3到5成仓啊偏。稍微偏谨慎的这样的仓位是比较合适的啊，还是短期以防御为主，等待我们量能的回升以及市场主线逐渐明朗以后再考虑加仓啊。以上是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今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2026年半年报披露窗口期的全面开启，在业绩亮眼的方向上呢，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一方面，全球 AI 产业的高速扩张带动了算力硬件需求的持续爆发，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光芯片等产业链迎来了量价齐升，龙头企业业绩实现高增。另一方面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上游资源品呢行业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中枢上移以及供需结构的优化，盈利弹性得到充分的释放。此外，非银金融板块也依托权益市场的活跃实现了业绩集中释放。在关注高景气赛道的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警惕部分行业的业绩承压风险。房地产链、建筑装饰、家用电器以及部分耐用消费品的行业受行业结构性压力及需求疲软影响呢，盈利企业加速占比偏低，利润平均降幅较大。此外，部分传统低效产能低端加工制造业在行业内卷与成本波动的双重夹击下呢，业绩持续下滑。展望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的行情呢，宏观经济有望在政策加力和内身修复的双重驱动下呢，逐步走向均衡。科技制造与资源品的高度景气在下半年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有望延续。而当前承压的消费、地产链等板块在稳增长措施逐步落地后有望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呢，在布局时应紧扣业绩确定性，把握结构性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这个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清源，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5: 上周美元指数大幅承压，给我们回顾一下美元走势。
6: 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是从101.5的关口上方震荡走低，那在今天早上呢是触及到了99.50关口，那回吐了6月鹰派利率决议以来的全部涨幅。那一方面来说呢，美日联合对日元汇率的干预是导致美指大幅下行的主要因素。那另一方面，尽管沃什仍然维持对抗通胀的一个强硬姿态，但与市场的沟通效果是不及预期的，过于模糊的路径表达引发市场对其政策信号的一个广泛质疑。故美债收益率曲线因通胀风险溢价与联储信誉问题而显著走陡，美元指数也相应承压。不过美国二季度 GDP 虽然明显不及预期，但反映私人内需的实际对国内私人购买者的最终销售增长较一季度是增速翻倍的，显示出美国经济依然存在一定的韧性，那限制美元的下跌速度。不过短期来看，本周将公布美国的7月非农就业报告，在美联储政策反应函数变得模糊之后，市场将更加依赖核心经济数据来判断政策的路径。若非农超意外，那么可能重新点燃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在此之前呢，受市元汇率干预的影响，预计美指短期内会保持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5: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上周英镑震荡走强，英镑走强的原因是什么？
6: 那上周呢，英镑是从1.3280进来反弹，一路走强至到1.3480附近。那上周英国本土是缺乏重大的经济数据催化的，那英镑上涨的动能主要是源自英美议息结果的一个差异。与美联储的模糊政策前景不同，英国央行偏鹰派维持于利率于3.75不变。那以投票结果比上 从上次7-2收窄到了6-3。当中，除两名鹰派委员皮尔和格林之外，另一位委员曼恩亦因为美伊冲突近期升温，促使他改变立场，主张加息25个基点。纵使会后行长贝利尝试淡化加息前景，那市场可能暂定今年内会加息32个基点。那整体英镑。为英镑的短期提供了一个支撑，那市场将密切关注新政府后续财政相关政策的公布，那财政纪律忧虑将继续压制英镑大幅上行的一个空间，短期内料英镑将受中东局势扰动，继续在1.35附近偏强震荡。
5: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6: 啊，再见。
4: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7: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7: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今天大家都这个非常关注市场的这种缩量的现象啊，缩量啊，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横盘震荡啊，那么后面会如何去运行？尤其是对于双创来说，这个双创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跌创新低啊， 这个尤其是这科创板，科创板又创了一个阶段低点，那么我们后面要怎么判断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后面的走势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刘航你好。
19: 哎，主持人您好。
5: 嗯，给我们讲讲看啊，对于科创，对于半导体，你的态度是什么？
19: 科创板来说的话，主要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半导体，它里边都是这个6.28的股票，对吧？它对标的什么呢？对标的是韩国那边的这个指数。今天韩国指数可能又不太好，对吧？所以我们这边半导体又破新低了，那又这个又往下走了。
5: 嗯、
19: 那么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看半导体这个方向，科创这个方向呢，你只要记住一点啊，就是这个位置，第一，这个位置这就是这个。他们要想反弹，一定是出现底下的买盘拉起来，底下的买盘拉起来，同时什么呢？就是你的量价关系是不能背离的。现在科创五零指数的成交量是还是背离的状态，而且还没有下影线，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最起码我们有一个保证的点，就是要保证接下来要出现连续的三天不创新低。
5: 嗯，
19: 就是连续的，比如说今天已经是又创新低了，对吧？那你从明天开始算，明天肯定还得往惯性往下走吧。
5: 嗯，
19: 那么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连续的三天，好了，你不再创新低了，这个方向差不多就是真正的企稳。如果说但凡是还是每天还是再继续往下走创新低，你不用想了，因为这个位置量价背离的很严重。那么短期内科创五零起不来，而且它是跟韩国股市那边的，
5: 对，
19: 韩国这个走势也不太好。
5: 嗯，
19: 韩国最近今天好像抓了一个，对吧？他这叫什么叫抓人底，对吧？所以他也是同样的手法，就是抓人底。后边来说的话，也得有一个叫是叫政策底吧，叫什么市场底，对吧？不行，韩国那边还没有见底呢。
5: 嗯，
19: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科创五零恐怕也够呛，所以我们必须得满足三天不创新低这个走势才可以。
5: 哦。那么三天不创新低，对于科创板来说，这个还得观察第一这个位置啊。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海外市场的话止跌企稳了，我们这边能不能够跟随着止跌企稳？上周好像我们就看到并没有直接的一种跟随性，怎么理解？
19: 这个止跌企稳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判断，其实挺好判断的啊。
5: 嗯，
19: 你根据我们就是技术分析这个派别来看，就是凡是底部的，没有大开大合的，
5: 嗯。
19: 除非说一些妖股除外啊，我指的是正常的指数型包括板块类的底部，它一定是从高位下来之后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5: 嗯，
19: 啊，就是出现这个大开大合挣扎，其实所谓的挣扎就是下跌中继啊，并不是底。挣扎完事之后，然后市场彻底低迷了，说这个板块真做不了了，然后大家就放弃了。那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5: 嗯，
19: 然后等大家都放弃了，这个板块就开始做就是这个横盘，它也不跌，它也不涨，
5: 嗯，
19: 就是那里横盘做底，然后横到一定程度了，实在无人问津了，它缩地量啊，无人问津了，这个地量、到一定程度了，再配合着一些个什么消息啊等等啊，一刺激，好，这个位置才是真正的启动。所以现在咱们这个上证指数可以这个包括这个深成指看得非常清楚啊，它那个指数现在是明显的就是上周五有个利好，对吧？就高开了，对吧？就是还是在大开大合。那么这种大开大合短时间内肯定不是底，
5: 嗯，
19: 那么也就知道了我们这个算是这个科技是绑架指数了，对吧？今天你别看是4000个上涨，但是今天的涨感觉我看着好鸡肋啊，这个行情。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起码要震荡最少啊，你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大开大合再到低迷再到横盘，我半个月都说少了，
5: 嗯，
19: 可能要3个礼拜，嗯，这个时间你要暂时就怎么说呢，就是也没有深跌，你跌狠的话汪汪队他捞你，他就不让你深跌，3800点我还给你强支撑。
5: 嗯，
19: 所以说就是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看着指数吧，其实上蹿下跳的，个股也是上蹿下跳的，什么时候大家都别跳了，
5: 嗯，
19: 老老实实趴那了，好了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出现真正的反弹，那是这样的。
5: 嗯，是。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个此起彼伏，觉得哎怎么样去抓波动？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什么环保啦、光伏啦，这种什么电网设备啦，这公用事业啦，你觉得这个东西明天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这批要歇火了。
19: 每天一个，不能叫每天一个，每天5-6个，然后每天都不一样。
5: 嗯。
19: 上周四周五也是，然后还有什么消费，还有新能源，还有 AI 应用，还有创新药，对吧？一个都没闲着。
5: 嗯，
19: 那这个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叫除非说你是做那种龙头打板的，启动的当天可以，就是我们只要不是科技， 只要不是科技底

0: 部的反弹的个股启动当天可以打板。
1: 嗯，
0: 这是第一种操作手法，多适合于多数这个技术派的啊。第二个，如果说我是个普通的小白啊，不太了解技术的啊，当天上涨的板块都不能参与。只要今天涨的，比如说今天什么核电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吧，都不能参与。
1: 嗯，
0: 因为第二天都是冲高回落。如果说你买的是个强势的个股，我给你冲高还算可以。如果说是个后排，你今天买了就没挣钱，本身还有手续费，对吧，那么明天直接一个低开，我上冲了，但是低开加上冲都不够你的手续费的。
1: 嗯，
0: 所以就根本就出不来。
1: 嗯，
0: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当天表现的板块都没有参与价值，只能潜伏。
1: 嗯
0: 啊，利用时候就比如说调整，比如底部的反弹的板块，比如说涨个两天一天，对吧，出现一波拉升，然后等回踩到五日均线或者是十日均线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去赌一把潜伏。这个意义不大，为什么呢？你仔细看就最近涨的这些个底部的板块啊，基本上都是大概横盘5到8个交易日，小阴小阳，涨幅不大，然后突然间给你来个大阳，然后基本上这波就结束。
1: 嗯，
0: 也就是说大概你是潜伏半个月左右，你不能保证嘛，但是差不多吧，都是给你个10到15个点的这样一个收益，你去潜伏底部的。但是还得看运气好，因为如果是龙头还行，如果说不是龙头，我可能就给你个3、5个点的这个中阳线。
1: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讲潜伏底部的意义不大，因为一浪起后边有个二浪回的过程。
1: 嗯，
0: 一旦二浪回，那你可能熬了半个月了，对吧，或者是熬了一个月了没挣钱，结果科技一个反弹，你应该知道科技不用多，一个反弹，尤其那几个辨识度比较高的，比如说上周五那种一动就是涨停板，对吧。
1: 嗯，
0: 那好了，科技不用多，只要2天15个点的收益就出来。
1: 嗯，
0: 你说你熬了一个多月，底部的品种不如人家科技2天的反弹，你说我这图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底部的品种没有参与价值啊。你要不你就控仓等着，等这个科技它跌透了好了，你去参与一把反弹。要么你等这个底部的品种，就是说，它就是说出现这个浪形的回踩，你再去关注。没有说追涨的这种，我们觉得这种底部的追涨意义不大。再就是什么呢？现在出现一些个就是小皱纹，是有些板块小皱纹的指向性比较强。
1: 嗯，
0: 比如说上周，有叫什么腾讯的叫 Work Body， 对吧？这什么 AI 应用这个东西，对吧，
1: 对
0: 啊，炒得比较火的，包括这个叫 Cadence， 对吧，极梦这个东西，对吧，也是炒得比较叫 AI 应用，对吧。那么这个东西我想说一下啥意思呢，它有点类似于就是7月初的这个创新药。
1: 嗯，
0: 看似不错啊，位置也比较低，但就是走不出来行情。
1: 嗯，
0: 这个 AI 应用我判断应该是跟7月初的创新药是一样的，就是你看着挺好的，对吧，你做进去就不挣钱，但是你会过10天8天一看，哎，这个板块又出现了。

0: 新低，你的仓位就两成以下，
1: 嗯，
0: 真的是空仓。如果说能够达到就是三天不创新低了，好了，我们是可以，就是说，我指的是科创啊，因为现在主要是这个科技不都在科创这里边的，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要看科创，如果说三天不创新低了，它半导体稳住了，差不多这个科技就稳住了，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可以上到4成到5成仓位，整个八月份的仓位一定得非常非常的低，真的不行。然后什么样的品种可以做呢？单底的品种不能做。嗯，我举个例子啊，你像今天的光是反弹的，对吧？
1: 对。
0: 今天光谁反弹呢？就是易中天什么什么什么联特，好多都出现了反弹，对吧？
1: 嗯。
0: 你看一下，今天联特是涨得最好的，为什么？因为联特是双底，
1: 啊。
0: 所以你去潜伏，你不是说让你去追这个票，你去潜伏这种双底的品种，第二天拉升，它能给你拉十几个点，
1: 嗯，
0: 它好拉。但如果说你去潜伏易中天，你就完了，因为这是个单底儿，你潜伏就错了。所以我们如果说去潜伏来说的话，因为不涉及到这个，肯定大家都管不住手，对吧？潜伏来说的话，调整的品种一定是个双底的品种，你去潜伏，这种成功的概率会高一些。但凡是单底儿的，基本上这个失败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1: 嗯，好的，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聊一聊是上海凤凰啊。上海凤凰7月30号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B 股的股票，回购资金总额是不低于1.17亿元，且不超过1.9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是5.75厘美元。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月。那么这次回购呢，将会部分就全部用于注销，并且是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啊。那么按照这个测算的话，这个占总股本的比例大概是6.06%到10.10%。怎么来看这个回购的这件事情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8: 哎，你好，王颖。
1: 嗯 ，B 股的回购啊，就是 B 股也是一个非常冷清、非常冷清的一个市场啊。怎么看待这次上海凤凰的再次回购？
8: 好的，我觉得那个要把这次的一个回购啊当成一个电视连续剧来看，我觉得那个就挺有意思了。因为这家公司，我今年他在年度股东大会的时候，我还去了现场，那个还好我去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他的年度股东大会投票的时候，监督人员都没有，就是一个投资者都没有来，全都是公司的人。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因为我们在今年4月份做过一期这个节目，那个就是他当时出了一个回购方案，叫做3个月之内要把它给回购完毕。我们觉得那，你一家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那个半年是要把它给回购结束。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往往大家都会说，那个一家企业我回购按照12个月去回购，这是稳操胜券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不对，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发起了要做回购，之后4月底开始，到6月中旬的时候就全部回购结束了。那个，而且我当天在股东会现场的时候，我们的话，那个董事长亲口还说，我们就在开会的这一天，我们还在做回购。那个，那就说明什么？公司的话，迫不及待是要把自己的股份尽快的要把它给回购回来之后做一个注销，因为它的 B 股跟净资产之间是一个倒挂的。 第二，我们的话，那个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看到过一年当中发两次回购公告的？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是没有看到过啊。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是有知道相关的案例的话，可以那个给我们说一下，因为在我的经历当中，好像很少见。

0: 到过，哪有一年当中的话，那个回购一次之后，很快把股份买完之后，再来发一次公告，再要买，这个很少见。而且我们看到这次的回购的第二次回购的力度，比第一次要大出一倍以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为什么说要把这家公司作为一个电视连续剧来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在去年的时候在干嘛。去年的时候，它的第一大股东在买股票，大股东在做增持，之后它的第二大股东呢也没闲着，第二大股东那个也在做增持。之后我们再来回顾去看一下公司那个过去这一年发生的变化。第一，企业的经营效益好像跟2024年比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个一进一出。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用这个案例的话，其实透露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果是一家公司大股东也在买，之后上市公司也在那个比较快速的在做回购，那毫无疑问会指向一点，公司的基本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了。否则的话，那个这么多真金白银去买干嘛的呢？大家为什么要去发行股票，特别是抢着要在 A 股市场当中发，因为它有高溢价嘛。而如果是拼了命的要从二级市场当中去买股票，那就明显就告诉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价格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第二个，如果我们看到在接下去像 A 股市场当中最近开始有部分的公司已经有回购的案例开始多了，增持的案例开始多了，如果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开始要发力的，那我们认为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抄作业的版本。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他这次回购的注销啊，是不是会就是继续的这样的一种回购注销来提升股东的投资回报？然后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把他的这个 B 股的这部分的这个整体的股票慢慢的收拢回来。另外很多的上海本地股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动作？
0: 我觉得是有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板。那个本来我们认为如果要处理 B 股的话，这有可能是从那个市里的公司开始，很少会去发现那个自下而上居然还能够从区里的公司那个去着手，因为这毕竟是金山区的那个控制的企业。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那个这里还有两个点要去那个铺开。为什么像今天像我们上海的这两个自行车的公司，一个是凤凰，一个是永久，这两家公司好像今天都有所异动，但是凤凰跟永久好像是已经开始走了一个岔道了。我们这里的话先关注的是，第一，自行车的企业，特别是像凤凰，它已经跟过去的主营业务已经出现那个很大的区别。过去我们的一个印象当中，要么你就是做 C 端客户，要么呢你就是给 B 端，比如说我们的共享单车做一个代加工，那个去赚这样的一个规模收益。其实不然，那个我们在四月份的节目当中就聊到过，凤凰的话现在开始那个全力做的是 e-bike。那个这一块的一个动作，可能它的一个收入量已经是占到了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的一半以上了。而 e-bike 的话主要是用来出口的，我们当时还在现场时候问的，那个包括董事长也在，总经理也在，那个像中国的话，那个电动车已经是非常普及了，价格都已经是那个非常非常低了。那你做的 e-bike 的话，包括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好像价格也都非常低，之后告诉我们这个好像跟那个他自己主营业务上面的 e-bike 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最早的时候我知道 e-bike 这个逻辑的时候，比如说是欧洲基本上都是要卖到上万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上坡的时候我是有一个释放动能的过程，我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储能的过程，也就是我一辆自行车我是通过锂电来进行一个电力和动力的一个释放和一个储能，跟我们在那个现在在市场当中所看到的电瓶车，这是完全两个概念。而我们看到他的公司里面为什么能够实现 B 股市场当中这么大额的回购，我估计也跟他的一个出口创汇有一个息息相关，因为他的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是要靠已经是往欧洲来做一个出口了。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在 e-bike 的市场当中增长的速度又快，之后又有很多的创汇，那这么一来针对于 B 股市场当中的改革它就水到渠成了。我有这么多的创汇回来，我结算完毕以后，我把自己的股份做一个注销化的处理，这是一个从基本面出发之后回到了自己股东的一个结构。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那个上市公司它的一些触发点，因为我们还是想认为，用一家公司的案例，特别是现在回购的案例增多了，大股东的增持案例。

0: 里呢变多了，我们去看它的一个紧迫性。我们看到有的公司的话，它在说自己要回购或者是增持的话，都按照12个月，进度是非常的缓慢的。而我们看到有的公司不一样，有的公司速度特别的快。那我们在关注二级市场投资标的的时候，一定是关注这一类的公司，因为它对于自己的时间节点的把控，往往是比它的一个金额公布了更加的要重要。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像这家公司 B 回购 B 股，对它的 A 股的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那有可能就跟王颖刚刚你在第二趴里面所聊到的，就是它的每股收益可能会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因为我把股份回购回来之后做一个注销化处理，我的总盘子变小了。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那个大家都会觉得我把总盘子变小了之后，我的每股收益是一个自然而然垫高的过程。我认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异点，那个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过去的话，那个我们是把股份拿到手之后，那个它的回购注销我是可以按照3年的，就是在于我不一定要急于要把它给那个注销完毕。而我们看到有的公司，包括像今天要聊的这个案例上海凤凰，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回购回来之后很快就把它给注销化处理。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有可能跟我们的制度改革也有关联了。过去我们的话为什么是要分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要工商变更，这个整个手续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现在的话已经不一样了，全部走了一个简易化的路线。那这么一来的话，针对于一些 B 股公司，或者说股价它跟自己的基本面是脱离的，也就是比它的基本面要来的低了，那就给很多的这一类的公司就提供了机会了。我只要回购回来之后，我可以通过非常快速1年内就完成我的工商变更，我把我的注册资本给做一个减少。好的，王颖。
1: 嗯，最近 B 股市场整体还算活跃吗？尤其是上海的本地的这种 B 股。
0: 上海本地的企业 B 股市场当中整体的活跃度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个但是我就认为最近段时间开始活跃度有所提高，可能跟有部分的公司开始回购的案例变多了有关。包括我们看到深圳 B 股也一样，已经像那个长安也好，张裕也好，包括闵灿坤、方大等等这些公司的话，纷纷的开始要采取了一个回购的一个动作。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就是包含了就两个层面了。刚刚我们所聊到的，当我的股价是明显低于我的基本面的时候，我大股东包括我上市公司本身，我就开始会有所动作。而这些动作一旦开始执行了，特别是这种交易量比较低的一些市场的话，那对它的股价的正面的带动作用就会很立竿见影。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针对于市值管理开始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果我大股东不愿意拿钱出来，或者国资委不愿意拿的话，我上市公司自身如果有外汇储备，那就完全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1: 但是现在上市公司，上海本地的上市公司有美金的外汇储备的公司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大家资金流都现金流都不足。
0: 如果是出口类的企业，就刚刚我们所聊到，它的50%以上的产品都是用来出口到欧洲，那这么一来它的收入点就可以。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像上海的国资的企业还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它往往我们很多上海国资企业都在香港是有自己的贸易公司的，因为我们要出口的时候完全是通过这个贸易的一个跳板，那这么一来的话手里是有部分的一个资金的。而且第二个，我们也在之前观察过，有的公司它是完全可以申请到额度，过去申请额度相对比较紧，但现在的话中国的外汇储备3.3万亿了，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有操作余地的。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先跟各位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

0: 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
1: 他不要呀，对吧？但是对交易者来说是不是这回事了，这一刀对吧？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一听这个话你就知道了，他是个交易者，不是价值投资者。通通跌下来的时候全部都是飞刀啊，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说我们怎么知道呢，对吧？那这就要问到这个价值投资者去了。
0: 老曲，
1: 哎，
0: 你今天觉得有什么不是飞刀的？
1: 今天这样说好吧，
0: 嗯，
1: 今天有
0: 你干了啥？
1: 虽然在调整的吧，
0: 嗯，
1: 调整它的幅度是可以接受的呀，
0: 嗯，
1: 有很多的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是不可以接受的。
0: 嗯，
1: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医药股今天也是好像回调的，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关心的是一个跌的比较多的，就是叫医疗保健。
0: 哦，
1: 它可以接受的很少，
0: 嗯，
1: 很小，对吧？那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星期五涨的，
0: 嗯，
1: 今天回调，那么又要回到老题目了，
0: 嗯，
1: 就是北证。它是今天是没涨呀，涨了，
0: 嗯，
1: 没涨呀，
0: 嗯，
1: 但是你看它的回调啊，就是非常可控。这对我来理解是什么？仅仅是星期五的获利盘有所出来，推在买进的力量小了一点，但是也是由于大盘的问题，但是它的回调是属于可控的，
0: 或者说
1: 接受。
0: 就是礼拜五也好，今天也好，北证都不是主角。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礼拜五反弹高开，
1: 哎，
0: 不是
1: 他，
0: 他
1: 肯定不是主角。但是有一点，
0: 对啊，
1: 他现在如果按照谁跌得多，
0: 嗯，
1: 谁穷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他是可以排队的，排上的。
0: 他，哦，这我大概知道你说的。
1: 哎，对，就是今年以来的跌幅，因为他现在不是单单一个板块了，
0: 嗯，
1: 他是一个交易所。
0: 嗯，
1: 三个交易所中的一个交易所，对吧？
0: 嗯，
1: 所以把它拿出来以后呢，哦，跌幅最大。比如现在科创板都可以这样说，如果科创板涨得好的时候，就说哦，科创板已经突破年限了，科创板已经创新高了，这种声音出来了。
0: 嗯，
1: 为什么？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0: 嗯，
1: 对吧？也是一种指数，
0: 嗯，
1: 双创指数。
0: 对，
1: 其实双创指数按照级别讲了，还是它北证指数的级别比高。他有交易所的，你那是他是附属品，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他是上海上升指数的一部分。
0: 不是这个，不
1: 对吧？
0: 这个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么讲，就您刚刚加的这一层话呢，还是您的理解。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那你照市场的理解，就是这个指数没有基金。如果这个指数没有基金，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市场就根本不在乎这个指数。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指数得有多少？全是 A 股市场几千条指数呢？只有多少条指数拿过来做基金啊？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它是最其实还是这样，它是最新的一最相对来说，它说它老灯好像是不大适宜，
0: 哦，
1: 不是它不是老灯呀，
0: 嗯嗯，
1: 它一共上市一共才几年动。对不啦
0: ？OK，
1: 他最新了，对不啦？最新了。
0: 好，老曲先讲这些，因为你刚刚说的呢，
1: 哎，
0: 我查到了微盘指数啊，就说万德微盘指数，因为 A 股好像就三大交易所的指数体系里面没有微盘指数，对吧？然后有些券商自己的软件是有微盘指数的，万德是有微盘，万德的微盘指数里面好像关联的没有公募产品，没有
1: 私募的有是吧？
0: 但是呢。我正好翻到，因为我说了今天其实涨得特别好的，大家熟悉的是中证两千、国证两千，
1: 对对 对，
0: 中证两千指数关联的那些基金，今年以来的涨幅都还真不错嘞。
1: 哎，是的，它前面有一段涨得蛮好的。
0: 近一年只有一只是亏1.39%的，剩下都是涨的，涨得最少的4.03%，涨得最多的11.13%。
1: 哎，它在行情好的时候，它。能够跑过，
0: 对啊，
1: 这个大的，比如
0: 中证两
1: 百啊，
0: 然后我看国证两千的各个的指数，只有一只是亏的，然后剩下涨得最小的3.48%，我说近一年啊，
1: 嗯，
0: 涨得最多的近一年11.50%，

0: 啊，我这中证一千，我来翻翻看，也是这个样子。近一年只有一只是亏的，0.96%，剩下涨得最少的1.25%，最多的还有10%。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倒真的是可以去看看交的，
1: 是的呀，
0: 对
1: 那相
0: 吧？
1: 对来说，那你先比一比呢，北
0: 是，
1: 证近年来跌掉多少了？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那
1: 所
0: 当
1: 以
0: 然，
1: 它是最穷的呀，
0: 以上这些都没有任何投资，也不存在投资建议，对
1: 不
0: 吧？
1: 存在不
0: 连
1: 存在。
0: 代码什么都没有。
1: 我们是比出来就是谁今年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呀？
0: 对对，好的，谢谢老曲，谢谢你，
1: 好，
0: 哎，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有些时候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这个事情。拿来跟自己的账户比一比，那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体感？那每一个投资人在每一天收盘之后，其实都可以去啊，我今年怎么样，或者我这个月怎么样，或者我最近怎么样，对吧？这是自己跟自己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的同时你要不要想，如果我用的不是这个工具，是另外一个呢？如果自己没买股票而去存钱了呢？如果没有存钱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呢？如果没有买银行理财产品，去买了一个指数基金呢？如果各位愿意的话，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一边听节目一边都觉得自己应该讲得比那个人好，欢迎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找主播包容。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稍微休息一下啊。北京时间16:33，我们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得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
2: 所。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刚刚跑过来说了这么大一段话，他说：“不买下跌途中的股票，我认为是保护自己的正确行为。为什么呢？一个下跌过程当中的最低点，其实可能只有一个。你能保证你买到的就是最低点吗？那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被套。我觉得是。当然，就这句话了解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我确定我买的就不是最低点，那它短期的第二天的或者第二周的波动我能忍受吗？反之也是，我就确认我没法卖到最高点，所以我卖完了它再涨我也能接受。会不会是这样？有新朋友啊，冷门跑过来啊，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啊？愿意聊天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一号线来听听姚先生说。下午好。
11: 哎，我博老师
0: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11: 你好。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呢，实际上就是对你考验你对，如果做个股的话啊，那就考验你对这个每个公司的基本面你是不是把握得准，对吧？这个是蛮关键的。如果把握不准的话嘛，可能这个正面的可能性这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我的操作呢是上次记得吧，波老师在一个星期以前嘛哈，大跌，股市不是大跌的时候，不是美金的那个国产芯片，包括就是那个我说那个自主可购的票嘛，对吧？因为今天呢它是一直涨停了20厘米，那么我就给他了。因为它的中报，因为我在选择这个票的时候，我中报什么都看过，一个呢就是中报它是涨了14倍嘛，中报也是14倍。那么因为它25年去年的这个基数比较低，所以呢它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呢体现的比较好，是吧？这是一个因素。我当初买它理由是这个中报预喜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二个呢，因为当初它是跟着这个海威链一起调下来的，就跟着海威链一起跌下来的，我知道跌到那个位置我可以去接盘的，所以说呢当初就接了，一直没动。那么今天的话呢，它就一直20厘米嘛，那这个我觉得因为上面可能还有20%-25%的空间，顶部在上面。那么在这种今天是没开过板，是比较强势的，那么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可以了，是吧？这个加上前期起来大约35的利润，那就我就是把所有的基础给他了，这个也不再去追求更高的利润，我觉得可以那么就好了，就结束了。哎，那么今天做了一些调仓。应该叫主要是也是基本面的研究吧，包括其实做我们这个新铝靶材里面的一个高纯铝的靶材这一块，因为这在我从我这个了解下来，因为这块的话只有世界上就两家做六九的，就最高等级的铝靶材的这一块，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我们的 PCB 包括PCB 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线路板里面也好，它是最高档的。那做到跟一轨的什么这个长江存储什么做的都需要运用它这个量的啊，因为铜靶材是不行的，只能它那世界上就两家，一家是日本，一家是我们国内这一家。那么前期呢也是经过了一个爆炒，那么现在跌下来以后呢，跌到金字塔这里了，那么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建点底仓，建点底仓，慢慢的 再操作吧，哎，对，哎，
0: 哦。

0: 主要呢，它也是上证的，上证。那么我主要是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我们语数不是要申购新股嘛？那么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在安全的情况下增加点市值。
1: 这
0: 看看有没有这
1: 你
0: 个
1: 为了
0: 机会。
1: 打新配市值？
0: 不，这倒也不是，这是。打新配置是这个东西呢，说实了，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您能中到，那是运气比较好，是吧？但是呢，就是配这个股的时候，就是有20%-30%是有这个用意，但是70%-80%我还是考虑基本面的。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合理的、安全的。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我现在观察整个市场来说呢，就是各种的因素，慢慢的对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是慢慢的会变好，这一点我觉得是我能体会得到，我能体会得到这一点，能体会的，只是这个，有些情况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调整，但是。这个状况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啊，对吧？这个大家实际上从这个有些报道中，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就
1: 喂，
0: 啊。
1: 这个
0: 那么当然，
1: 姚师傅，我问你一句啊，我因为一开始也没有反应过来你说的是啥，我现在问了一下，这个做铝靶材，这个你觉得它是怎么现在 PE 不是我看到它的 PE 不是还是有90多倍吗？怎么
0: 不是
1: PBE
0: 这个，不是，我们做铝靶材，国内大概有6家吧，做铝靶材，
1: 啊？
0: 六
1: 为
0: 家，
1: 什么 A 股这个我只看到有3家？
0: 没，有一家是它净态只有十一二倍嘛，但是呢，这个目前来说，因为氧化铝这块的
1: 但是
0: 话
1: 动
0: 呢，
1: 态
0: 这
1: 很
0: 个，
1: 高哦，动态市盈率我看到有蛮高的啊。那
0: 啊，
1: 您，
0: 那不是这一家，不是这一家，你可能看的是另外2家。这里面有总共是5家嘛，国内有5家，但有一家是从基本面来说，只有他在做，还有日本的一家在做，只能是做到这个最高等级的，国内
1: 行，
0: 就
1: 我
0: 这一
1: 知道
0: 家，
1: 了。姚
0: 其
1: 师傅，
0: 他的
1: 反正这个风险自担，对吧？我们就聊这些。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谢谢冯老师，
1: 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鲍老师
1: 哎，王先生好。
2: 啊，今天又开了一个红头，而且你红的比较大，今年的市值呢，又上去了2%，上礼拜五说上去3%，现在变成5%，说了你也很可怜啊，人家都是1倍2倍的。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厉害的，这我听到这个数目字，我觉得好厉害。
2: 今天是巧呀，三个重仓股都是涨的啊，虽然没有涨停的，但也涨了比较大了一点，所以你一下子上去了2%，这也没什么的，哎呦，股市这样东西就是这样，涨上去不是我的能耐，跌下来也不是我的错。买了股票的话就随波逐流吧，它涨涨跌跌很正常的。6月份跌了，把前面一起涨上去的都跌完了，还跌了7%，从6月份到现在上来了，那也是凑巧吧。那我只能说我凑巧，我没有这个能力。今天来说呢，反正主要你是。大家出出主意吧。上次我说，我们要支持高科技企业，上。

在调查当中。涉事仓库系 A 股上市公司厦门象宇旗下的企业，针对市场传闻，多方进行核实确认，起火仓库为一般的贸易库，并非是 PVC 或者是橡胶交割仓库，并不涉及期货仓单， PVC 实际受到影响甚微。厦门象宇今天进行回应，该仓库在集团体系当中的体量占比极小，而且已经进行了投保，或在对于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政府开展善后工作，具体损失仍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浩月今天证实，美国联手与日本进行了汇市的干预，支持日本日元汇率。中社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指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美国之所以出手，主要是出于政治维护自身利益以及缩小贸易逆差三层面考量。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这种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联合干预有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加州民主党在昨天表态支持一项在11月公投表决的亿万富翁财富税的提案，此举和州长加文纽森及众多反对该法案的强势工会立场相悖。此前该提案两次进行表决，一次争取正式背书，一次选择了中立立场，均未获得通过。最终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微弱的票数获得了优势，敲定对这项法案的支持态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对话，主要是和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的安全通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总统府正在争取沙特资本进行注资，计划将法国曾经规模最大的老牌废弃主题乐园改造为日系漫画 IP 主题乐园区。根据匿名人士的透露，目前爱丽舍宫已经和沙特潜在的投资方进行洽谈，时间为数月，商议重启米拉波利斯乐园。这支持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近期已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项目最终投资额度还未进行敲定，但是预计整体的交易金额有望突破10亿欧元。根据欧盟委员会上周五发布的一项文件显示，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正在和一个投资者财团以根据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获得了欧盟批准的550亿美元收购全球电子游戏开发巨头 EA。 目前呢， EA 确认截至期7月30号获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且预计该交易将在近期完成。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此刻涨幅是0.07%，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下跌0.27%，法国 CAC 40指数此刻的涨幅是0.28%。亚太股市收盘多数飘绿，日经25指数今天下挫0.94%，收报在了63754.90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跌5.1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涨幅是0.47%。油价方面，目前国际油价格大幅的回落，没有报在每桶79美元附近，布油报在每桶83.57美元。国际金价震荡翻红，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117美元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拿下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王红、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火速出圈，成为了大家眼中中国青年科研力量站上全球学术顶峰的鲜活符号。倘若跳出单一的学术视角，就会发现这场科研突破紧扣社会建设、经济转型、技术攻坚的时代主线，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本期我们将跟随央视网特约作家一财号

专家刘元举解读这份荣光之下中国基础科学崛起的时代答案。7月23日，四年一度的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揭晓，王红、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奖，二人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数学本科同届同学。这是历史首次同一届诞生两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也实现了中国本土培养本科毕业生拿下菲尔兹奖的历史性零突破。此前的华人得主邱成桐与陶哲轩获奖时分别为美国籍与澳大利亚籍。有观点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本土数学家的成就，并打破了中国人擅长竞赛但不擅长创新的刻板印象。刘元举表示，对于王红、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他们的定位，先看求学经历。2007年 ,16 岁的王红考入了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次年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随后他出国到法国留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随后去了普林斯顿从事博士后研究。2021年7月受聘加州大学助理教授。2023年7月任纽约大学副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约书亚扎尔宣告攻克挂骨猜想难题。邓玉2005年获得中国奥林匹克数学冬令营金牌。2006年获得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习。2008年秋季转入麻省理工学院。2015年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到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并任讲师。2018年进入南加州大学任助理教授。2024年转入芝加哥大学。再看专业人士的评价。邱成桐在王红、邓玉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我也希望我们求真书院优秀的年轻人以王红、邓玉为榜样，希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我想这是我们中国数学界以及整个中国科学界最期望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事情。到今天有了王红和邓玉的成就，他们在国外成名，有些在美国读本科，有些在美国读研究生，主要的训练和工作都在海外完成。从他们的学术经历和邱成桐的表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准确地说，他们的获奖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基础科学人才汲取全球学术体系养分并最终获得成功。所以这不是打破刻板印象。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曾这样说，中国学生很容易获得奥林匹克数学金牌，但却很难获得菲尔兹奖，因为奥林匹克数学是一种竞技，目标明确且有标准答案，主要靠聪明和吃苦耐劳，但菲尔兹奖是探索性的，考验创造性，没有固定答案，这对我们就很有挑战。但这的确打破了一种历史，中国人擅长数学竞赛但不擅长创新。所以他们的获奖，准确地说，不是打破了偏见，而是中国的基础科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此需要回答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基础科学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王红、邓玉的成功当然也和几代中国数学家的努力有关。邓玉在大二就跟刘和平老师做本科生科研，接触调和分析前沿问题，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说明北大乃至中国数学的基础

0: 部分算是汽车产业比较厉害的。
1: 对，有一定的历史基础，那当然跟长春那时候一汽不能比，但是在合资之后它肯定就是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汽车城了。还像广州，那时候广州因为有比较早的一些合资企业，现在也有非常多，包括像北京、武汉像天津啊等等的，我们其实都会说它是汽车城。
0: 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就是说汽车可能是这个城市非常标志性的或者是名片型的一个产业，对吧？但比如说我们说上海，说现在的像深圳这样子，或者广州，那其实我们不会说想到它的第一名片是汽车。
1: 哦，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的汽车城，我觉得从概念辨析里边就有两种，一种就是你说的这个城市就是以汽车这个产业而生的。
0: 对，
1: 那么像十堰，包括像柳州，我觉得多少有点像吧。十堰是最最突出的，它就是因为有这个产业才会有这个城市，到后面我们会具体讲它的历史啊。但更多的汽车城其实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是汽车，或者说在全国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分布里边，这个城市非常重要。
0: 嗯，
1: 它这个概念上的汽车城，那么在具体的物理的体现当中呢，它有可能是某个城区或者是某一个比如说开发区等等的，它是一个汽车的集中产业的一个聚集地，比如像上海有安亭、有临港、有浦东，对吧？
0: 嗯，
1: 然后像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些就是电车的一些汽车城，像合肥，对吧？像常州，它有些都有一些具体的区域，那边有很多产业的集中地。
0: 嗯，
1: 这个其实上是汽车城现在的大多数的样貌。那十堰其实是里边非常特殊的一个。
0: 那比如说，我再岔开来问一句，比如说像宁德时代，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是肯定是那个新能源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
1: 对，
0: 那宁德可以被称为是汽车城吗？
1: 一般来言，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它最好还是要有一个主机厂，就是它要造出一个最终实体的汽车的。
0: 明白了。
1: 但是确实，大家现在有的也会说宁德是汽车城，或者因为它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的重要。
0: 嗯，
1: 但我自己觉得它还不算汽车城，因为宁德其实上是个新能源企业，它的有很多业务其实也不一定是做汽车的
0: 之类的。
1: 对，
2: 现在主要还是叫他们这一类主要叫新能源之都吧。
1: 对，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
0: 听上去就是更泛一点，
1: 因为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四川的宜宾，包括常州，
2: 对，
1: 然后宁德，大家会这么来叫。
2: 是，但常州现在算汽车城了，因为理想布局了之后呢，它好像就有整车的能力了。
1: 对，是，它整个产业链比较完整了。
0: 那比如说就是汽车城的这个概念，就看上来就老的汽车城并没有说就是移除了汽车，或者说可能因为短时间内找到没有找到新的产业，它所以说它一直是汽车城，是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定下来就很难挪走嘛。
1: 我这个可以我先简单讲一下，然后从了也可以分享一下产业和城市的逻辑啊。就是汽车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它的粘性或者它的这个规模确实比别的产业要更大一些。
0: 嗯，
1: 如果我们从全国的盘子来说的话，大家说的那种支柱产业，那房地产啊、基建啊那种肯定是最最厉害的，然后接下来有可能汽车它的带动效应就是最强的。我们说的这种带动效应，就是它之所以能被称为支柱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带动上下游的非常多的 GDP 也好啊，然后企业就业包括消费等等的，你造完一辆车比如说有10万块钱，它带动的这个效应有可能乘数非常多。这是它的一个效应。另外的话，因为它跟矿业或者说是房地产业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它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布局非常多，这种企业相对来说在当地的粘性会比较强一些。
0: 其实这两年中国还是会提另一个概念，就是总部经济。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现在那个东风已经没有说把总部放在十堰了，对吧？
1: 对，
0: 挪到了武汉去。那这个算不算一种转移呢？
1: 很重要的转移，那对十堰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嗯，
1: 这里边的应该核心逻辑就是，如果汽车的核心的生产基地，就这个整车厂的生产基地，最好要旁边的一些配套的零部件啊等等要离它近一点，物理距离要近一些，那它肯定整个生产的效率会更高。所以一般来说它就有个聚集的效应，那么你总部也好或者是核心的生产基地也好，它肯定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来说是有一个就是牵引这个龙头的这个效应的。
2: 对，其实在很多汽车城大家都会提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在我这个城市里面，其实你把所有的零配件的厂商都组合起来，你就是能够搭出一辆完整的车的。包括我们这次在十堰，虽然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有总部概念的一个汽车城，但它仍然会说它的几千家零配件厂商是可以完整的搭出一辆卡车或者一辆类似于这种商用车的。
1: 对。
2: 那么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汽车产业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城市的支柱性名片型产业，就刚刚肖老师说的两点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产值很高，对吧？就是我们一辆汽车，你想它这个销售价格大概就10几20万，甚至就这是最起步的，然后可能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整车厂的能级可以冲到几百万辆这样的一个，当然就是比较高了，现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产量最高的城市今年说是合肥，对吧？合肥它也有将近200万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工业产值就这么被干出来了。几千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现在 GDP

0: GDP 能破万亿的城市也还没有到30个，
1: 嗯，
0: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在很多汽车城，它可能几千亿的产值就已经占到它 GDP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1: 是，
0: 包括说像实验的这个数字很典型啊，实验现在是900亿元的规上的汽车工业产值，然后它 GDP 也就是2700亿，就三分之一，这还是它降下来的一个水平。他说它最高的时候，这个汽车的工业产值可以占到 GDP 的大概6-7成那么高。嗯，它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块就是刚刚肖老师也说的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会形成非常多的这些配套企业，就乘数效应嘛，你整车厂有肉吃，那么大家都可以跟着喝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汽车城它就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汽车主机厂带来的，它一定是有一家主机厂或者几家主机厂，然后链接了几千家产业链上的这种不同大大小小的企业落地来形成的这个城市的概念。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其实是汽车城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来说，它是非常好被理解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新能源之都，大家还要做一些概念的辨析，但汽车城什么都不用，你只要说这个地方造汽车的，它的城市名片好像就天然就很容易形成。而且在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年间，他们还不太去卷什么产业链招商啊，也不会去搞什么未来产业风口在哪里啊，在这个东西之前，汽车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看得懂的赛道，所以也变成了老百姓口中可能也很好理解的一种城市的名片。
1: 嗯，
0: 对。那么就有一个也是专业问题啊，肖老师，电车这一代的之后，就是进入新能源车这个时代之后，现在是不是汽车城的概念，包括汽车城里面这种链主企业，它其实牵引效应也跟上一代主机厂的那种逻辑也不太一样？
1: 你说的链主企业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终造那个车出来的那个公司，对吧？
0: 嗯，对，
1: 在这个产业里面会叫它链主企业。
0: 是，
1: 大家会有这种说法。一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汽车，现在新能源车它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价值会相对更集中一点，除了整车以外，然后包括电池啊，然后三电的发动机啊等等的，再加上有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就是这个主机厂，他会自己自研这些产品。那相对来说，如果你这一家这个主机厂这个品牌，像你刚刚讲常州对吧，理想把主机厂放在这里了，那它这个产业的这个就是重心就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啊。不像过去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城市有个主机厂，那确实因为它相对的零部件非常非常多，一级二级三级，那么你不可能全都在集中在它周围，物理上也放不下，那你在周边的城市啊，甚至周边的省份啊，还会有一些分散啊。那现在的话有可能更加集中在这一个城市里边。
0: 而且是不是以前可能主要的汽车的核心的这个部件是发动机啊，或者是你就这些比较重要的
1: 等等的
0: 重核心的零部件，它有可能是外资企业垄断的
1: 啊？对，
0: 嗯，那他们就不像是比方说我现在电池好多都是国产的，我需要一个围绕电池的核心的一个链路，
1: 嗯，
0: 而那个就只要从外资或者合资厂进口过来就可以。
1: 对，它有一个就是另起炉灶的感觉吧。
0: 嗯，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当一个汽车城，尤其包括现在新能源汽车，它形成了一条大的产业链之后啊，确实好像稳定性很高。就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来看，它都不是一个很容易发生迁移的这样的一种产业。
1: 对，
0: 好像你一直投下去，一直回报都会持续的产出，对吧？
1: 对，那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实验就属于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打引号的反例。
0: 是不是在中国只有这一个城市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1: 它肯定是最大规模的，或者说是影响最大的，不管是对这个城市来说，还是对整个汽车行业的这个产业来说啊，都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它我们说的它是那种过去 all in 汽车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因为有汽车才有它，就汽车是那个蛋，它才是那个鸡。
0: 对，嗯，
1: 它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总部，东风的总部从它这个实验这个地方搬走到武汉之后，对它这个城市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再加上现在产业的这个布局变动，就是大家说的主流概念的这个新能源车跟它关系也不是很大啊。当然它现在还是有新能源车，我们会不会讲到，那么对它这个影响就更大，就它这种被抛下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一点。那在这个角度里面去观察它，实际上会更加有意思，就如果能够看出一些和刻板印象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2: 行，那我继续问这个基础问题好吗？就是在这个高峰期，或者说这个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实验和汽车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东西，而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1: 要么就讲一下历史。
0: 讲一下历史吧。就我去参观了他那个东风，他有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博物馆。
2: 这个感觉肯定的，
1: 各种各样吗？
2: 就是搬迁以后肯定会留下很多。
0: 对，他有很多这个工业遗产嘛，他可以做很多的活化。那在里面讲故事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化方式。
1: Okay, 嗯，
0: 那么我们就去参观了他这个东风汽车厂最开始是怎么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他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实验很多人还是叫二汽，他们习惯叫二汽。二汽这个名字就很有时代特征嘛，因为它是一个相对于一汽的一个名字。
1: 对，
0: 这个第二汽车制造厂，听起来就连中国两个字都不用加的，
1: 嗯，
0: 点妥妥的央企。 那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就三线建设呢，就可能还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啊，在1960年代左右，当时因为各种国际的形势还是比较紧张，就中国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一种工业迁移，就是把很多沿海布局的一些大的制造型的企业开始往中西部地区搬。就我后来查一下，三线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地理分界线的，就是京广铁路。京广铁路以西就是三线建设布局的一些核心的地区。
1: 哎，我举手问一下，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它既然有三线，是不是还有二线？
0: 还有一线。
2: 对，
0: 一线呢主要就是我们东部沿海的各种地区。那二线呢，其实是在这些东部沿海地区和三线之间。啊，大概就是所谓现在的中部偏东的一些区域。
1: 哦，它实际上是个非常地理战略的一个概念。
0: 是，而且呢，在中国就是京广铁路以西，确实大部分都是山区，还有很多可以隐秘布局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腹地，
1: 不容易被炸。
0: 哎，对，像那个很多三线的厂，比方说还有很著名的三线的建设的城市，攀枝花，
1: 对，
0: 也是在四川的深度腹地里面的。那么这种三线建厂呢，基本上都是在山沟沟里，隐蔽性很好。所以十堰当时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这座城市是这么被选出来的。在当时二汽就是要准备建设成立的时候，他们选在了湖北的这样一个都不算一个城市的地方。
1: 十堰被选中的时候，它是属于什么行政级别？
0: 他当时所在的那个片区肯定是有一个地区的，叫云阳地区。他当时甚至都不是一个县级市，他就是当地有十道拦河大坝，拦河堰叫十堰、就这么一个地名。
1: 行，
0: 然后妥妥的一个纯地名的地方。规划了之后呢，就是1969年，他确定了这个二汽要选到这里，专门给十堰成立了一个城市，而且当时还是县级市。然后再后来慢慢的这个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他才开始变成了一个地级市。所以那天我们在十堰当地也开玩笑说，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呢，确实是深圳，比深圳再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城市呢，就是十堰了。
1: 哦，就他其实也比深圳大不了十来岁。
0: 哎，是的。
1: 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下一汽二汽这样一个概念啊，就一汽的话大家知道就在长春，共和国长子，那时候是一个工业的重镇。那么就是在三线建设这个背景之下要建设二汽，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资源包括人员的话，其实都是从已有的一些汽车产业里面过来，包括一汽来了很多人。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十堰实际上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0: 对，而且他当时呢，整个因为三线建设嘛，他一共盖了24座工厂，全部都是藏在山沟沟里面的。我在当地拍了一些照片，到时候可以放在我们 show notes 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它是就是那种弯弯曲曲的等高线里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平地，他就开始造一座工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那讲完这个背景之后，我们要不要讲一下，就是它巅峰时期，就是它作为这个汽车城最风光或者说是重要性最高的时候，它到达过什么样的高度？
0: 其实这个城市的巅峰时期挺短的。它是1969年开始建二汽，但是因为整个隔了一个文革嘛，所以它实际上能够真正开始有生产这个小型越野卡车，就东风卡车的能力啊，是在1975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了，就文革尾声和已经结束的时候。那但是呢，没有过了几年，就大概到1982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国家经济调整还是很大的一个变化，面向市场经济的这些开端要起步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产品滞销还有停产的危机，包括资金链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二汽当时失去了国家的拨款，所以他们当时还花了比较多那个年代的故事啊，就是要如何走自筹资金自我造血之路，引入了一些比较活的机制，一直到1985年，二汽才在汽车的产销量还有上缴利润和税收方面，然后才开始有比较大的这个数字上的突破，当时能够占到全国汽车企业的60%以上，成为中国当时汽车工业的支柱。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持续到1992年的时候呢，就二汽因为当时要和雪铁龙成立合资公司嘛，它要有一个统一的对外品牌形象，所以就把自己的名字又改成了东风汽车。然后再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这个要从十堰搬走的东风集团了。所以其实加起来可能比较辉煌的时间也不到20年。
1: 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其实就是商用车或者说卡车。刚才从乐讲到巅峰时期的话，其实十堰或者说是二汽占整个中国汽车销量的60%。这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的样貌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2: 就是还是不是家用车的天下，还是就是卡车。
1: 那个时候汽车主要是生产工具。
0: 在有中国在大规模进入合资企业的这种生产之前，其实中国本地是很少产商用车的。
1: 对，就是那个时候不认为轿车是民用的产品，就轿车应该就是非常少的，比如说
0: 奢侈品，
2: 领导用的产品。
1: 对对，也都不能叫奢侈品，就是非常少的级别，特殊情况下用的东西啊。它 就是大多数人不认为普通人出行坐车是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在观念上面都不认可。所以在早期搞合资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都在观念上有争议，就是中国我们现在资源这么缺，什么外汇这么缺，你还要花钱去搞这种奢靡浪费的轿车，有没有必要等等的。所以轿车进入家庭实际上是个非常晚进的，到90年代后期才逐渐成为共识的一个事情。
2: 但这个是不是也是合资车企逐步把这个局面打开的？
1: 是的。所以在那个之前的话，其实卡车包括皮卡、越野车，这些就是核心的汽车的品类。那么在这个方面，其实东风一直都是很强的，到现在的话也有一定的传统。
2: 但反正我对东风雪铁龙认识还是到已经到家用车层面了。
1: 对，因为雪铁龙进来的时候实际上对它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嘛，就它乘用车这块有了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的这个支柱，后来它叫神龙嘛，再到后来它有东风日产，那个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东风日产在好的时候其实也是中国排名前三的这个合资的车企。
2: 但为什么就是到了合资厂这个阶段就是要考虑搬迁呢？是因为实验还是太不方便了吗？
1: 对，
2: 真的吗？
0: 其实是有这个道理的。你想，他其实92年开始有了东风雪铁龙之后，他这个东风雪铁龙的合资公司就是放在武汉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两相一对比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大城市确实有它的好处，比方你交通很便利，你吸引人才也很容易。
1: 不然你这个外资的员工，对吧？你飞机飞到武汉之后，再跑到实验里面来吗？
2: 坐一个皮卡来到了实验。
1: 对，
0: 你就想现在从武汉到实验的高铁大概还要将近2个小时，那那个时候开车是要很长的一个路程才能进去的。
1: 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像一个核心逻辑啊，其实全世界大多数的这个大的汽车城，要么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本来就在一个超大城市里面，那它的这个容量或者它这个辐射能力都很强。要么你像底特律，它其实也是因汽车而生的一个城市，但它首先地理是一个一大块平原啊，对吧？它交通也非常的便利，铁路也非常的便利，它有这样一个基础，它建成了，这个是合理的。但你实验不单单是一个非大的城市，同时你还是在山区里面，其实天然就不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汽车产业。
2: 等于是早期这个三线建设逻辑和后期这个经济发展逻辑其实是打架的，
0: 打架的。而且你想这个人才的供给，比方说武汉它其实是一个高校的聚集地，它要在这种综合型大学里面开，比方说汽车制造相关的专业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要在实验，他们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学院叫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来培养汽车相关的人才。但是他这个大学的能级以及他能够吸引到的这个基础的人才配置，他和大城市还是也不一样的。
1: 我觉得到这边历史这边我想稍微打断一下，请从乐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他作为一个完全 for 一个产业的那种就是工业城，他这个城市的样貌或者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你有感受吗？或者看他当地的那个历史的一些介绍有感受吗？
0: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对于一般汽车城市的想象来说是有点超越想象的，因为它是按照三线建设的标准来走。实验他们本地人都说他们是一个山地城市，甚至有些体感上跟重庆还有点类似。
1: 嗯，
0: 在这个平地都很少的地方，你去大规模的建这个汽车工业，因为在汽车工业它肯定是需要平整的土地，非常连片的平整土地，然后那个连排的这个厂区的建设，那它其实能够找到的这样的平地就不多。同时呢，它整个汽车城里面，虽然说他们说现在可能300万人口里面还有30万是汽车产业相关的这个人口啊，但现在的感觉里面，其实你说好像说出来每个人都和汽车有关，已经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在早年的时候，确实实验当地，我们看他们一些回访的纪录片，老一辈的实验汽车人操着各地的口音，东北的口音，上海的口音，就全国各地当时都援建嘛，所以当时他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家都是带着自己所谓使命或者工程师的那种愿景，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去全身心的投入这样一项事业的这种状态。所以当时有很多这个东风一代，甚至包括东风的二代三代的这种子弟吧，他们就是对于汽车这个产业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甚至包括对于东风搬走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城市的影响，当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还有就老一辈人谈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
1: 对，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城市是这个产业的配套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所有的人他们的不管老一辈还是后面年轻一辈二代三代，他们对于这个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想象或者是职业规划的想象天然就会更靠近汽车。
0: 是，包括他在的那个东风那个博物馆，他在的地方就是以前的一个就是家属院，就是一个生活区，他其实配套很好，他有大礼堂，然后还有那个户外的游泳池，你就想60、70年代造的这种宿舍，他已经有非常完备的这个等于职工业余生活的各项设施。他们说这里面其实原来这个社区的据点里面可能还有类似于休闲场所啊，这种晚上可以聚会的地方啊，
2: 这是一个很典型以前讲所谓企业办社会的逻辑。
0: 哎，对，是的，是这种感觉。
1: 对，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我就想起来之前其实我们有一期节目请过一位嘉宾依然他来讲这个3-4线城市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消费，他其实就是实验人，所以他挑了实验这个地方来讲啊。他应该属于我不知道2代还是3代啊，就那他虽然毕业工作之后不是在这个二汽也不是在实验，但他还是进入了一个汽车行业，嗯，所以就这个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路径。
6: 嗯，
5: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因为他是从2003年的时候总部就迁到武汉了，然后之后的话逐步其实东风整个集团的发展壮大跟实验的关系就越来越少，或者实验有可能像是被过去的这个总部抛下的这样一个老的这个城市啊。那么在这个状态里边他到底受了怎么样的冲击，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其实东风呢，整体它搬走了之后啊，就是整个的集团总部的行政职能啊、管理团队啊，还有包括就是外界对于一家大型汽车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的一种预期，就是整个都把这些东西带走了，从实验带到了武汉。而且因为实验其实它是没有一个乘用车发展的历史，就是小轿车的合资厂从来没有在实验落地过，所以在实验能够留下，当然当时他们也可能是一种城市和东风之间的一种谈判，就他要求是把东风的商用车它整一个业务产线都是留在了实验，所以现在呢其实东风给实验留下了一套很完整的商用车的生产产线，也包括了卡车呀、特种车啊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和业务在实验还是留在当地的。那么虽然就是新能源这波其实也没怎么赶上，而且东风做车的速度相对研发的速度也不像新能源车的车企走得这么快，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目前看上去好像是它的汽车产业走的是有点窄了，对吧？当然了，这个汽车城原来的底子，包括说仍然有大量的数十万人的这个汽车产业工人，还有大量的汽车工厂的布局和原来的这些零配件的布局都还在。以及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留下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们这代人其实对于东风的搬迁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年代感受的话，总觉得好像还搬走不久，就好像实验还是一座以汽车城为明显的标签被贴上的这么一个城市。
5: 嗯，我可以产业上面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当时留下这个商用车的时候是2003年啊，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就是轿车的销量，你

0: 要说比商用车还多多少嘛，其实也没有多多少，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当然后面大家知道了，有了一个大约15年的，就从2003年开始算的话，有个大约15年的整个乘用车以轿车为主的这个飞速的这个发展，商用车在这个当中的比重是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1: 是，
0: 就会在那个节点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实业能够争取下来的最好的资产。因为这个合资的产品或者说是轿车产品，它确实可能留不下来，不然的话人留下来，你干嘛还迁总部呢，对吧？
1: 嗯嗯。
0: 但是留下这个商用车的话，其实在当时还是规模蛮大的，因为我看到那个数字的话，在那个时候整个平台还是有，就是东风这个公司还有7万的员工在实验啊，你再加上上下游配套，还是有蛮多人的。但商用车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我们比较上行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实际上商用车本身还在增长，它只是没有乘用车涨得那么快。
1: 对，我觉得商用车就是一个时不时会被提出来的一个小的细分的领域，
0: 嗯，
1: 甚至你比如说像特斯拉，特斯拉有一段时间也
0: 也
1: 是
0: 造
1: 把
0: 过那
1: 这
0: 个，
1: 个卡车作为一个小的卖点的，对吧？
0: 嗯，对，但只不过就是它也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就
1: 嗯，
0: 像那个高速公路跟商用车，大家都会说，就是它跟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非
1: 确
0: 常的
1: 实，确
0: 明
1: 实，
0: 显，因为它就是一个物流的生产工具
1: 对。
0: 啊。那么你物流的需求实际上是跟整个产业的需求、整个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你有这个需求，才会有商用车产能。所以，我们看，比如说那种分析机构写这个商用车的这些研报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跟宏观经济紧密挂钩的。
1: 或者说，是不是跟比如说那个像淘宝的物流指数这种是相关
0: 对对对，他们就直接连接几个行业嘛，就基建啊、
1: 的？
0: 那
1: 嗯，
0: 个房地产啊等等的，就是跟那个紧密相关的。所以
1: 啊，
0: 它是
1: 明
0: 这个
1: 白
0: 概
1: 了。
0: 念的，这么来分析它这个产业的。那么在就比如说前几年经济比较波动的时候，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冲击。
1: 嗯，哦，前面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实验他们还留了个业务，就是特种车业务。特种车是什么车？
0: 就是特种的卡车，矿，
2: 都算在这个商用车的范畴之
0: 对
2: 内，
0: 对
2: 对吧？
0: 对，就是比如说矿的那些车
1: 哦，
0: 对，就不一定是那种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运这个，比如说集装箱的那种重卡，对吧？你
1: 嗯，
0: 比如说有那个翻斗车啊，还有矿上面的很多车啊，等等的，甚至包括拖拉机啊，等等的，这些都在里面。
2: 商用车这个概念其实对我一个外行人来说还是蛮陌生的。我那天在想商用车是什么车呢？后来才发现它是和乘用车相对的。但好像我们。
0: 就你本来以为就是卖出去的，就叫商用车
2: 哎，
0: 是
2: 是是，它这个词因为有点那个从日本来的那种
0: 吧？
2: 概念嘛，
0: 对对。
2: 它不是特别清晰。然后后来发现，哦，那如果不叫商用车之都，叫卡车之都，好像对于大家来说还更加具体形象一点。所以我那天在实验还跟他们聊起，我说这个现在对于汽车城的包装或者这个城市品牌的概念来说，商用车之都会不会有一点没那么清晰？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直给的这种概念？
0: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它以一个商用车为核心产业的这样一个城市状态，这样一个汽车城的状态，那它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2: 它其实商用车这块，我们去参观了东风，它那个商用车的部门现在专门做了一个新的智慧工厂，叫D600的一个产线，然后去看了他们现在就造大卡车是怎么样一个，就是人非常少，然后那个有大量的自动化的机械臂啊，以及可以多快速度产出一辆车的这种效率。这个事情上，其实和我们对于新能源车造车的这种能力还是有一个相应的感知的，还是比较像的。就是它造出来的是这个巨型的卡车的一个车头啊，比方说你在这种概念上还是蛮吸引人的，它那个视觉冲击力很强。同时，我们也去看了一家它的那个智能矿卡的企业，他们其实以前是帮，哎，这个东西你还真的要肖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在商用车领域里面，他们很多造的其实是先
0: 车
2: 是
0: 头，
2: 车头。
0: 对对对，
2: 造
1: 这
2: 完
1: 个
2: 车
1: 我是
2: 头，
1: 在看特斯拉的时候学习到，就是其实只要造一个车头
0: 对
1: 就
0: 对
1: 可
0: 对对。
2: 以。对，然后后面还要做各种改装，可以挂上不同的这个后面
0: 拖
2: 的
0: 挂
2: 装，
0: 啊，
2: 拖挂的这种装载箱。
0: 嗯，
2: 所以最开始这家企业呢，其实是做改装用的。后来他们自己也下场开始做车头的部分，于是他们研发出了一种可以有比较强的，就是平衡能力，然后在适应于矿山这种崎岖道路上的可以行驶的，然后又有一定的无人自动驾驶能力的这种智能矿卡。
0: 对，
2: 啊，它叫池田汽车啊，他们也在做类似的这样子，基于这座城市原来在乘用车、特种车上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延伸出来的新的企业。嗯，这个还是很符合我们对于一座传统汽车城可以怎么迭代的一些具体的想象的。
0: 对，我觉得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就是这几年其实商用车还是有一定的复苏的，跟之前比如说疫情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情况比较有挑战，那个状态已经不太一样了，整个的销量也是有复苏。然后就像你说的，其实产品就在这销量里边，它的结构是有升级的。一方面是在这种特种的封闭环境里边，像矿啊，包括港区啊等等的，它因为有这个智慧的需求，有自动驾驶这个需求，实际上这类的产品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一些出海的机会，它也没有被卡得非常的严格。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些重。

0: 卡、大的卡车啊等等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太会纯的电动化，尤其是那种干线的卡车，
1: 是不是还是就是说那个能力的保障为核心？
0: 对，就是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就算账的问题，就大的卡车你这个比如说充电啊，这个电池啊，你这个成本啊，最后就是要折算成运费的
1: 啊
0: 啊，电动在这个方面现在还实现不了，
1: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折算，所以说这还好、
0: 实现不了。这个电池不可能在大的卡车里面它能够维持干线的运营，你这个充电的时间等等都不可能，
1: 或者说就是它账其实算的会更清楚一点。
0: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种电动的货车轻卡、或者是那种就是van 那种大的面包车，都是在城市里边开比较多啊，就是什么顺丰开一开啊等等。
2: 你要上几千公里的这种运输强度，它是电池没有办法维系的，
0: 没有的。所以这条路基本上跟电不太相，跟我们说的电动车不太相关。它现在的新能源比较多的有可能说的是氢能源，燃料电池啊等等，那个会相关。但那个的话其实像东风啊，包括现在国内的很多产业在这个实验这个地方还是会有布局的啊，它因为跟那个纯的电动不是一个逻辑，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会跟着得上。然后这个迭代的话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急迫，或者说那么的剧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受我们说的新能源的浪潮的冲击没有那么大。
2: 但是实验其实有一个我后来发现的冷知识，是在我回去的路上，在他们的机场旁边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赛力斯汽车的牌子、然后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原来赛力斯的起家是在实验而不是在重庆的。
0: 哦，这样吗？我这个确实我不知
2: 道、
0: 对、
2: 连你都不知道的，
1: 连你都不知道吗？
2: 对，我专门查了一下，他说以前其实是东风下面的一个平台叫东风小康汽车，然后后来是、
1: 讲到这里我知道的，因为赛力斯原来是叫小康的，这个我真知道。
2: 哎，这个知识循环了一圈，发现在不同的人的这个点上。
0: 对，我这个确实我不知道。
2: 然后所以它其实赛力斯在实验呢还是有它的生产基地的，只是它的总部后来因为要改翻牌子，翻到赛力斯的时候已经整体迁到重庆去了。
0: OK， 那我觉得关于就是它当代的作为一个商用车制度的这个产业的部分，其实刚才聊了蛮多的啊。我觉得基本概括的话，就是首先它留下商用车肯定是一个时代，确实是被这个发展的浪潮给留下的那样一个状态，尤其是在21世纪初的那个时候。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发展里面，它确实也没有吃到乘用车和这个新能源车发展的这个红利。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卡车或者说整个商用车作为一个产业，它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它只是没有乘用车的规模那么大，但它也有足够大的那个配套的规模，然后同时也能够赚挺多的钱，只是它受宏观的经济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对实验来说的话，他又重新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个人更加好奇的，从乐就是还是他就是车以外的一些部分。因为你刚刚讲他现在是30%-40%、30%多靠车，虽然肯定还是就是绝对的支柱，那么毕竟还有2%的，
1: 就总得有点别的吧。
0: 别的是啥呢？
2: 对，而且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他已经吃过一次亏了、我把全部的宝压在了汽车这个产业上、现在还是要，
0: 但我觉得
2: 知道多做点多元化布局。
0: 回头来说他还不算是吃亏，他也没得选，他本来就是有了这个才有他的，对吧？
2: 是对，但他肯定
1: 现在就是要像一个正式的一个城市一样去运营了。
0: 对，
2: 是的，所以他现在呢其实是在这个多元化产业结构上，我们看到了还是蛮多新东西的。首先其实是和车的衍生产业链是有关的、就是实验也有自己的动力电池和新能源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布局。一方面也是基于它原有的这个制造业基础，包括汽车工业的基础。那个远景动力就是那个大家比较有名的远景集团，它把动力就是它的电池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是它从一家日本企业收购的，
0: 本来是日产的电池，
2: 是它的这块电池的一个核心的生产基地就是放在实验。
0: OK，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电池因为原来是日资背景嘛，所以它的客户还和宁德时代不太一样，它的核心客户都是输送到了这个欧洲的一些
0: 混动车上，
2: 重要的豪华车品牌的混动车，
0: 对，
2: 混动车的那个产线上，所以这块它是有自己比较大的一个生产基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家我们去参观的企业叫万润新能源，好像也是一家

0: 队是否有意将本次分红所得用于增持公司股票，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呢？对于上市公司采取何种方式回馈投资者，律师认为这属于商业判断范畴，应该尊重公司的自主经营权。然而在股价已经比高点下跌达到40%的情况下，如果说公司仅仅依靠高分红而没有采取回购注销这些市值管理手段，可能会引发关于大股东利益优先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合理的质疑。公开信息显示，吉比特曾采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当中啊，当时我们记得是2023年的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当时呢是使用不低于5000万元，而且不超过1亿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价格是每股390元。那个时候是发生在2023年的12月底。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当中呢，吉比特累计回购股份2.85万股，占到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395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是每股214.27元，最低价格是每股160.55元，回购的均价是每股183.19元，使用的资金总额是5217.16万元。那么此次回购并不是用于注销，而是用于员工的持股计划以及股权的激励。那事实上，吉比特采用回购股权注销的方式还要再往前追溯，可能要到2020年，那个时候因激励对象张林慧、郭雨龙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所以吉比特呢将其持有的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合计回购注销是17673股。除此之外呢，近年来吉比特方面并没有采取回购股权注销的方式来提振股价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分析，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乐远。
0: 提到吉比特啊，很多投资人可能一下子就会想到他豪横的分红啊。那么在普遍买量换增长的游戏行业，吉比特能否在控制成本的同时维持它的增长呢？
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的话，的确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游戏这个行业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轻资产的一个过程，大家都在说那个我们国内有哪些行业它的一个成本非常的低，那个我相信啊，像抖音直播啊，像那个游戏啊，这些的话它的一个成本可能就是在于人，那个之后其他的话那个成本都非常的低。我们看到就以2025年的一个年报为例吧，62亿的营收，17亿它是净利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盈利能力是非常的一个强劲。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公司的一个毛利率，毛利率的话我如果记得没错，我之前看的时候是在90%多。那个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有没有这么高的一个毛利率公司呢？大家的话都有可能会去说贵州茅台好像有，那个除此之外好像已经非常少见能够拥有这么高毛利的一个公司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轻资产在做一个运营。第二，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刚刚我们说了，那个游戏公司里面主要的成本可能就是在于人，而我们看到去年公司的话是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就是在于把人员开始往外裁了。那个在过去的这5年当中，2021年就已经是要到1000人了，2022年1200多人，2023年1400多人，2024年也有1400多人，但是去年突然之间少掉了有1/3，到了1000人以内。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了 AI 时代之后，那个很多的一些游戏开发的工作人员可以有了进一步的一个压缩的过程？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提升。果不其然，我们看到今年的中报，那个中报的业绩的预增，而且增长幅度非常快。那由此也会告诉我们，去年2025年公司的增长的速度已经挺快了，之后今年上半年还能够进一步的一个高速增长。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公司在主营业务这一块的一个基本盘应该是比较的扎实。第二个的话，我们这里还能够关注到另外一个。

0: 角度，其实这家企业的话，在过去上市的这接近10年的时间，2017年登陆到资本市场的，它的一个主导产品的话，像梦道系列，这是06年就已经出了端游了，16年出了手游，过去的这20年当中，就在不断的吃老本的过程，但是去年开始不一样了，去年开始新产品出来，像那个《仗剑传说》，向市场当中推出之后，从目前为止的效果当中去看的话，还是一个不错，而且，它的几款新产品基本上跟老产品的收入比已经实现了1:1，那由此公司在去年的业务结构当中也出现了一个调整。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公司那个，如果是站在主导的一个产品线当中去看的话，也在做更新。第二，公司的那个员工，包括他的一个成本端，也在做一个压缩。第三，那个我们这里看到它的一个资产负债率也是相对比较的一个稳健的，只有24%。而且要知道，上市之后这家公司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再融资，因为跟它的主营业务的行业属性有关，毕竟是游戏产业。不要说我们作为孩子的家长，那个非常反感这个行业，那个其实管理层也不太喜欢那个，所以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别说是再融资里面的那个要做定增，哪怕要发可转债，那个管理层都不会让他发。那由此的话，那个公司在自然生长的情况里面，公司就已经长了这么大了。那由此我们看到，游戏产业的确是非常吸睛的一个过程。好的，陆源。
1: 好，刚才呢，你已经说到了，在高分红的这个光环之下，它其实并非是一路坦途的。那我们刚才分析到，支撑它营业收入的三款核心游戏啊，最近呢也都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股价呢也多次出现大起大落。当一家公司把绝大部分的利润以现金的形式分给股东，那你觉得它接下来还有后续多少的弹药去用于研发投入、产品创新和市场的拓展呢？
0: 好的，其实这家公司我们刚刚所聊到，它的一个豪横的分红，这不是今年一年，那个它从上市以来一直是那个比较那个用一个大比例分红的一个过程，那个特别是上市到第4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之后，它的分红比例开始那个有了进一步的一个提高。这里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去看到我们国内的一个税收的政策，我认为那个可能，就能够理解它为什么要用分红的一个形式。这里面包含了有2个，第一个，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都会知道，如果我买进的股票一个月之内它要分红的话，我要交比较高的税，20%，一年到一个月到一年我是只要交10%，一年以后的话我交的税就非常低了。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作为大股东的话，这里还有一块，也就是他上市以后啊，他的股份解禁之前，他是要交比较高的税的，要交10%，而解禁以后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个几乎是达到一个免税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17年1月4号登陆到我们资本市场，那个当时它的一个分红率还不算是非常的豪横，但是当时它赚钱能力已经很强了。那个但是到了2020年，特别是过了1月6号之后，那个它的大股东已经开始实现全流通了，基本上它就是每一股都是按照10块钱以上那个来做一个分红。去年的话，按照3次分红已经达到196，那个也就是每十股你可以分196块钱，那个这个分红比例的话，那个或者说拿出来的一个绝对额，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应该是属于一个排位前列了。最主要的逻辑我们刚刚说了，主要的就是在于我作为大股东，我总股本又非常的低，只有7000多万股的总股本，我大股东手里只有2000多万股，你要让我抛股票，可能我不太舍得。作为一个现金奶牛，那个行业的话，那个目前为止盈利能力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它的一个，我如果不抛售的情况里面，我再融资可以吗？ 我们刚刚说了，管理层的话，我相信是把它这个行业给卡住的。那我只能够通过分红，我来能够做一个不断的套现的过程。所以我又不用交税，我如果抛股票的话，原始股抛售股份，基本上我都是要交非常高的税的。而我通过分红的形式的话，我一分钱税都不用，全部落袋为安。这当然了，那个这有可能是我们目前为止税收当中的一个制度漏洞，但是有。

0: 这个制度漏洞的情况里面，管理层抓住了，说明管理层的话，他的手里的无论是自身也好，还是他的智库也好，是非常高明的。用这种高比例的一个分红的形式的话，我又规避掉了税收的压力，不用交税，之后我又把钱干干净净的拿到自己口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吉比特我相信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那个他们公司的管理层应该都会用同样的一个策略。第二，因为我用分红也好，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回购也好，这些都属于我对于投资者的回报。那在我的一个整个对于投资者的回报的角度里面，包括年报里面，也都可以非常浓墨重彩的来做一个表述。这块的话，我相信一方面又得了面子，另外一方面也得了里子。
1: 嗯，
0: 好的，罗源。
1: 好，谢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09.66点，全天下跌22.60点，跌幅0.59%，成交9522.57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448.29点，今天下跌130.64点，跌幅0.96%，成交1.0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6.07点结束交易，全天跌7.20点，跌幅0.66%，成交138.9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98%，创业板指下跌1.24%，科创综指跌3.39%，上证50最后跌1.2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985.27点，全天上涨104.84点，涨幅0.41%，成交录得2475.7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3.04，今天跌了1.88块，跌幅0.2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3号啊，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之后先一看，指数是绿的，但是呢，就各个交易软件现在都有类似的，比如市场情绪的统计啊，我相信统计出来这个数目字应该是红颜色的啊，因为今天个股涨多跌少。4001只股票，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上涨的啊，只有1462只是下跌的。然后看看分类指数里面，你看下跌的你会觉得哦蛮厉害啊，科创50跌5.08%，然后科创综指、科创100下跌3%以上，还有像什么双创50、科创200、创成长指数下跌2%以上，而上涨的当中呢。大家熟悉的中证2000涨1.07%，国证2000涨0.36%，中证1000涨0.06%。有些小伙伴因为已经看过，对吧？我之前已经也提过，万德的交易软件里面还有万德的微盘指数，今天的涨幅3.33%，万德的财富总指数1.81%。注意啊，这个财富总指数，我看它的编制方式好像是全市场所有的股票，也就是全市场5300多少只啊，零几只。等权重编制的一个相关指数，所以等权重编制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不管你的股票是大的还是小的啊，权重都一模一样。那因为今天涨的股票家数多一点，所以这个财富总指数还涨1.81%。不过呢，成交量今天是萎缩的，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才2.01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少了5488亿元。另外，还有就是各个指数 ETF 期权的 VIX 指数仍然没怎么下来。收盘之后，你在哪一班？你在哪一边？你怎么看待？你怎么干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0: 家好，我是钱包。
1: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2: 啊、对对对，
1: 提前一天到的。
2: 对的，
1: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2: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0: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2: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0: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2: 嗯。
0: 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2: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2: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我这别打打，这我不来了。
2: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已经在讨论了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人说成交量是按照上一个交易日算，其实缩量了22%啊。有朋友关心上个星期抛了银行股，等跌下来要补回去，但是今天居然不跌，还涨了啊。有一些朋友啊在关心什么涨的是多少多少，跌的是多少，这个咱就不看一天两天的，你要回头看一个月的话，涨的股票整个七月份好像也都在涨，跌的股票嘛至少两三个星期已经跌过了，是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张老师你好。
2: 是您啊。张先生好，您说说。
5: 我这个最近心情比较好，
2: 好，
5: 然后就过来这个分享一下个人观点啊。
2: 我刚刚讲七月份都在涨的，是你手上的。
5: 七月份其实很简单的，你看港股好了，港股恒生涨了多少？那 A 股跌那个这个300跌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5: 恒生是涨很多的。
2: 嗯。
5: 这个也不好说了，反正我是什么体会呢？就是我做了。是2000年开始做的啊，做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说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反正用了很多种，反正就是一直研究嘛，一直做啊。那原来也曾经，这个不能说破产吧，反正就是，这个当时投入的也不多，反正就是做的一直都不怎么好啊，这样的啊。那最近一两年呢，我是觉得这个想明白。我总结一下啊，就一点，就是你买这个东西啊，就买这个股票，你就看它值不值，就是你一定要给它估一个值，就是那多少是没关系啊，等它估好了以后，然后你觉得是便宜的，或者就是有这个安全边际的，你就买进去，基本上大差不差啊，我自己的这个体会。那这种的话，其实有一些像。也能够规避风险了，很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原来上市的什么某木西啊什么的之类的啊，那我随便估估嘛，这个其实很简单的，我觉得它50-100嘛打底了，对吧？600-700这种跟那肯定就看都不用看了，所以这个就是这种下来不会伤害到我的，也就是规避了风险了嘛，对吧？包括这个，其实我个人观点啊，现在这个科技半山腰，现在是正是危险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可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危险。那随便举个例子，就相当于说，他这个东西本身是100块的，然后他500块，人家不看好他，后来他都又到了1500了，人家说他涨了很多，那他现在他跌到了300-400，但是他就是值100块的东西。300-400，他不是说以后到100块就算了，他又高估又低估的，而且基本上像弹簧一样，高的越高，跌下来越低，他有可能会到20-30的。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1500，他看到哇，现在300-400，好便宜，好便宜啊。这是个人观点啊。反正就是我最近一两年，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用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便宜的，然后就是买的低啊，基本上。这个不说有很好的结果吧，哪怕就是看的不是很准，那就是出来的话也不会受很大的伤害，所以我的总结出来就是买入的那一刻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一定要慎重的，而且是一定要自己判断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值多少。 刚才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判断很难啊，但是其实这个相对真的是简单的，你不用很多的，你就弄懂一两个就行了。而且我现在有一种是什么感觉，就心很定了，什么一会儿流动性了，一会儿加息，一会儿什么这个不搭嘎的了，一点都不搭嘎的了。我以前也会看这个啊，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看那个，发现还是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工资。
2: 但是张先生，你因为以前也一直在问你便宜这件事情，你的便宜是单单看股价便宜吗？
5: 不，这个很复杂的，真的很复杂的，这个
2: 如
5: 可
2: 果你
5: 以
2: 简
5: 研究
2: 单就说
5: 很久。
2: 化繁为简，简单说两句，你认识的
5: 简单
2: 便宜。
5: 说一下，比如说那个两个嘛，一个净资产收益率，一个市净率、市盈率这些，对吧？那你比如说，基本上低于净资产的，对吧？然后净资产收益率又是还可以的，15%以上这样的，太高也不好，因为太高不好持续。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分红也还稳定的，你综合评估了以后，就是你如果往这个方面研究啊，肯定是可以的。就是往这方面，就往估值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路走对了。至于怎么样把这个路走对啊，那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学的，基本上问题不大，我觉得基本上能，反正现在一个股有些嘛我就不看啊，就是不看不就跟我不搭嘎了。我仔细研究的那些，我觉得总是还是能够估出来的，大致毛估估。然后有些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或者这么说吧，就像那个段永平在当时买网易，他说。10块钱的东西，人家哭着喊着1块钱卖给你，我拿什么呢？他就看得懂啊。但是当时也
2: 但
5: 是
2: 是，
5: 负面消息满天飞的，比如说要退市啦什么
2: 这
5: 的，
2: 个
5: 到时候跌
2: 张先生。
5: 1美元嘛。
2: 你看，我刚刚问你，就在问你股价这件事情，就回过头来讲，如果你说不是股价，那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在举例的时候，咱也不通过股价，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投资人来讲的话，股价是听得懂的。但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估的值，便宜不便宜，值不值，划算不划算，恰恰就不是股价，恰恰就不是每股的那个价钱。你刚刚前面提到 ROE 也好，PB 也好，其实跟股价没有半毛钱关系。某一只股票，如果它的 ROE 是高于15%的话，PB 0.8，哪怕它的股价在2位数、3位数，甚至于多少，你也仍然觉得它便宜，这个跟股价就是没有关系。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5: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的。
2: 你
5: 你
2: 不
5: 说
2: 接我。
5: 我现在让我估一下呢，我基本上我熟悉的那几只股我是能估得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把估值讲清楚的话，如果我去讲课的话，我觉得3、4个小时是可以讲的，一两句我真的是
2: 那这样好吧，
5: 讲
2: 这
5: 不
2: 样好
5: 清
2: 吧，
5: 楚，就是这样。
2: 对，那我给您
5: 下
2: 提一
5: 次要不
2: 个，
5: 我总结一下，
2: 我
5: 提
2: 给
5: 炼
2: 您
5: 一
2: 出
5: 下
2: 个
5: 你的
2: 题，我给您出个题，
5: 啊。
2: 咱也不用2、3个小时，你把你想讲的2、3个小时目录，或者最简单的目录，然后最好能有关键词，我还可以去延伸阅读的东西，你说三条，就在这里，就今天，你看行不行？
5: 3点，现在说不出来，我下次总结了我就讲个
2: 好，
5: 3点，这样子，
2: 好，
5: 好
2: 我
5: 吧？
2: 等您，我等您，我等您，因为我觉得
5: 好，
2: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是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你跟我讲，我数学还不好，你还非得打个比方，举个例子来跟我讲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咱们如果你不打比方，你不用那么细的语言告诉我，那你归纳成2、3条提纲也可以，好吧，张先生，
5: 对，可以。
2: 帮帮我，
5: 反过来
2: 哎，
5: 说，我
2: 帮帮我。
5: 还想稍微再讲一点点啊，就是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理解的问题。我做这么多年
2: 当
5: 啊，
2: 然。
5: 我以前也看过，比如说巴菲特之类的这种书啊，但是我以前我也觉得没用。现在我经常做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们曾经说过什么话，然后我就想，哇，这个真的是真理了，就有这种感觉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像鲍老师呢，我就个人觉得，我说就是做股票的水平啊，你肯定是高手级别的。
2: 肯
5: 但
2: 定
5: 是
2: 不
5: 有一
2: 是。
5: 些，他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要，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的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的这样子。
2: 您刚
5: 但是
2: 刚
5: 我
2: 其
5: 是
2: 实讲，
5: 可以总结的，我下次试试看这样子。
2: 对，您刚刚这么想，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是说，有些时候是需要除了读完了以后，自己要去体会，甚至于咱用一个稍微再玄一点的词，要去悟，对吧？一
5: 对，
2: 定会有这个
5: 就
2: 过
5: 是这
2: 程
5: 个
2: 在
5: 意
2: 里
5: 思。
2: 面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从做节目角度而言。就像我身边的小伙伴也跟我说，他一直努力做的事情是，去影响愿意被影响的人。那么对于那一部分小伙伴而言的话，对于那一部分人群，你至少给他一个书目、一个书单、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个可以拿来到豆包去 去那个去

0: 查询的一个词儿，或者去买到的一本
1: 嗯，
0: 书的名字，总得有这个东西，是
1: 对
0: 吧，张
1: 对
0: 先
1: 对
0: 生？
1: 对
0: 哎，
1: 对对，
0: 我们下次慢
1: 啊，
0: 慢
1: 我
0: 聊，
1: 顺
0: 你看。
1: 带讲一句，我说这个节目很好，真的，我一直很喜欢你，
0: 谢谢。
1: 也那个，反正很快乐，过来聊聊也很快乐，
0: 好，好，好，
1: 嗯，
0: 好的，
1: 做得很好，
0: 再等你，再
1: 好
0: 等
1: 好，
0: 你，等你来，哎，
1: 好
0: 再见，再
1: 好
0: 见，
1: 好好，再见啊，
0: 嗯，
1: 嗯
0: 再
1: 好。
0: 见。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昂立一号跌下神坛，7月14号，交大昂立以跌停价开盘，曾经头顶名校光环、火遍大街小巷的大健康概念股交大昂立，如今也是从投资者心中的白月光，沦为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1990年，昂立一号从学校实验室诞生。1996年，昂立一号申报成为了保健食品。1997年12月24号，由上海交通大学等9家发起人以发起设立方式成立了股份公司，并于2001年在上海证交所 IPO 上市，是中国保健品行业的上市企业。然而风光过后，投资者对于口感略显怪异的昂立一号热情不再，而交大昂立也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利润爆发点。业绩下滑，但公司仍呈现出积极修复的态势，去年还实现了扭亏为盈。然而谁又曾想到，在披露2024年年报的时候，监管部门发现公司通过复杂的回转财务操作居然涉嫌虚增利润。今年一季度，交大昂立营收7341万元，同比下滑了2.83%，规模净利润为负的688万元，亏损同比扩大了超过一倍。更可气的是，公司不赚钱，但高管却在想方设法让自己少交点税，多赚点钱。自查发现，公司在2018年有3笔合计1284万元的保险费支出，仅存有会计凭证、发票及付款审批单，但没有能找到对应的保单合同。对此，前高管都声称，购保退保是公司给予的薪酬。然而，根据相关的法律及公司规章，高管薪酬发放需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同意，5位前高管的说法没有依据。而这种通过让公司先购买保险后退保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实属暗箱操作。如今交大昂立是深陷泥潭，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而且看到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02162780977，4号线，哎，曲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3: 宝宝好，
0: 你好，哎，
3: 今天看看是不灵啊，其实小盘股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3: 是吧？
0: 就感觉市场又是
3: 对做基金的大概是不好了，不友好了。
0: 这个要看什么基金的，
3: 2000
0: 指数的基
3: 金就是很少了。怎么说呢？反正今天这个非常明显啊，但是嘛，是特别是今天是被是受科技股的影响比较大。
0: 嗯，
3: 他这个上个星期五，今天这个他还没有，还是没有企稳了。今天这个信息非常明显，当然它还要受到外面的影响，是吧？那么其实呢，每天对吧都可以，这个盘子一看以后啊，不一定要做事的，就是每天可以思考点事情。那比如刚才这个张先生在问我这种问题，对吧？其实他是，以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其实是这个价值投资啊，和那个。和我们的交易啊，就是其实对吧，其实有时候是通的，有时候是不通的。那么他们的关键点在哪里呢？跟张先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的，这个在价值投资中买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交易中呢，买入没有卖出重要了。
0: 卖出的
3: 经常可以买错的。他在止损呢。但是价值投资不是这样的呀。他买进了，你想你张先生一直在止损的买进止损啊，没有的呀，对吧？这就牵对吧？我也专门仔细看过，巴菲特和这个芒格他们关于这个事业，基本上他们没有谈到过， 卖出非常。

0: 也是买入。那要买的好么子就是讲，在合适的价格。那么合适怎么理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他就是说对买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在强调的，当然也包括时间，比如时间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是好时间，那就牵涉到价格了，对吧？但是他这个合理的价格他是有标准的，当然他们两位老人家是有标准的，对吧？但是这个你也可以有个标准。那么你说到价格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标准以下，就是你越便宜越舒服，当然这个价格就是在你的标准以下啊。那么超过了这个标准呢，对价值投资来说是应该是不要的，对吧？它超过了嘛，除非它的基本面特殊情况，那你本身就已经给你，它是有功课的，做这个是，价值投资应该是有功课的，对吧？对吧？所以贵了它就不要了嘛。为什么？为的前一阵子这个只有现金很多呢，就是不符它。不符合他要求的，他不要呀，对吧？但是对交易者来说是不是这回事了？无论多高的价钱买来，他要想在更高的价钱能够出去，这笔交易就是行的。而且啊，他们经常这样说嘛，不要买那个在下跌中的股，不要下跌了再去买飞刀，对吧？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一听这个话你就知道了，他是个交易者，不是价值投资者。通通跌下来的时候全部都是飞刀啊。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说我们怎么知道呢，对吧？那这就要问到这个价值投资者去了。
1: 老曲，
0: 哎，
1: 你今天觉得有什么不是飞刀的？
0: 今天这样说好吧，今天有，
1: 你看了啥？
0: 虽然在调整的吧，
1: 调
0: 整它的幅度是可以接受的呀，
1: 嗯，
0: 有很多的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是不可以接受的，
1: 嗯，
0: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医药股今天也是好像回调的，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关心的是一个跌的比较多的，就是叫医疗保健，它可以接受的很少。很小，对吧？那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星期五涨的，今天回调，那么又要回到老题目了，就是北证，它是今天是没涨呀，涨了没涨呀？但是你看它的回调啊，就是非常可控。这对我来理解是什么？仅仅是星期五的获利盘有所出来，推在买进的力量小了一点，但是也是由于大盘的问题，但是它的回调是属于可控的，
1: 或者说
0: 接受，
1: 就是礼拜五也好，今天也好，北证都不是主角。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礼拜五反弹高开，
0: 哎，
1: 不是
0: 他，他肯定不是主角。但是有一点，
1: 对啊，
0: 他现在如果按照谁跌得多，谁穷，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可以排队的，排上的。
1: 这我大概知道你说的，
0: 对，就是今年以来的跌幅，因为它现在不是单单一个板块了，它是一个交易所，三个交易所中的一个交易所，对吧？所以把它拿出来以后呢，跌幅最大。比如现在科创板都可以这样说，如果科创板涨得好的时候，就说哦，科创板已经突破年限了，科创板已经创新高了，这种声音出来了。为什么？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对吧？也是一种指数，双创指数。
1: 对，
0: 其实双创指数按照级别讲了，还是它北证指数的级别比较高，它有交易所的。你那是它是附属品，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它是上海上升指数的一部分。
1: 不是这个，不是
0: 对吧？
1: 这个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么讲，就您刚刚加的这一层话呢，还是您的理解？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是。
1: 那你照市场的理解，就是这个指数没有基金，如果这个指数没有基金，
0: 那
1: 市场就根本不在乎这个指数。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指数得有多少？全是 A 股市场几千条指数呢，只有多少条指数拿过来做基金啊？
0: 对
1: 对，对不
0: 对？对，它是最其实还是这样，它是最新的，最相对来说，他说他老

0: 像是不大不大适宜、
1: 哦、
0: 不是它不是老灯呀、
1: 嗯嗯、
0: 它一共上市一共才几年动对不啦
1: OK
0: 它最新了对不啦最新了
1: 好老区先讲这些因为你刚刚说的呢、我查到了微盘指数、啊、就说万德微盘指数因为 A 股好像就三大交易所的指数体系里面没有微盘指数对吧然后有些券商自己的软件是有微盘指数的万德是有微盘、
0: 嗯、
1: 万德的微盘指数里面好像关联的没有公募产品
0: 没有公募的有是吧
1: 但是呢我正好翻到因为我说了今天其实涨得特别好的大家熟悉的是中证两千国证两千、
0: 对
1: 中证两千指数关联的那些基金今年以来的涨幅都还真不错嘞不
0: 是的它前面有一段涨得蛮好的
1: 近一年只有一只是亏1.39%的剩下都是涨的涨得最少的4.03%涨得最多的11.13%
0: 它在行情好的时候它能够跑过
1: 对啊
0: 这个大的比如
1: 中证两然后我看国证两千的各个的指数只有一只是亏的然后剩下涨得最小的3.48%我说近一年啊、
0: 嗯、
1: 涨得最多的近一年11.50%我觉得中证一千我来翻翻看也是这个样子近一年只有一只是亏的0.96%剩下涨得最少的1.25%最多的还有10%我觉得这个东西倒真的是可以去看看交易
0: 是的呀你
1: 对吧
0: 相对来说那你先比一比呢北证今年来跌掉多少了
1: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它是最穷的呀
1: 以上这些都没有任何投资也不存在投资建议对吧连代码什么都没有
0: 我们是比出来就是谁今年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对对好的谢谢老区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有些时候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这个事情拿来跟自己的账户比一比那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体感那每一个投资人在每一天收盘之后其实都可以去啊，我今年怎么样或者我这个月怎么样或者我最近怎么样对吧这是自己跟自己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的同时你要不要想如果我用的不是这个工具是另外一个呢如果自己没买股票而去存钱了呢如果没有存钱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呢如果没有买银行理财产品去买了一个指数基金呢如果各位愿意的话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一边听节目一边都觉得自己应该讲得比那个人好欢迎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啊、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稍微休息一下啊北京时间16:33我们回来

0: 所以我卖完了它再涨，我也能接受。会不会是这样？有新朋友啊，冷门跑过来啊，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啊？愿意聊天，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一号线来听听姚先生说。下午好。
1: 哎，我博老师，
0: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1: 你好，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呢，实际上就是对你考验你对，如果做个股的话啊，那就考验你对这个每个公司的基本面你是不是把握得准，对吧？这个是蛮关键的。如果把握不准的话嘛，可能这个失业的可能性这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哦，
1: 我的操作呢是上次记得吧，鲍老师在一个星期以前嘛哈，大跌，股市不是大跌的时候，不是买进的那个国产芯片，包括就是那个我说那个自主可控那个票嘛，对吧？因为今天呢，它是一直涨停了，20厘米的，那么我就给他了，因为它的中报，因为我在选择这个票的时候，我中报什么都看过，一个呢就是中报它是涨了14倍嘛，中报也是14倍。那么，因为它25年去年的这个基数比较低，所以呢它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呢体现得比较好，是吧？这是一个因素。我当初买它理由是，这个中报预喜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第二个呢，因为当初它是跟着这个海威链一起调下来的，跟着海威链一起跌下来的，我知道跌到那个位置我可以去接盘的。所以说呢，当初是接了，一直没动。那么今天的话呢，它就一直20厘米嘛。那这个我觉得，因为上面可能还有20%到25%的空间。啊，顶部在上面，那么在这种今天是没开过板，是比较强势的。那么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可以了，是吧？这个加上前期起来大约35的利润，那就我就是把所有的积蓄给他了，这个也不再去追求更高的利润，没我觉得可以，那么就好了，就结束了。那么今天做了一些调仓。应该叫主要是也是基本面的研究吧，包括其实做我们这个新铝靶材里面的一个高纯铝的靶材这一块，因为这在我从我这个了解下来，因为这块的话只有世界上就2家做六 N 的六九的就最高等级的铝靶材的这一块，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我们的 PCB 包括这。PCB 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线路板里面也好，它是最高档的。那做到跟英国的什么这个长江存储什么做的，都需要运用它这个量的啊，因为铜靶材是不行的，只能它那世界上就2家，一家是日本，一家是我们国内这一家。那么前期呢也是经过了一个爆炒，那么现在跌下来以后呢，跌到金字塔这里了，那么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建点底仓，建点底仓，慢慢的再操作吧，对，主要呢，它也是上证的，上证那么我主要是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我们语数不是要申购新股嘛，那么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在安全的情况下增加点市值，对，看看有没有
0: 你为了
1: 机会。
0: 打新配市值？
1: 不，这倒也不是，这是打新配置值这个东西呢，说实在，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能中到，那是运气比较好啊。但是呢，就是配这个股的时候，就是有20-30%是有这个用意，但是70-80%我还是考虑基本面的。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合理的、安全的，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我现在观察整个市场来说呢，就是，各种的因素，慢慢的对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是慢慢的会变好，这一点我觉得是我能体会得到。
0: 哦，
1: 我能体会得到这一点。

0: 很能体会的，只是这这个，有些情况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调整，但是这个状况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啊，对吧？这个大家实际上从这个有些报道中，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就啊，
1: 这个
0: 那么当然。
1: 姚师傅，我问你一句啊，我因为一开始也没有反应过来你说的是啥，我现在问了一下，这个做铝靶材，这个你觉得它是怎么现在 PE 不是我看到它的 PE 不是还是有90多倍吗？怎么
0: 不是
1: PBE
0: 这个，不是，我们做铝靶在国内大概有6家吧，做铝靶在
1: 啊？
0: 六
1: 为
0: 家，
1: 什么 A 股这个我只看到有3家？哦。
0: 没，有一家是它净态只有十一二倍嘛，但是呢，这个目前来说，因为氧化锂这块的
1: 但是
0: 话
1: 动
0: 呢，
1: 态
0: 这
1: 很
0: 个，
1: 高哦，动态市盈率我看到有啊，蛮高的啊。那您，
0: 那不是这一家，不是这一家，你可能看的是另外2家，这里面有总共是5家嘛，国内有5家，但有一家是从基本面来说，只有他在做，还有日本的一家在做，只能是做到这个最高等级的，国内
1: 行，
0: 就这
1: 我
0: 一
1: 知道
0: 家，
1: 了。姚
0: 其
1: 师傅，
0: 他的
1: 反正这个风险自担，对吧？我们就聊这些啊。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谢谢冯老师，
1: 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鲍老师
1: 哎，王先生好，哎。
2: 啊，今天又开了一个红头，而且你红了比较大，今年的市值呢，又上去了2%，上礼拜五说上去3%，现在变成5%，说了你也很可怜啊，人家都是1倍2倍的。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厉害的，这我听到这个数目字，我觉得好厉害。
2: 今天是巧呀，三个重仓股都是涨的
1: 啊，
2: 啊，虽然没有涨停的，但也涨了比较大了一点，所以你一下子上去了2%，这也没什么的，哎呦，股市这样东西就是这样，涨上去不是我的能耐，跌下来也不是我的错。买了股票的话，就谁不手留吧，它涨涨跌跌很正常的。六月份跌了，把前面一起涨上去的都跌完了，还跌了7%，从六月份到现在，上来了，那也是凑巧吧。那我只能说我凑巧，我没有这个能力。今天来说呢，反正主要你是。大家出出主意吧。上次我说，我们要支持高科技企业，上月球的话要用高精尖的，变形金刚，对吧？这是随口一说啊，这个很难的，要花大力气的。那么现在有一个花小力气的，我也想说一下，那就是机器人要落地，现在机器人的企业啊很多，可能销量方面呢。也有点问题，我出个小小的主意啊，请机器人的企做机器人的企业啊，都去开一点歌舞厅看看，机器人的企业去开歌舞厅，
1: 王先生，投资这2天做过些什么？
2: 投资啊，投资嘛，我随波逐流呀，今天高了嘛，卖了一点，

0: 比较大的。那么特别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周五如果你不看结构的话，看到那个美股应该是三大指数都是上涨的，但是看结构的话，可以发现就是整体的一个算力板块吧，那个纯算和那个光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冲高回落啊，然后尾盘的话是收跌比较多的。然后早盘开盘的话，那个日韩股市也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啊，出现一个比较明显调整。那么特别是韩国股市今天又是收跌了5%多。那今天来说的话，整体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上证指数也是承压比较明显，然后科创的一个跌幅也是比较大啊。如果从那个周五来算的话，其实科创已经在2个交易日里面已经收跌2%以上了啊。那么可以看到，就是最近来说市场好像有一些还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缺乏人气，就有些那个叫跟跌不跟涨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周五的话也是大幅的一个冲高回落和高开低走嘛，所以今天来说的话，两市是处于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和调整当中。但是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科技股的一个表现要更加差一点。今天其实跌幅居前的都是那个高台关存储啊、光模块这些，可能就是跌的比较多一点。然后今天上涨的板块来说的话，就是和电力和那个新能源相关啊，今天来说表现比较不错，但最近来说，整个的一个持续性是比较差的。那我们也没有看到持续性的，我们说就是老登和就是科技的一个轮动和切换，而是说就是板块出现了一个反复的一个轮动，就是今天你涨，明天就后面一天它涨，然后后天的话它可能就跌下来，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两市的量能来说，应该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萎缩，因为前期是3万亿左右，3万亿以上，那么整体的一个市场还是双创为代表的那个持续性的一个赚钱效应、趋势性的行情，但现在来看的话，市场回到了存量博弈，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是回到了一个哑铃策略的一个舒适区啊，就是红利加小微盘。就今天来说，讲小微盘的人好像又多了，那就这两天小微盘也是比较明显的去胜出跑赢的大盘。因为今年开年以来的话，整体都是大盘指数表现的要比小微盘好的，
1: 对。
0: 但最近来说量缩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哎，小微盘反而起来了。所以说最近来说市场的一个大小的风格吧，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轮动的。
1: 没错，没错，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一定要说今天跌，其实今天跌的是双创指数，对吧？尤其是像科创里面的最大市值的科创五零的跌幅最大，科创100、科创200的跌幅相对更小一些，创业板也是如此。而同时在个股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就前面还在一直在看，就是万德自己还出了像财富总指数啊、微盘指数这种。就是这种指数，它其实恰恰说明权重不大的那些个股今天涨得更加好一些，权重大的那些个股今天不太好，甚至于反而会下跌。那么这个怎么样去引导到接下来大家手上的？因为曾几何时，大家说到创业板都想到易中天，说到科创板都想到科创板里面那个含科量有多高的，那些都是大市值的，但是他们最近的确都一般般。这个后面有对于接下来的投资有什么启发或者引导意义吗？
0: 好的。其实这个大小的一个风格其实很容易啊，就是看这个量能。因为前期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它在2万亿以下啊，或者是2万亿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就是小微盘股为主。那么2万亿到2.5万亿，然后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说，它可能就是震荡轮动，而不是说某一些风格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切换。然后在2.5到3万亿以上啊，那就是一个大盘股的一个风格。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看它量的那个变化。因为量能的话，其实就在周五就反弹的时候超过2.4万亿，那么大家都觉得可能会反弹了，会放量了。但是今天来说又一下就缩到2万亿以下了。那如果这个2万亿以下持续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小微盘会持续的去切换那个大盘的一个。一个走势，因为大盘今年以来累计的一个涨幅还是比较多，所以说现在一旦说风格出现切换的话，那很有可能啊，就大盘方面有补跌，然后小盘方面有补涨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在里面。所以说今天看盘面来讲的话，其实涨跌比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大部分的抱团资金可能还是集中在了一些大票上
1: 大
0: 面啊，
1: 市
0: 可能
1: 值，
0: 还是刚才说到了一些
1: 对，
0: 科创五零的前几个啊，创业板的前几个，那这些股票的话，依然是亏钱效应比较明显。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体感表现吧，那个感觉上还是会比较差一些啊。但是从涨跌家数来看的话，的确是上涨的家数最近其实播的时候
1: 很
0: 还
1: 多，
0: 是要比之前的表现的要好的。
1: 对对。当然，你刚刚讲到这个事情的话，我身边还有小伙伴，大家也在讨论。其实，事实上，从上个星期三就有听众来电话，就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都在高位，那要它降波下来的话，其实成交量下降也是一种可能，就可能能降波。所以照这样逻辑来讲的话，像你说，如果成交量继续萎靡，是不是对于它后面的？

0: 这个下跌的止跌会有好处，或者说降波以后，对于它的某一些关键的科技指数的止跌会不会有好处？你怎么来评判这个？
1: 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地量见地价嘛。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从那个阶段那个天量来看的话，的确是在4万亿左右。那现在已经缩到2万亿了，2万亿以下了。其实它已经到了天量的一半啊，其实已经接近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但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引波还处于高位。我觉得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啊。一方面来说的话，市场认为海外的一个波动因素还比较大。那么另外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够的引波也非常大，并不一定是估的引波，就够的引波比较大呢，就说明就是现在来说市场还在等待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反弹，但是如果说现在来说是处于期权买方的话，那可能你还比较难受。那如果说这个反弹一直没有出现的话，它会就是你一般来说它会跌，下跌的时候你损失那个方向的钱，然后呢它降波你又损失波的钱。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你现在如果做买方用认购去抄底的话，好像也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现在来说期权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没错。最后一个问题，简短一点。我刚刚看到还有网上有小伙伴在讨论说，某队最近会不会？我身边还看到有一种相关的观点，觉得某队在这个位置，也许它的 KPI 不一定是指数位置，而是流动性。你对这个怎么评论？
1: 我觉得它的一个，我觉得它这一个考核指标可能都是流动性方面的，就是不让市场出现一个流动性的风险，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而指数来看的话，其实上一轮的指数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在要到去年了，可能是在那个，我们看到叫其实要比现在要低很多，它
0: 就
1: 现在
0: 那个
1: 二
0: 时候
1: 左
0: 二
1: 右。
0: 八五零
1: 那
0: 还是
1: 现在
0: 二
1: 你
0: 七
1: 说？
0: 六的对这个位置
1: 对对，那你说现在来说，它一定是不让这个指数跌破3800吗？我觉得，也不太像。但是的确，我们从现象上面来看的话，的确是在这个点位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承接力度了。对，
0: 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还有各个网端平台，欢迎各位啊来分享、来码字、来交流，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09.66点，全天跌0.5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448.29点，今天下跌0.96%，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76.07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6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009.40点，全天上涨124.97点，涨幅0.48%，成交2551.7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3.04元，今天下跌了1.88元，跌幅0.21%。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3号，星期一。八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如果你看个股，哎，好像开门红，对吧？当然看指数不一样。这件事情恰恰就像老股民原来说的那个什么黄线和白线在分时里面，就说今天这个市场当中，从指数影响指数最多的那些市值更大、权重更大的个股表现一般，但是不太影响指数啊，权重特别小、市值本来就非常小那些个股涨得挺好。上一个小时的一开始啊，对各个分类指数也做了一些关注， 对吧？你看什么微盘呀、啊，什么等权重的那这个万德的财富权指数等等，这些指数都是上涨的。但是真正带权重厉害，那些指数是下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盘好像从主角不明显，就像看一部片子一样，刚刚上手五分钟，你都不确定应该跟着谁的思路啊，看着谁的逻辑，他一个一个人物都交代了，但是到底哪个角色过两季以后就不见了，还是你不知道。做股票呢，当然了，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如果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做股票都是一个更长的思维周期，我知道我心目当中的主角是谁，那你可能能够很清晰。可如果你相对本身做的就是短周期，那你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确不管叫电风扇也好，不管叫什么，你被这个市场来回带着跑来跑去的概率会不会更高一些。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卷柏，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九零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9: 是第一次吗？
8: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

0: 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02162780977，17点，我们头一位先听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下午好，宝宝。
2: 哎，下午好。嗯。
3: 上海太热了。
2: 回来了是吧？
3: 是的。嗯。这个今天这行情就三句话嘛，叫一杯茶，20000亿，三十个点挣一天。
2: 哪个东西是30个点挣一天？我才真没注意啊。
3: 就上证嘛。
2: 哦哦哦哦，30个点啊、哦，我知道了。嗯嗯嗯。
3: 三十个点不就挣一天嘛？20000亿嘛，很明显嘛。这今天这个量，
2: 嗯，
3: 就大家都是属于喝着茶，相互你瞪眼，我瞪你瞪我，我瞪你的那个状态。
2: 嗯
3: 嗯，没什么好交易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科创还没跌完嘛，那个抱团太明显了。
2: 怎么看出来它仍然还是抱团的？
3: 就是我告诉你一个很夸张的事情，我也是昨天晚上看自媒体，我去行情终端上一查，
2: 嗯，
3: 公募有一些固收加的基金，就是债券仓位多，股权益仓位是占少数的，占小部分的，
2: 嗯，
3: 都买的是688，
2: 啊，
3: 一二季报披露出来的，所以这个。这个688里面公募的那个抱团在 TMT 这些东西里面的这个不瓦解干净，这个就跌不完嘛。
2: 嗯嗯嗯嗯，
3: 包括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杠杆也是的，就是融资的余额，就是跟我还特地周天做了一张图，把它和那个沪深两市的那个融资余额和中证全指好像是000985。
2: 嗯，
3: 就是对了一下，发现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中证全指下来，融资余额也下来。
2: 嗯嗯，
3: 但是有一点就是，当时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融资余额下来的时候，就是应该叫做融资余额上去的时候，中证全指那时候就不跟了。
2: 嗯。
3: 那这个地方不就是把这些东西现在得出干净吗？
2: 你前面就是两融在增加，但是买进去以后，那个中证全指居然没涨上去，
3: 对
2: 吧？
3: 那时候其实6月份就不涨了，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就是一个拐点。
2: 那个很多人会熟，这个东西叫被
3: 叫 ，DOB 可选平时定理嘛。
2: 嗯嗯，
3: 就那个数学名字，
2: 嗯嗯嗯、
3: 数学名字，它其实这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就是指。这个里面都是，就是你每一次对于下一在站在 T 时刻对 T 加一时刻每一次的那个概率都是一半一半的时候，其实只有去找那个，比如说你这个股票对应的上市公司里面那个估值的一个毛，你可能才能使得你某一个东西猜正反面的胜率稍微增加那么一点点，从而增加你去抄那个所谓的底的胜率。
2: 嗯，
3: 就比如说你心里清楚这个公司的重置成本的资产重置成本的价值是多少，
2: 嗯嗯，
3: 或者说你心里清楚这个公司它一定会到什么点派发一定比例的现金股息，
2: 嗯嗯嗯，
3: 那你这有这个东西以后，就相当于你有了那个边界，增加了你猜正或者猜反的那个胜率多一点点，从而打破那个叫 DOB 可选是那个停时定理的那个边界，
2: 嗯，或者说那个天平，否则本质上就是50对50。就像我们前一位听众讲的，赚钱是运气，我觉得他倒是是这么认知这个事儿的，对吧？
3: 对，
2: 嗯 ，OK。所以，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恰恰时间这一块，是优于很多机构的。我不需要，
3: 因为我们没有负债单，负债
2: 一我没有负债单。第二，我不需要每天出净值，每周出排名，每个月每半年去排名，跟我的工作没有半毛钱关系在里面。我可以继续做。
3: 对，这也是我为啥特别看空科创的一个原因。你说固收加基金的一小点权益仓位都进去参与了，那这得出清到啥时候呀？
2: 你照这样讲的话，如果固收加的仓位都有这个，那银行理财产品里面得有。 对吧？就是
3: 对啊，
2: 就
3: 不
2: 不
3: 好
2: 单单
3: 说。
2: 是公募，还是对吧？

0: 因为底层资产有些东西还不一定看得到，理财产品的话，或者看不到。OK，好吧，好吧，我明白了，我都收到啊，其他都没有操作，对吧？其他
1: 没
0: 都
1: 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操作，有的话我们随时聊。谢谢沈先生，
1: 好
0: 谢谢
1: 好，
0: Cibo，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啊，今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2026年半年报披露窗口期的全面开启，在业绩亮眼的方向上呢，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一方面啊，全球 AI 产业的高速扩张带动了算力硬件需求的持续爆发。AI 服务器、存储芯片、光芯片等产业链迎来了量价齐升，龙头企业啊业绩实现高增。另一方面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上游资源品呢行业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中枢上移以及供需结构的优化，盈利弹性得到充分的释放。此外，非银金融板块也依托权益市场的活跃，实现了业绩集中释放。在关注高景气赛道的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警惕部分行业的业绩承压风险。房地产链、建筑装饰、家用电器以及部分耐用消费品的行业，受行业结构性压力及需求疲软影响呢，盈利企业加速，占比偏低，利润平均降幅较大。此外，部分传统低效产能、低端加工制造业在行业内卷与成本波动的双重夹击下呢，业绩持续下滑。展望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的行情呢，宏观经济啊有望在政策加力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呢，逐步走向均衡。科技制造与资源品的高度景气在下半年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有望延续。而当前承压的消费、地产链等板块，在稳增长措施逐步落地后啊，有望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呢，在布局时啊，应紧扣业绩确定性，把握结构性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传媒 ETF， 一周收益13.50%。事实上啊，广发的、华夏的、鹏华的都是传媒 ETF 啊，一直收益13.50%到13.38%。然后后面是博时的中证传媒指数，一直收益13.22%，还有广发中证的传媒的链接啊，一直收益13.21%。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汇添富的中证芯片产业指数-12.20%，然后是华夏的、鹏华的、广发的半导体芯片 ETF。-12.17%到11.47%，再后面是工银的国泰的芯片 ETF， 一直是-11.35%。
2: 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2.99元，跌1.42%。期权的成交面额187.4亿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2.6280亿，合约总成交60.4446万，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59%，总持仓1.463435亿，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59元，跌1.16%。期权的成交面额326.63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 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8530万，合约总成交66374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7.60%，总持仓119万752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3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42块，跌1.07%。期权的成交面额745亿1240万元，期限成交比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16亿5780万，合约总成交96万578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6.03%，总持仓151万154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85%。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1.63块6厘，跌5.32%，期权的成交面额359亿41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16亿9600万，合约总成交201万26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7.73%，总持仓272万932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5%。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跑进来打招呼的小伙伴很多，蜻蜓平台上面1395尾号0569啊，还有刚刚冷门我都看到了，山大面也跑过来，天地人和跟我说科创五零过几天的成交量会不会在500亿以下，那样的话就会反弹啊。我觉得现在1000亿以上的成交还不会反弹。发育路老鲁班跟我讲，他说去年开始科技股上涨阶段其实没有特别清晰的就所谓这个数浪的 ABC 啊，所以下跌阶段会有必反吗？他是这样一个好奇。02162780977四号线，我们听听张先生说说。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哎，下午好。嗯。
1: 啊，说一下我对期权市场的一个理解和观察哈。
0: 好的。
1: 就是引波还是比较高。
0: 哎。
1: 但上周三的引波是相对来说最高的，那时候觉得可能会有大阴线或者大阳线。
0: 嗯。
1: 那其实波动也很大。
0: 嗯。
1: 那昨天上周五降了，但是今天仍然还是升上去了，所以引波还是比较高。那这个情况下，我还是先讲一个话题，就是您上次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可以用 MACD 来分析股票，为什么不能用引波去做一个分析？
0: 嗯，
1: 所以我也想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哈。
0: 嗯嗯，
1: 就是确实我觉得引波应该是可以用来观察市场。那先说要引波为什么会存在？那引波其实就是期权价格相对于正股的一个溢价，它导致的，就溢价越大，它时间价值就会越大，那这个时候引波就会越大。那就为什么会有溢价？就因为期权它本身只是一个衍生品，它其实不对正股市场产生直接的冲击。
0: 嗯，
1: 那只有在交割日可能是除外的，但是当正股市场它交易成本会比较大，会产生滑点。所以就有很多机构或者专业人士用在极端行情出现或者有强烈预期的时候都会用期权工具进行期待交易，
0: 嗯，
1: 或者说去避险。
0: 嗯，
1: 那其实引波就是期权市场交易的一个供需关系，当供小于需的时候，那么引波就会上升，但是供大于需的时候，引波就会下降。或者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像一场足球赛，正股就像一场球赛，期权的衍生品就像足球彩票。
0: 嗯，
1: 那随着比赛进程的进展，或者说比赛球队的不一样，那大家对比赛会有不同的预期，会所以它的赔率会一直在变。
0: 嗯，
1: 那引波就是一个赔率。
0: 嗯，
1: 但是它其实不会对场上比赛产生影响。
0: 嗯
1: 啊，比如说中国队去踢世界杯，
0: 那 OK，
1: 我相信。
0: Okay。
1: 啊，这蛮新的很多。
0: 不打具体的例子比方就可以。
1: 啊，
0: 我听懂了。对对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1: 那么结论来了，就是你可以不懂足球，或者可以不懂中国足球，或者不懂场上的球队，但是只要你去看一眼足球的一个赔率，那么你就会知道这场比赛某支球队他赢的概率高不高，或者他的水平高不高。
0: 对，
1: 这就是用引波可以观察市场的一个含义，它观察的是一个市场情绪的一个表现和这种衍生品的供需关系。
0: 嗯，你根本不知道今天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名字也没有注意到过，谁强谁弱也不知道，但是看一下那个赔率， 搭配衣，或者

0: 他应该更强，
1: 对，
0: 他应该就，这
1: 对，
0: 就是看，就，所以还是那句话，
1: 这
0: 并
1: 就
0: 不
1: 是
0: 是
1: 你
0: 要
1: 说
0: 去
1: 的，
0: push 大家去开期权，但是通过这件
1: 对。
0: 事情去了解指数，去了解 ETF，去了解这个东西，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对吧，张先生？
1: 是的，是的，
0: 您继续。
1: 是的。那回到现在市场来说，我也是希望能够降波，就是市场的这个避险需求少，或者说现在市场投机需求少，这是最好的，它会让市场稳定。市场在这个相对来说确实已经跌了一大段的时候，或者说大家认为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情绪稳定，如果没有很多避险需求，那大家再认真想一想，那这个位置肯定是后面往上走的概率会大。但是如果你引波一直不下降，就说明大家这个心态还很不稳定，就想通过期权去避险，或者想通过期权去搏短期的投机。那即使会上涨，也会有很大波动。就我希望引波是先下降的，或者从以往的观察来说，一般引波要先下降。包括这些，刚才前面也有很多观众说到成交量下降，其实这都是引波的一个相对先决的一个条件，成交量下降也说明大家一个投机气氛不浓，那期权市场也会这种交易量和它的这个供需关系也会逐渐平衡，因为期权市场有类似做市的这样一个机制的，
0: 对。
1: 那它的引波下降了以后，就会说明当前这个位置的市场情绪会相对稳定，既然相对稳定，那我这时候再往上重拾升势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啊。然后这也是我希望说，期权市场不会下降，但目前看，今天其实还下降的并不是很明显，或者相对来说，同月份还剩同样时间来说，它的引波还是高的，所以还是我更希望说，尽量让它尽快下降，并且下降的同时，如果指数还能维持相对比较稳定的位置，当然最好。那如果不然，它仍然会有一个大幅的波动出现，因为目前波还是比较高，它要通过一次大幅的波动来去兑现这样一个引波的一个预期，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
0: OK，好，这个是想，然后，哎，这个，然后我问你，刚刚有位听众，这当然了，我不是说他本身他的观点或者就这个做法，他提到了在这个位置，他当然用的是 ETF 的期权，创业板在这个位置，即便单腿在卖沽，你对这样，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我问问你。
1: 我的那个沪深300的一个买入背对，实际上就是一个卖沽的这样一个动作，类似就是让我觉得时
0: 听
1: 间
0: 懂。
1: 价值比较高，但是我拉长时间看，我觉得它会稳定的情况下，我其实会做的，并且我是做一个背对买入，就是其实我是会等于是一个逢低买入，这我是会做的啊，我一般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去做
0: 那
1: 啊，
0: 但是只
1: 但
0: 不
1: 是
0: 过，
1: 因为科创ETF 它的波动确实很大。因为不知道真正在大波动的时候，不知道它底在哪里，那可能只能选时间尽量久一点的、时间长一点的，并且时间价值更大一点、引波更大一点的进行一个背对买入，或者就是单腿的一个卖沽，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
0: 就不要
1: 啊。
0: 是近月
1: 然
0: 的，
1: 后，
0: 对吧？更长一点点，对。
1: 对。
0: 而且你刚刚说的，因为这跟自己的习惯有关，你一直在做的是300，对吧？刚刚我跟那个小伙伴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创业板跟科创这个是不是选择起来的话，就他的观点是觉得创业板的指数更，也不叫更接近于。是不是已经跌到底？没跌到底，这个不猜，对吧？但的确觉得，他觉得创业板那边的政府可能他更能接受，对吧？就这个意思。
1: 对，而这一点，比如说我其实反而是恰恰相反，我更认为，沪深300它可能更有底，我那个更看不到，就是假设如果往下，我那个不如沪深300看的，更有信心。
0: 我听懂了，我听懂这个意思。因为下午还有小伙伴在聊，说要在哪个指数上面，是不是有机会开多的？那当然，他们最后的结果我也没有看到，我只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今天操作有些什么特别要说的吗，张先生
1: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我还是仍然原有的多头策略，但是现在亏损还是比较大的，还是因为现在往下波动已经比较深了啊，这个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好的，那有什么变化随时交流，好吧？随时交流，
1: 好的，
0: 谢谢
1: 好，
0: 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收盘之后呢，有些朋友对这会儿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学习啊，我一直说这个事儿，对吧？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一套这样系列的丛书啊，比如说这个几小时学期权，几小时学 ETF，几小时你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下。虽然它那个书名上面是3小时学期权的，但我大概读完也就花了7小时，可能啊，稍微再因为数学不太好啊，有一些，但的确，首先是很多的文字，其实阅读之后去了解意思啊，不是特别之难啊，也包括说有图文并茂啊，收益率曲线的相关图啊，可以关心一下，还包括刚刚其实跟沈博也在提，就双休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过这一篇。均价线是一块墓碑，哎，这推送也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26集，叫对朋友最遗憾的事。
11: 其实大家回过头来去耐心的去看，或者你撇开上证综指，你去看其他分类指数的话，大家去看长期的话都是在往上走的。你随时随地，不管你在牛市的叫顶部区域你买的，你只要拿着你去看，你过个5年6年，你看还是比以前在顶部买的还是赚钱的。哎呀，其实这个东西回过头来有可能也比较遗憾。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会跟着我走，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有一种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起点是好的，跟我一起建仓，但是你也知道我可能不一定是买到叫最低点，有可能再跌了，有可能跌个10%20%。
12: 嗯哼，
11: 但是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我这次错啦，或者是不是我现在这个投资风格跟这个市场已经格格不入啦，就会有怀疑。那么有的时候真正涨的时候赚钱了，
12: 嗯，
11: 他们经常会问你是不是可以卖了，有可能你觉得你跟他说还早了，你不用去看，然后到哪天我卖掉的时候告诉你，然后他们就会感觉就是凭自己的主观预断，然后周围人告诉他的东西，然后他会自己又会进行主观的一个操作。
12: 可是你认识的人吗？
11: 对，很多单位的同事啊，亲戚朋友啊，很多一开始的话都会跟着，到后来就脱离了大部队。现在像现在的话，基本上跟着的人就剩下20%-30%了，基本上都已经跟着自己的节奏。很多东西有可能，那些跟着我的人其实是在资本市场上是受过伤害的，就没赚过钱或者是赔钱的，就感觉我在资本市场赚钱，就感觉很牛。我真跟着一个很牛的人来进行股票操作的话，我将来也会很牛，但是。 往往的话回过头来是什么呢，他的一个叫情绪的一个控制程度跟我情绪的控制程度的话其实是有区别的，
12: 不同步的。
11: 对，
1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有些东西没法比，对吧？这我吃一碗饭就不饱，那隔壁小伙伴我请他吃饭，他一碗饭就饱了，我就不好意思点下一个菜了。大家体感不同，那还有好多东西大家体感都不同，对吧？你跟身边的小伙伴买了同样的股票，股票同时建仓，到目前都浮亏15%，你能熬得住还是他能熬得住？最后你会发现不一样。太多东西，有朋友讲说这个叫生物多样性，你要接受，你要认知，大家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连忍受的疼痛啊，这个那叫什么来着，笑感啊还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完全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每个人在市场当中孤独的投资，我们只看自己的市值，坚持自己的方式，最后能不能一步一步走到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点，实现我们的小目标。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8: 哎，下午好，伯伯好。
10: 你好，哎，你说说。
8: 今天有点意思啊。
10: 啊。
8: 今天1000-2000都红的。
10: 对。
8: 然后在成交量不够情况下，你看什么涨得好 ？ST 涨得好。
10: 嗯，对啊。
8: 都涨得比较好，
10: 小票。
8: 那么我先说一下，我先说一下，我周末干了件什么事情。
10: 哦，
8: 我选股，
10: 哦，
8: 我筛了一下，我把科技股里面从最高点到现在跌掉40%以上的都找出来。
10: 嗯，
8: 能跌掉50%的最好。
10: 嗯，
8: 都找出来，准备好，专门把它归归类，开一页专门放在那边。买不买？现在不买，先看着。因为什么啊？
10: 嗯，
8: 你看从上证，我们拿上证指数来说，因为，从其他代表性指数来，就拿上证说，从那个4258开始下跌以来，你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下跌的驱动了。这我觉得没什么可以多讨论的。那么现在什么结构？现在在一个像四浪反弹的这样一个结构过程中。就在七月时候，大概是第二周，那么七月后面两周到现在，它都是处于一个反弹结构当中。这个反弹结构有的是搭平台的，有的是还有创新低的。就我们把那些科创、创业板、创新低先放一边看，你从1000-2000跟上证这边，你可以明确感到这就是一个四浪的一个平台。
10: 嗯，
8: 那么现在的情况下。那你既然是向下一个五浪驱动，那你第五浪没走出来了。那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你四浪反弹结束了没有？就现在的问题是，向上可以是四浪反弹继续，向下可以认为，哎，这个平台搭完了，把第五浪给它走出来。那么现在问题到底向上向下？我觉得不要去猜，让它自己走。
10: 嗯，
8: 从时间来说，它还能再反弹。

0: 反弹4周总可以吧，就不过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它继续反弹，那么上面就会面临什么30天线啦，60天线、半年线甚至年线这种重要均线的反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好了，那可以开空单的，因为你第五浪没走出来，往下再踩一个脚，甚至创新低，你是可以预期的。那如果它反弹，那你就等着它上面放空。那如果说不反弹，那现在就下去，下去就好了。你前面功课做完了，把那些跌了一半的科技股导出来。如果第五浪再往下，再往下杀个20-30，那你不是有机会买了吗？所以功课做在前面，行情到底是涨是跌，不要猜，等它走出来见分晓。反正现在是一个结构性四浪反弹中，这个没疑问的。至于反弹以后是继续反弹杀第五浪，还是现在就杀第五浪，你不用去猜，你等它走出来你就知道了。但是你应对有，你反弹上去我要做空，如果你五浪走掉了，我反而去捡那些跌的最严重的科技股，你去捡一把尸体，那也蛮好。所以我现在就是等着你把图形给我走出来，然后我按照这个图形，按照我的应对再来做这件事情。好吧，
1: 你的视角和思路都说清楚，没有问题。今天干了啥？然后我要问问你，因为我节目天天有，对吧？如果我节目不是天天有，我都不想问这句话，说实话。
0: 今天没干啥，就上周五买了一点点，港股里面有个2倍做空三星电子。买一点点，买个10万份放在里面。
1: 这个视角跟现在的 A 股的视角不重叠或者没有关联吧？应该。
0: 怎么讲没有关联呢？就是它一天反弹的比较多嘛。就你三星那天周五它就上涨了25%嘛，海力士那边也差不多涨了20%-25%-30%左右。那这样你2倍杠杆的话，你就等于是一个杠杆 ETF 那等于是直接腰斩掉了嘛。
1: 对。
0: 腰斩掉了嘛，你看看又回到1块钱以下嘛，你稍微买一点对吧？也不伤筋动骨，猜错也没关系，对吧？猜错再往下还能加点仓，猜对嘛你就赚点小菜钱就可以了，对吧？
1: 当然这个
0: 是，但是
1: 你说，
0: 但是插一句啊，港股现在是有问题的。
1: 怎么讲？
0: 港股这边反弹是比较厉害的。就7月份的时候算港股这边算全球里面算走得好，但问题是什么？港股上面有重要年线这种那一年半线这种强均线压制是非常大的，特别你在国企指数来说，特别是这样，恒生这边恒生指数走得还相对强点，已经突到年线上面去了，
1: 3天已经都在年线上面了，是的。
0: 但是这个你不要认为突上年线了就一片走好了，恰恰相反，这个地方是要谨慎的。恒生科技这个地方，你哪怕是一些老灯科技，你涨得好，其实它恒生科技没有涨多少，恒生科技还半年线往下压了，而且现在今天是年线死叉一年半线，所以大方向来说都不灵光的。你不要认为港股我就一枝独秀，港股行情又起来，不是，现在恰恰是要卖港股的时候。好吧，
1: 你是这么看这个，有数了。好的，
0: 好吧，
1: 谢谢郝亮，
0: 好，
1: 那我们先聊这些，
0: 谢谢，
1: 再见。看一下啊，这个你看，很多小伙伴经常在节目里面聊啊，会提到的恒生生物科技，对吧？它的代码是HSBIO，对吧？目前还是在年线以下。恒生啊，刚刚说的是恒生生物科技，恒生科技的这个指数代码是HSTech 啊 ，TECH 也是压在年线以下。恒生指数啊 ，HSI 今天是在这年线以上，好几天在年线啊，半年线以上。今天啊，这3天是在年线以上。各位怎么看啊？网上大家伙聊的内容，蜻蜓平台上面啊，桂圆八宝粥、红兵都跑过来。天地人和刚刚在讨论什么来着？他说现在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啊，下跌当做没有 B 浪反弹也是有可能的。他的态度，这个前面 冷门跟我说，八月开盘的第一天，我买了3成仓位，要看看 AI 应用情况怎么样。今天应该是下跌的时候买的喽，对，那后面怎么样呢？后面如何呢？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大家伙在聊些啥啊？基米德平台上面，你能够很明显感觉到今天收盘之后大家不开心啊，是啊，那不开心也没有关系啊，想办法让自己更多的提前想好。对，市场当中无非就两，就任何一个维度，你都可以把它一刀切下去变成两半嘛，对吧？对，你纵切、横切、这个斜着切都行。某一派切下去，一派是我跟随啊，他走出来以后我再怎么；一派是我先猜啊，对，我明天怎么样啊？看大看小，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4号线，又是一位王先生啊，下午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今天我大概看了一下，没有怎么详细看。这个跌得不多，0.59。市场有反弹现象，就是涨得多，跌得
1: 对，
2: 少。
1: 对，是。
2: 对，对，他这个我个人就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可能对全局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一个现象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某一方面指数在这个上面，可能它都不远了，与真正的底部。但是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说，指数下跌，大部分是股票上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引起我们投资人应该重点要看的一个现象。
1: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2: 说明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大部分股票就是说，有的股票可能已经接近，就是这轮调整的这个幅度到了。
1: 您指的是哪一部分？就涨的那些股票到了，还是跌的那些股票要到了？
2: 跌的我个人认为是前期调整的股票，比如包括一些所谓老灯股啊，所谓的一些市场非热点股票，还有一部分市场热点股票，它这个时间上面和这个幅度上面可能达到了。
1: 哦，就那就可以动手了，是吧？还是怎么着？您自己，
2: 我没想动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对这个市场比较敏感，或者说对这个现象观察比较，就是说看得比较

0: 业少的，就这样的现象，
1: 对，
0: 我们倒反要多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对，这家长，对，这家长是时间，比如从几月份开始适当进行调整的，然后现在就是说，比如过了一调整几个月了，或者说有些股票提前，就是说，不管是赶底也好，不管是说是调整的幅度、时间是不是到位了，但是前提是部分股票，并不是说所有股票是不是到位了，到位之后整个市场的这种形态，比如已经经历过几次，或者说，大概指数从4100点到3700多点，调了10%左右，10%左右的话，400点左右，再加上各个行业各个这个所代表的一些或者说调整的一些股票，他们这整个调整的幅度，比如有的股票调20%，有的股票调30%，平均在30%左右，是不是到？我个人认为，就是对我来说，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我会重点看这些因素。
0: 刚刚其实这个您上一位王先生说选40%啊，就跌幅其实我知道有些科技里面的相关个股跌60%的都应该有好多，
1: 那有，对。
0: 对吧？对吧？就这个会很明显。然后其实刚刚提到的蛮简单，就是指数为什么跌，个股涨得反而数量多，
1: 对
0: 那
1: 对，
0: 就是指数带权重的那些个股今年跌呗，不带
1: 那
0: 权
1: 肯
0: 重
1: 定
0: 或者
1: 是，
0: 权重小的那些相关个股涨。甚至你看刚刚有听众说，ST 个股都涨了好多。对吧？那些微盘股都涨了好多，但那些其实在过去的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直都没有成为过市场主流，也就在这些时间段里面涨起来，对吧？
1: 对，
0: 还问您一个事情，因为今天5点钟有一位听众来电话，还提到了，就他说他也是看到的，说，有一部分的固收加产品，当然他没说具体是公募的还是银行理财的啊。因为固收加产品，我们都知道是一部分的债券的底层资产加一部分的权益类，或者叫股票。他说加的那些权益类的底层有688的股票在里面，所以这个其实这一块他想得出的结论是说，所以这一块基金抱团在的科技股里面要瓦解或者要跌，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然后就在那个当口上面，网上阿基米德上有小伙伴留了一句言，他说怪不得我手上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买的固收加的产品，最近这2个月都表现一般般，是不是跟这个会有关联？我其实问问王先生，您有体感吗？或者您怎么看这个听到的这句话？
1: 我个人认为，固收产品市场当中，你看固收是不是纯固收，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权益类固收。如果个人认为纯固收产品的话，跟市场没有多大关系。但是
0: 那
1: 如
0: 当
1: 果你是一个增强型的，带一部分市场的这个权益产品在里面，
0: 然。
1: 我觉得这一点要去看怎么去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我个人啊，从非纯就是全就是完全的一种就是市场的这种非权益性产品，我觉得个人看，我觉得市场没有多大关系。
0: 就看它的底层资产嘛，对吧？如果是公募基金的话嘛，就最明显，我可以去查一下它这个前十大的债券品种，前十大有没有权益类的股票，对吧？这个是可以看到的事
1: 增
0: 情。
1: 强型，
0: 对，但如果是银行理财产品呢，还真的都是看不到这些东西，对吧？你不知道
1: 那
0: 它的
1: 肯
0: 底
1: 定
0: 层
1: 是
0: 资
1: 的，
0: 产是什么，是，这就相当于是混合基金嘛，是吧？有数。好的，那我们有空再聊，谢谢王先生从南
1: 好，
0: 京来
1: 可
0: 电
1: 以，
0: 话，谢
1: 好，
0: 谢
1: 再
0: 您，
1: 见。
0: 再见，再见。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的节目当中啊，桂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收盘缩量，这个个股倒还是涨得多，可是指数分类指数下跌的又比较明显一些，您怎么能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
1: 今天应该说还是这个科创板跌幅比较大啊，都4-5%这种下跌啊，包括科创指数，那应该说同几个科技巨头的调整嘛，还是有密切关系的。从目前来看呢，市场总体上逐渐在企稳，但是呢，也确实不能排除啊，一部分股票，这个特别是一些这个前期涨得多的啊，这个调整一波啊，有人觉得差不多了，那现在看来还并没有完全调整到位啊，既然没有调整到位，那么后续就还会有继续调整这样一种要求。不过呢，今天从大多数股票来看，走势还是可以啊。这个虽然指数有所回调，但是呢，这个个股的涨跌比啊并不悬殊。另外呢，有人也注意到今天的总体成交量是比较小的，这可能也是有人估计啊，也是先从今天开始，这个以前 一些私募啊，它可以用一些专线啊来进行操作。
0: 嗯，
1: 那么虽然。

0: 提高了可能都是多少这么个毫秒，但是呢还是构成了信息传递上的一个优势，传播信息传输上的优势。那么从上周五收市以后，这个线路都被拔掉了，它被称为拔网线。那么这个时候他享受到的数据呢，再加上其他投资人啊享受到数据，应该说理论上并没有本质差异，大家都是同步的数据。当然你从券商那里接过来的，如果线路问题啊或者其他问题，可能还是有早有晚，但基本上差不多了。那么这一来呢，也就是它的优势比较衰减，那可能同这个因素有关吧，并且总体成交量萎缩的比较明显。当然这是不是往正确是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些现象，因为是不是都是这样，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还需要再研究观察一下，因为一天也说明不了太多问题，我们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数据来证明。但不管怎么说，从成交量来看它的有变小了，应该说也是和市场当中一些结构波动啊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市场出现一些我们说一些这个小盘股啊微盘股的涨停要好于一些这个总量流通盘市值比较高的股票啊，这种状况可能也和量能的转变啊有关。
1: 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们上一个小时也有嘉宾还提到，就大家都原本的印象当中低量才能见低价，所以成交量萎缩下来是不是对于指数的下跌的这种趋缓或者说止跌大家能不能在这方面抱有一定的信心或者一定的期盼？
0: 应该说成交这个低量低价也是一个股市上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则之一啊。那么如果成交量缩下来，而且确实是因为抛盘的减弱而少下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后市还是有比较积极的正面作用，大家也不妨多去留意一下。我觉得经过前几段时间呢最大的成交啊，市场呢这个上冲下沉是吧，震荡比较大，会上行以后又继续调整，那么其实也需要有个契机啊来进行逐渐把它稳一下啊，大家也在这里呢缓一下啊，成交呢也需要有个调整啊，不管是高低切也好，或者说市场给出一个结构性的波动调整也好，或者有进有退也好，再说变动总是避免不了的。那么所以这个时候量能是个萎缩啊，让市场沉淀一下的，我觉得对于积聚力量，同时也对于投资者来重新来观察后市啊，还是有直接的作用。
1: 好的好的啊，谢谢桂老师的电话连线，我们今天就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是啊，当这个市场啊一直说这个话，当这个市场的容量在越来越大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能够包容下各种各样的策略，各种各样的策略。个人投资者，我身边有小伙伴经常有时候在一起来讨论，大家讨论的并不是为了要出一本书，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做投资的时候怀有一种不太一样的，甚至于可能压根儿就是有不合适的心理的原本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好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啊，每一天的涨跌你想办法用百分比而不是用绝对数去量化它。好比方说不要在这个市场里面永远把自己放在某一种所谓的市场的对手盘的，这本质上市场上的所有的其他非你以外的存在都可能是你的对手盘，但是压根他们都打不着你，你可以完完全全做你自己的相关事情。如果用这些相关的视角去看待市场以及去做自己的相关投资，未必能够让收益变得更好，但是首先能够让自己的心态更平。这不是谁说的吗？在市场里面待的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投资这件事本就是修心的过程，让心态更平的时候能够让你能够长期去坚持你一直认为对的事情，也能让你及时去避免那些错的动作，别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去，同时还能让你始终抱有某一种憧憬好奇心去学习，去打开，去想办法用不一样的视野来看待原本自己的投资。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收盘的一个情况啊。先来看一下上海市场的指数是报在3809.68点，跌了22点，跌幅0.59%，成交金额是9522.6亿。深圳市场13448.29点，跌了0.96%，成交金额是10451.3亿啊。我们再来看几大指数的最终的收盘的情况：北证50跌0.66%，中小100跌1.48%，沪深300跌0.98%，创业板呢是跌1.2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两地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啊，风电设备是跌4.01%，微盘股呢是跌了3.65%，电网设备跌3.59%，航天装备跌3.55%，还有这个微盘精选这边跌了3.54%，核电及建筑节能、托育服务、时空大数据、轮毂电机和抽水蓄能跌幅都是涨幅都超过了3%以上，这是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市场当中的跌幅榜居前的，还是集中在了整个的科技、高带宽内存、中芯概念和这个基金重仓及科技风格这块呢，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 一财之道。

0: 充电时间到。
1: 欢迎来到一采之道之一采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的 SpaceX 股价表现十分的惨淡，截至7月27日收盘，股价报113.50美元，对比6月16日的225.64美元的阶段性高点，价格接近是腰斩，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美元，这个数值刚好等同于当下特斯拉的整体市值。与此同时，特斯拉股价也跌至近一年低位，两大科技巨头同步走弱，让整体市场的投资情绪愈发谨慎。目前 SpaceX 的多空博弈核心牢牢锁定在了100美元关口，这不仅是简单的整数价位，更是市场判断其是否匹配 AI 与太空科技高估值的核心标准。此前私募市场的97美元是历史参考底线，但100美元有着更扎实的期权资金支撑，不少机构在此布局护盘，形成了软性股价支撑。不过市场整体看跌情绪更占优势，多数机构都在提前的布局，对冲潜在的下跌风险。当下市场情绪呈现出极致的分裂态势，机构纷纷避险止盈，对后续走势保持高度的谨慎。反观散户投资者却在逆势抄底，执着压住股价奇迹反转，多空分歧持续拉大。相比短期的股价波动，即将到来的巨额解禁压力才是 SpaceX 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同于常规企业 IPO 后的一次性解禁， SpaceX 采用分阶段解禁模式，抛压会持续的冲击市场。8月4日，公司将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仅时隔两天，8月6日就将有超9亿股股份解禁，对应市值1160亿美元。截止今年年底，公司流通股将从6.39亿股暴增至53.3亿股，增幅超7倍，流通性压力空前的严峻。未来数月，市场需要持续消化海量的新增筹码。对于上市不久、股价定价机制尚未成熟的 SpaceX 而言，这份压力十分的沉重。马斯克持有的60%股份锁定期更长，短期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抛压，但早期入局的私募投资者获利丰厚，退出意愿强烈，叠加目前30%可交易股份处于做空状态，潜在的抛售压力依旧不容小觑。除了解压压力， SpaceX 的基本面增长故事也暂时的遇阻，此前星舰火箭发射时出现了故障，打乱了市场的增长预期，备受看好的星链扩张、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变成了周期漫长，短期无法成为业绩提供的有效支撑。如今市场不再包容科技股的估值泡沫，对企业资本开支审核愈发严苛， SpaceX 赖以支撑的高估值逻辑迎来了全面的重构。总而言之， SpaceX 目前陷入三重困境：估值大幅回调，巨额解禁来袭，基本面兑现乏力。即将发布的上市首份财报将成为其后续走势的关键转折点，财报业绩的好坏会直接决定市场能否承接住本轮解禁的洪流，也是 SpaceX 稳住股价、突破当前震荡格局的核心关键。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

AI 啊、集成电路啊等等，这些其实前面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呢，就是未来产业六大主攻方向，这里面包含像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能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就是6G 啊。这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正好是现在表现比较活跃的，像量子科技今天表现比较活跃，对吧？氢能、核能、核聚变。脑机接口前面表现比较活跃，具身智能，对吧？所以其实未来科技前面滞涨，涨得不多啊，恰好是现在资金轮动啊切换的这样一个方向啊，这样一个方向。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毕竟是未来科技啊，不是说现在就能实现的一个科技的产业，而是说未来通过5年甚至说更长10年左右才能达到一个产业化量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短期内，这些未来科技我们并不能看到它的实打实的业绩。但是为什么资金愿意投呢？就是因为现在中报要披露的时候，大家对业绩比较谨慎。既然它是未来科技啊，刚好在当下，大家并不会对这个业绩的一些瑕疵也好，或者说不太及预期也好，并不会太敏感。所以这个时候资金呢也愿意投向这些未来科技的方向。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它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上限啊，一定的上限啊，我们大家去规避这种纯题材的炒作，要寻找这些未来科技里面，虽然说现在可能会比较热，但是要找到它的真正有硬科技的龙头，这是第二个啊，实物未来这个未来科技方向。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避险消费，避险消费。那么避险消费呢，就是说大家必须要消费的，就。这个顾名思义啊，必须要消费，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草纸等等、卫生纸等等也好啊，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这个不受这个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它的股价可能在前期随着科技的上涨跷跷板，它可能大幅下跌了。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它跌到它的这个估值比较低、有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估值的历史低位。所以这个时候，资金也愿意在这个位置呢去买避险消费啊，所以为了避险消费，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像海外的美国的可口可乐，它的第二季度的营收是增长比较强劲的，所以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其实也映射了我们 A 股也有些避险消费，也值得大家去参照的重点是关注啊。那么，总体而言，我觉得现在呢市场是处在一个风格在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还有就是港股，港股今天就不是今天，就最近表现比较强劲啊，包括港股的互联网啊一些龙头，像阿里啊、腾讯啊，包括这个大模型里面的 MiniMax 也是涨幅比较明显，对吧？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 AI 商业化进入了业绩兑现期，那么它的估值也处在相对历史低位，包括像资金的南向资金从A 股流向港股也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啊，所以港股表现比较强劲。那么部分的互联网龙头像阿里啊、腾讯啊，他们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啊，它相比较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自由现金流恶化就形成一种比较鲜明的对比，它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就得到一定的验证啊，前期投入算力的投入并不是特别大啊，这种商业模式有一定的验证啊。那么，至于港股的持续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啊，就是是需要关注一个是，整体的全球的这个货币流动性环境，第二个要关注，港股这个南下资金的这个流动性改善的这种持续性的情况啊，这是港股啊，简单说一下。那么短期的配置，我觉得大家要，就是，关注什么呢？指数在3750点附近的一个震荡筑底的情况，然后要关。我们的积极因素包括像这个政策面持续发力的这个电力，还有像这个资金比较重点流入的这个 ETF 重点流入啊，回购增加，然后一些不太有利的压制因素呢，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交易量的持续萎缩，还有外围的市场的一个持续的波动啊，这些因素啊，需要大家去综合去判断这个市场。那么重点配置的方向还是电力啊，还有避险消费，还有港股互联网啊，这三大方向。那么未来科技、未来产业这个方向呢，像具身智能啊、量子科技等这些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少量的去配置啊。如果说

0: 有这个比较具备核心科技的这个技术壁垒的这个科技龙头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啊，避免这个纯概念的炒作。那么仓位方向，我建议大家不要去重啊，现在不要去盲目的去抄底，不要重仓，我觉得维持3到5成仓啊，稍微偏谨慎的这样的仓位是比较合适的啊，还是短期以防御为主，等待我们量能的回升以及市场主线逐渐明朗以后再考虑加仓啊。以上是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今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2026年半年报披露窗口期的全面开启，在业绩亮眼的方向上呢，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一方面，全球 AI 产业的高速扩张带动了算力硬件需求的持续爆发，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光芯片等产业链迎来了量价齐升，龙头企业业绩实现高增。另一方面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上游资源品的行业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中枢上移以及供需结构的优化，盈利弹性得到充分的释放。此外，非银金融板块也依托权益市场的活跃，实现了业绩集中释放。在关注高景气赛道的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警惕部分行业的业绩承压风险。房地产链、建筑装饰、家用电器以及部分耐用消费品的行业，受行业结构性压力及需求疲软影响呢，盈利企业加速占比偏低，利润平均降幅较大。此外，部分传统低效产能低端加工制造业在行业内卷与成本波动的双重夹击下呢，业绩持续下滑。展望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的行情呢，宏观经济有望在政策加力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呢，逐步走向均衡。科技制造与资源品的高度景气在下半年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有望延续。而当前承压的消费、地产链等板块，在稳增长措施逐步落地后有望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呢，在布局时应紧扣业绩确定性，把握结构性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这个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清源，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上周美元指数大幅承压，给我们回顾一下美元走势。
5: 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是从101.5的关口上方震荡走低，那在今天早上呢是触及到了99.50关口，那回吐了6月鹰派利率决议以来的全部涨幅。那一方面来说呢，美日联合对日元汇率的干预是导致美指大幅下行的主要因素。那另一方面，尽管沃什仍然维持对抗通胀的一个强硬姿态，但与市场的沟通效果是不及预期的，过于模糊的路径表达引发市场对其政策信号的一个广泛质疑，故 美债收益率曲线因通胀风险溢价与联储信誉问题而显著走陡，美元指数也相应承压。不过美国二季度 GDP 虽然明显不及预期，但反映私人内需的实际对国内私人购买者的最终销售增长较一季度是增速翻倍的，显示出美国经济依然存在一定的韧性，那限制美元的下跌速度。不过短期来看，本周将公布美国的七月非农就业报告，在美联储政策反应函数变得模糊之后，市场将更加依赖核心经济数据来判断政策的路径。若非农超意外，那么可能重新点燃市场对九月加息的预期。在此之前呢，受市元汇率干预的影响，预计美指短期内会保持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上周英镑震荡走强，英镑走强的原因是什么？
5: 那上周呢，英镑是从1.3280进来反弹，一路走强至到1.3480附近。那上周英国本土是缺乏重大的经济数据催化的，那英镑上涨的动能主要是源自英美议息结果的一个差异。与美联储的模糊政策前景不同，英国央行偏鹰派维持于利率于3.75不变。那以投票结果比上，从上次7:2收窄到了6:3，当中除两名鹰派委员皮尔和格林之外，另一位委员曼恩亦因为美伊冲突近期升温，促使他改变立场，主张加息25个基点。纵使会后行长贝利尝试淡化加息前景，那市场可能暂定今年内会加息32个基点。那整体英镑为英镑的短期提供了一个支撑，那市场将密切关注新政府后续财政相关政策的公布，那财政纪律忧虑将继续压制英镑大幅上行的一个空间，短期内料英镑将受中东局势扰动，继续在1.35附近偏强震荡。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5: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6: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百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今天大家都这个非常关注市场的这种缩量的现象啊，缩量啊，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横盘震荡啊，那么后面会如何去运行？尤其是对于双创来说，这个双创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迭创新低啊，这个尤其是这科创板，科创板又创了一个阶段低点。那么我们后面要怎么判断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后面的走势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刘航你好。
15: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跟我们讲讲看啊，对于科创，对于半导体，你的态度是什么？
15: 科创板来说的话，主要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半导体，它里边都是这个628的股票，对吧？它对标的什么呢？对标的是韩国那边的这个指数。今天韩国指数可能又不太好，对吧？所以我们这边半导体又破新低了，那又这个又往下走了。那么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看半导体这个方向，科创这个方向呢，你只要记住一点啊，就是这个位置，第一，这个位置这就是这个，他们要想反弹，一定是出现底下的买盘拉起来，底下的买盘拉起来，同时什么呢？就是你的量价关系是不能背离的。现在科创50指数的成交量是还是背离的状态，而且还没有下影线，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最起码我们有一个保证的点，就是要保证接下来要出现连续的三天不创新低。
1: 嗯，
15: 就是连续的，比如说今天已经又创新低了，对吧？那你从明天开始算，明天肯定还能往惯性往下走吧。
1: 嗯，
15: 那么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连续的三天好了，你不再创新低了，这个方向差不多就是真正的企稳。如果说但凡是还是每天还是在继续往下走创新低，你不用想了，因为这个位置量价背离的很严重，那么短期内科创50起不来，而且它是跟韩国股市那边的，韩国这个走势也不太好。
1: 嗯，
15: 韩国最近今天还是抓了一个，对吧？他这叫什么叫抓人底，对吧？所以他也是同样的手法，就是抓人底，后边来说的话也得有一个叫是这叫政策底吧，叫什么市场底，对吧？不行，韩国那边还没有见底呢，所以我们这边这个科创50恐怕也够呛，所以我们必须得满足三天不创新低这个走势才可以。
1: 哦，那么三天不创新低，对于科创板来说，这个还得观察第一这个位置啊。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海外市场的话止跌企稳了，我们这边能不能够跟随着止跌企稳？上周好像我们就看到并没有直接的一种跟随性，怎么理解？
15: 这个止跌企稳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判断，其实挺好判断的啊。你根据我们就是技术分析这个派别来看，就是凡是底部的，没有大开大合的，
1: 嗯，
15: 除非说一些妖股除外啊，我指的是正常的指数型，包括板块类的底部，它一定是从高位下来之后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1: 嗯，
15: 啊，就是出现这个大开大合挣扎。挣扎其实所谓的挣扎就是下跌中继，啊，并不是底。挣扎完事之后，然后市场彻底低迷了，说这个板块真做不了了，然后大家就放弃了。那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嗯，
15: 然后等大家都放弃了，这个板块就开始做，就是这个横盘，它也不跌，它也不涨，
1: 嗯，
15: 就是那里横盘做底，然后横到一定程度了，实在无人问津了，它缩地量啊，无人问津了，这个地量，到一定程度了，再配合着一些个什么消息啊等等啊一刺激，好，这个位置才是真正的启动。所以现在咱们这个上证指数可以这个包括这个深成指看得非常清楚啊，它那个指数现在是明显的就是上周五有个利好，对吧？就高开了，对吧？就是还是在大开大合。那么这种大开大合短时间内肯定不是底，
1: 嗯，
15: 那么也就知道了我们这个算是这个科技是绑架指数了，对吧？今天你别看是4000个上涨，但是今天的涨感觉我看着好鸡肋啊，这个行情，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起码要震荡最少啊，你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大开大合再到低迷再到横盘，我半个月都说少了，
1: 嗯，
15: 可能要三个礼拜，这个时间你要暂时就怎么说呢，就是也没有深跌，你跌狠的话汪汪队他捞你， 他就不让你深跌，3800点我还给你强支撑。
1: 嗯，
15: 所以说就是这个位置，就是你会看着指数吧，其实上蹿下跳的，个股也是上蹿下跳的。什么时候大家都别跳了，
1: 嗯，
15: 老老实实趴那了，好了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出现真正的反弹，那是这样的。
1: 嗯、是。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个此起彼伏，觉得哎怎么样去抓波动？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什么环保啦、光伏啦，这种什么电网设备啦，这公用事业啦，你觉得这个东西明天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这批要歇火了。
15: 每天一个，不能叫每天一个，每天五六个，然后每天都不一样。
1: 嗯。
15: 上周四周五也是，然后还有什么消费，还有新能源，还有 AI 应用，还有创新药，对吧？一个都没闲着。
1: 嗯，
15: 那这个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叫除非说你是做那种龙头打板的，启动的当天可以，就是我们只要不是科技，底部的反弹的个股启动当天可以打板。
1: 嗯，
15: 这是第一种操作手法，多适合于多数这个技术派的啊。第二个，如果说我是个普通的小白啊，不太了解技术的啊，当天上涨的板块都不能参与，只要今天涨的，比如说今天什么核电呢，什么什么什么，对吧？都不能参与。
1: 嗯，
15: 因为第二天都是冲高回落。如果说你买的是个强势的个股，我给你冲高还算可以，如果说是个后排，你今天买了就没挣钱，本身还有手续费，对吧？那么明天直接一个低开，我上冲了，但是低开加上冲都不够你的手续费的，
1: 嗯，
15: 所以就根本就出不来，
1: 嗯，
15: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当天表现的板块都没有参与价值，只能潜伏，
1: 嗯，
15: 啊，利用时候就比如说调整，比如底部的反弹的板块，比如说涨个两天一天，对吧？啊，出现一波拉升，然后等回踩到50均线或者是10日均线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去赌一把潜伏，这个意义不大。为什么呢？你仔细看，就最近涨的这些个底部的板块啊，基本上都是大概横盘，5到8个交易日，小阴小阳，涨幅不大，然后突然间给你来根大阳，然后基本上这波就结束。
1: 嗯，
15: 也就是说，大概你是潜伏半个月左右，你不能保证嘛，但是差不多吧，都是给你个10到15个点的这样一个收益，你去潜伏底部的，
1: 嗯，
15: 但是还得看运气好，因为如果说龙头还行，如果说不是龙头，我可能就给你个3-5个点的这个中阳线，
1: 嗯，
15: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讲潜伏底部的意义不大，因为一浪起后边有个二浪回的过程，
1: 嗯，
15: 一旦二浪回，那你可能熬了半个月了，对吧？或者是熬了一个月了。没挣钱，结果科技一个反弹，你应该知道科技不用多，一个反弹，尤其那几个辨识度比较高的，比如说上周五那种一动就是涨停板，对吧？
1: 嗯，
15: 那好了，科技不用多，只要2天15个点的收益就出来。
1: 嗯，
15: 你说你熬了一个多月，底部的品种不如人家科技2天的反弹，你说我这图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底部的品种没有参与价值啊，你要不你就控仓等着，等这个科技它跌透了好了，你去参与一把反弹，要么你等这个底部的品种，就是说，它就是说出现这个浪形的回踩，你再去关注。没有说追涨的这种，我们觉得这种底部的追涨意义不大。再就是什么呢？现在出现一些个就是小皱纹，是有些板块小皱纹的指向性比较强。
1: 嗯，
15: 比如说上周，有叫什么腾讯的叫 WorkBody 对吧？
1: 嗯，
15: 这什么 AI 应用这个东西对吧？
1: 对
15: 啊，炒的比较火的，
1: 嗯，
15: 包括这个叫 Cadence 对吧？极梦这个东西对吧？也是炒的比较叫 AI 应用对吧？那么这个东西我想说一下啥意思呢？它有点类似于就是7月初的这个创新药，
1: 嗯，
15: 看似不错啊，位置也比较低，但就是走不出来行情。
1: 嗯，
15: 这个 AI 应用我判断应该是跟7月初的创新药是一样的，就是你看着挺好的对吧？你做进去就不挣钱，但是你会过10天8天一看，哎，这个板块又出现了拉升，所以这个，但是我想说啥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有出现接替创新药的品种了，
1: 嗯，
15: 因为这个 AI 应用，类似于创新药，对吧？
1: 嗯，
15: 那么我们要小心点，创新药容易补跌，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接替创新药的品种了，你本身就是这种前期人家下跌你不跌的品种，那么我一定小心啊，创新药可能是要补跌。这个要小心，就怕出现那种替代的品种，一旦出现替代的，那我不炒，因为现在资金成量低嘛，对吧？大盘成量是天天缩量的，
1: 对的。
15: 一旦出现替代类的板块，
1: 嗯，
15: 那么你之前的活跃的板块就是有风险了。
1: 嗯，是的。
15: 嗯，
1: 好，这是一块啊。那你觉得现在的仓位的话，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就整个8月份的节奏比较合适呢？
15: 如果说从指数角度来判断啊，如果说指数每天还在创新低，你的仓位就2层以下，
1: 嗯，
15: 真的是空仓。如果说能够达到就是3天不创新低了，好了，我们是可以就是说，如果指的是科创啊，因为现在 主要是这个科技不都在科创这里边的，对吧？
1: 嗯。
15: 那么你要看科创，如果说三天不创新低了，它半导体稳住了，差不多这个科技就稳住了，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可以上到4成到5成仓位，整个8月份的仓位一定得非常非常的低，真的不行。然后什么样的品种可以做呢？单底的品种不能做。嗯，我举个例子啊，你像今天的光是反弹的，对吧？
1: 对。
15: 今天光谁反弹呢？就是一中。

0: 天什么什么什么联特，好多都出现了反弹，对吧？你看一下，今天联特是涨得最好的，为什么？因为联特是双底，所以你去潜伏，你不是让你去追这个票，你去潜伏这种双底的品种，第二天拉升，它能给你拉十几个点，它好拉。但如果说你去潜伏一中天，你就完了，因为这是个单底儿，你潜伏就错了。所以我们如果说去潜伏来说的话，因为不涉及到这个，肯定大家都管不住手，对吧？潜伏来说的话，调整的品种一定是个双底的品种，你去潜伏，这种成功的概率会高一些。但凡是单底儿的，基本上是这个失败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1: 好的，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聊一聊是上海凤凰啊。上海凤凰7月30号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B 股的股票，回购资金总额是不低于1.17亿元，且不超过1.9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是5.75美元。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月。那么这次回购呢，将会部分就全部用于注销，并且是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啊。那么按照这个测算的话，这个占总股本的比例大概是6.06%到10.10%。怎么来看这个回购的这件事情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8: 哎，你好，王颖。
1: B 股的回购啊，就是 B 股也是一个非常冷清、非常冷清的一个市场啊。怎么看待这次上海凤凰的再次回购？
8: 好的，我觉得那个要把这次的一个回购啊，当成一个电视连续剧来看，我觉得那个就挺有意思了。因为这家公司，我今年他在年度股东大会的时候，我还去了现场。那个还好我去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他的年度股东大会投票的时候，监督人员都没有，就是一个投资者都没有来。全都是公司的人。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因为我们在今年4月份做过一期这个节目，那个就是他当时出了一个回购方案，叫做3个月之内要把它给回购完毕。我们觉得那，你一家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那个半年是要把它给回购结束。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往往大家都会说，那个一家企业我回购按照12个月去回购，这是稳操胜券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不对，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发起了要做回购，之后4月底开始，到6月中旬的时候就全部回购结束了。那个，而且我当天在股东会现场的时候，我们的话，那个董事长亲口还说，我们就在开会的这一天，我们还在做回购。那个，那就说明什么？公司的话，迫不及待是要。

0: 对于 B 股市场当中的改革，它就水到渠成了。我有这么多的创汇回来，我结算完毕以后，我把自己的股份做一个注销化的处理，这是一个从基本面出发之后回到了自己股东的一个结构。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那个上市公司它的一些触发点，因为我们还是想认为，用一家公司的案例，特别是现在回购的案例增多了，大股东的增持案例那变多了，我们去看它的一个紧迫性。我们看到有的公司的话，它在说自己要回购或者是增持的话，都按照12个月，进度是非常的缓慢的。而我们看到有的公司不一样，有的公司速度特别的快。那我们在关注二级市场投资标的的时候，一定是关注这一类的公司，因为它对于自己的时间节点的把控，往往是比它的一个金额公布了更加的要重要。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像这家公司 B 回购 B 股，对它的 A 股的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那有可能就跟王颖刚刚你在第二趴里面所聊到的，就是它的每股收益可能会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因为我把股份回购回来之后做一个注销化处理，我的总盘子变小了。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那个大家都会觉得我把总盘子变小了之后，我的每股收益是一个自然而然垫高的过程。我认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异点，那个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过去的话，那个我们是把股份拿到手之后，那个它的回购注销我是可以按照3年的，就是在于我不一定要急于要把它给那个注销完毕。而我们看到有的公司，包括像今天要聊的这个案例上海凤凰，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回购回来之后很快就把它给注销化处理。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有可能跟我们的制度改革也有关联了。过去我们的话为什么是要分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要工商变更，这个整个手续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现在的话已经不一样了，全部走了一个简易化的路线。那这么一来的话，针对于一些 B 股公司，或者说股价它跟自己的基本面是脱离的，也就是比它的基本面要来的低了，那就给很多的这一类的公司就提供了机会了。我只要回购回来之后，我可以通过非常快速1年内就完成我的工商变更，我把我的注册资本给做一个减少。好的，王颖。
1: 嗯，最近 B 股市场整体还算活跃吗？尤其就是上海的本地的这种 B 股。
0: 上海本地的企业 B 股市场当中整体的活跃度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个但是我就认为最近段时间开始活跃度有所提高，可能跟有部分的公司开始回购的案例变多了有关。包括我们看到深圳 B 股也一样，已经像那个长安也好，张裕也好，包括闵灿坤、方大等等这些公司的话，纷纷的开始要采取了一个回购的一个动作。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就是包含了就两个层面了。刚刚我们所聊到的，当我的股价是明显低于我的基本面的时候，我大股东包括我上市公司本身，我就开始会有所动作。而这些动作一旦开始执行了，特别是这种交易量比较低的一些市场的话，那对它的股价的正面的带动作用就会很立竿见影。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针对于市值管理开始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果我大股东不愿意拿钱出来，或者国资委不愿意拿的话，我上市公司自身如果有外汇储备，那就完全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1: 但是现在上市公司，上海本地的上市公司有美金的外汇储备的公司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大家资金流都现金流都不足。
0: 如果是出口类的企业，就刚刚我们所聊到，它的50%以上的产品都是用来出口到欧洲，那这么一来它的收入点就可以。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像上海的国资的企业还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它往往我们很多上海国资企业都在香港是有自己的贸易公司的，因为我们要出口的时候完全是通过这个贸易的一个跳板，那这么一来的话手里是有部分的一个资金的。而且第二个，我们也在之前观察过，有的公司它是完全可以申请到额度，过去申请额度相对比较紧，但现在的话中国的外汇储备3.3万亿了，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有操作余地的。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先跟各位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不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在玩游戏的这个习惯在转型，所以呢，就是来参展的展商可能它的这个种类啊也在改变。像这一次我关注了一下新游戏呢，说老实话，因为实在太多了，我真的是关注不过了，一天的时间只能走马观花，只能说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爱。
1: 对，是的哈，说到新游戏的话呢，其实每年的 CJ 展的话，新游戏的话也都是引发了非常多的这个玩家的关注哈。那么在新游戏方面，您最关注哪些新游戏？
0: 我一方面呢，是因为那个魔兽老玩家嘛，所以还是暴雪那边去逛了逛。然后还有呢，今年就是我们一些国产的游戏，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像黑神话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从2014年就一直火到现在。然后好像这次那个浩浪科技有一款游戏，第一人称射击的，是以抗日题材作为主题的，叫《抵抗者》啊，这个者我觉得很不错，试玩区也是人头攒动啊，排队要。基本上都要排2个小时才能排得进去。
1: 是哈啊，那说到这个，刚刚说的那个，哎，对的，那叫什么《黑神话》是吧？
0: 黑神话悟空。
1: 《黑神话：悟空》啊，特别的这个火哈。之前的话特别的火哈，但是我们也关注到这个《黑神话：悟空》之后，它应该也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吧。这个出来之后，就是后续啊，大家也非常期待，就是国产游戏能有像这个《黑神话：悟空》一样的这个后来者。但是目前看来，好像还没有，就是它后面还没有像它一样的这种爆款出现。还是说已经有了，在慢慢的那个在叙事之中，我们不知道。
0: 爆款游戏这个东西呢，是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的，但是就是这么说吧，大部分的游戏如能够参加到 ChinaJoy 来的话，就说明这个游戏的确是存在，或者说是即将登场的。就总体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属于是正向的一个循环。
1: 是，好，那我们另外一点的话呢，大家还是会感觉到，就是，这届的 CJ 展呢，它的主题，是与 AI 同游啊。那么 AI 呢，现在也是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这次 CJ 展呢，也是致力于为全球的观众打造一场，以 AI 与游戏为内核，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啊，年轻生态与全球视野并置的一个数字娱乐盛宴啊。那其实当前的这种 AI 技术啊，也是发展的日新月异啊，它对于千行百业的这种赋能和改变，也在不断的进行之中啊。通过本届的 CJ 展，您感受到了这个 AI 在游戏行业的赋能和渗透，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哦，这个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个 N 馆里面的骁龙馆嘛，基本上到了现场就是直接被排队给硬控了，然后会看到各种各样，比如说像 AI 手机、AI 游戏、AI PC 啊，还有类似于像那个 XR 的沉浸体验。如果说，这一届 CJ 最大的看头在哪里的话，可能就是在那个骁龙馆。然后，如果我作为一个游戏玩家的角度来谈一下 AI 技术对游戏的影响，就是目前游戏种类里面，比较受欢迎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MOBA 类游戏、FPS 类游戏、休闲类游戏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么曾经风靡一时的 RP 级类游戏，包括像 MMORPG、魔兽世界这种，它的热度其实在下降。然而 AI 技术的注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这类游戏焕发新生。就以我自己举个例子嘛，我是魔兽玩家，那过去在游戏内和游戏社群里边和玩家的互动比较多，所以游戏会有很高的人气和凝聚力。但是随着目前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包括游戏时间的一些限制改变，那么这个游戏就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单机游戏，而既定的剧情以及 NPC 的这种程式化对话，就可能会让游戏体验感到单调，甚至有些雪上加霜就觉得啊，我这个游戏我不玩也罢。如果 AI 能够对于游戏中的每一个 NPC 赋予不同的性格，创造出专属的对话，甚至就是像有一些网游小说里写的，就是因为跟某一个 NPC 的对话而触发到隐藏剧情，甚至能够自发的改变整个游戏剧情的走向，那对于玩家来说其实很有吸引力的。这个比现在这种每天上线跟上班一样啊，要打卡的这种游戏体验要强多了。
1: 对，所以您现在有感受到，就是这种 AI 的技术在游戏产业之中，或者在各个游戏之中，对于游戏玩家的这个感官度的一些提升和改变吗？

0: 还是说您觉得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可能还没有达到你们想要的那种 AI 体验的那种感觉和程度？
1: 这个改变已经存在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过程也正在发生当中，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0: 第一步，
1: 然后要后续一点点的往前继续走下去。
0: 嗯，就是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游戏玩家
1: 能
0: 够，
1: 就我们已经开始注重到 AI 给予游戏体验的这种沉浸式体验了，
0: 嗯。
1: 但是就是以目前的技术跟算力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初步的。
0: 嗯，作为游戏玩家的这个角度哈，你们期待或者是你们印象之中啊，你们想象之中未来 AI 对于游戏的这个体验的改变，您觉得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觉得会让您觉得哎，这个体验非常好啊，我真正的就是能够感受到 AI 技术对我这个游戏体验的提升，更多的互动，还是更多的身临其境，还是怎么样？
1: 更多的互动，
0: 更多的
1: 更
0: 互
1: 多的
0: 动。
1: 这种身临其境，以及对于这个游戏，就是整个的世界当中充满的这种未知和需要被探索的这种，是通过 AI 赋能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
0: 是是是，其实我也能够感觉到，就因为 AI 这个东西吧，现在是一个风口，是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的点。作为游戏行业的话呢，它与 AI 的这个结合也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可能前2年的时候，AI 就是一个噱头，一个概念，就放在那里啊，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那到今年的话，我也看了很多这个资料啊，包括一些介绍，就是对于游戏的厂商来说，AI 已经渗透到他们这个游戏从研发到生产到宣发的各个的环节之中，这个 AI 已经成为游戏产业的一个基础设施了啊。各游戏厂商都会利用 AI 为他们的这个游戏赋能哈。从这个游戏玩家方面也有深刻的这种体会哈。那我们说，其实今年的这个 CJ 展啊，之前跟傅老师沟通，就发现它的这个内容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啊，它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面的像游戏啊、电竞啊，还有一些外设等娱乐品牌哈，就它里面融入了非常多的这种高科技、非常时尚、非常前沿的技术啊，比如说一些人形机器人啊，比如说一些 AI 手机，还有一些什么 AI agent 等等啊，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就是游戏产业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相机啊、配件啊和存储哈、啊，还有等等啊，就是您怎么理解？就是 CJ 展，其实以前 CJ 展是游戏行业的业内人士和玩家的一个非常大的狂欢的展会啊，这就是非常的这个游戏非常的这个专业，可能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跟游戏的这种内容啊或者是硬件息息相关的，但是发展到现在呢？它就越来越包罗万象啊，有硬件，有软件啊，有汽车，有机器人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所以您怎么看待 CJ 展发展到现在的这么一个融合的这种展会？作为玩家或者作为爱好者来说，您喜欢这种状态吗？
1: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0: 嗯。
1: 因为玩家对于游戏体验的要求一定是越来越高的，这种要求会促进游戏产业不断的进行发展，自我提升，而这种发展和自我提升，反过来呢，能带动技术的升级。而技术的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游戏体验，来促进整个行业的继续发展。就我是81年的嘛，跟我可能差不多岁数的朋友都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玩游戏，就几个小朋友拼拼凑凑凑一台小霸王出来，然后加上这种黄色的塑料卡带，
0: 嗯，对，
1: 四合一、五合、六合一、八合一的这种，
0: 对，
1: 啊，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玩游戏的。那30多年过去了，虽然当中我们没有机会去体会到那个主机游戏时代，但是我们赶上了 PC 游戏。而且现在随着国产手机技术跟性能的日趋成熟，我们的手游在全世界的游戏行业当中应该是属于独一档的存在。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APP 上看到，大部分的手游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嗯。
1: 而如果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让游戏能够依托的不断进步的主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类似于像手机啊、芯片啊、屏幕啊、扬声器啊这些东西，就一样都全部都需要跟着发展。AI 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开玩笑说啊，那如果没有游戏产业的发展的话，可能 AI 也不会那么快诞生。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就是 AI 的出现可能会改变整个游戏行业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0: 是、啊、
1: 多出一条

0: 新的天赋出来了。
1: 那整个这个游戏产业今年上半年的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啊，说今年上半年呢，国内的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1884.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2.17%啊，这个规模呢是创新高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内用户的数量啊已经达到了6.84亿啊，用户增长啊也是接近了天花板啊。那么我们也想了解到，就是据您了解或者据您感受，今年上半年就是游戏行业有哪些新的动向？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国内游戏用户已经达到6.84亿啊，那可能也是一个存量的时代了。让它再产生这个增量的话呢，其实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难度啊。这个是否也会对于游戏产业的继续的发展啊，产生啊一定的这个影响？
0: 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以目前国内的玩家细分来看的话呢，手游这一块应该还是占了大头，而且越来越多的，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打开那个 APP 软件里面，越来越多的原创 IP 是成为了玩家的新宠，就是我们现在玩的很多游戏都是国产原创的。那么至于说玩家群体增长乏力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玩家是需要从小来培养的，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小时候很少接触到这种类似于像游戏，不管电子游戏啊、手游也好，他长大了以后会突然爱上游戏，或者说是会突然喜欢上吗？我觉得这个不一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游戏行业呢，它不仅对于制作者可能有诸多的限制，对于玩家也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在另外的短视频平台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也就是说，游戏用户的增长乏力不是说我们游戏行业自己竞争不够、内卷不够，而是因为有外部因素来分化掉了这一部分的用户。在自由的可支配时间既定的条件下，很多人是不可能在同一台设备上，就我拿同一台手机，我一边打游戏一边刷视频，这个体验不好的。所以我把时间给了短视频，可能我这个时间就给不了游戏。就是如果说游戏行业需要继续增长，用户需要继续增长的话，单纯的内卷是不够的，刀口向内肯定不行，一代很难行。目光要看向其他行业。
1: 是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游戏产业这几年也是在这个，出海啊。那出海我们晚点说啊。首先看，其实国内方面我们能够关注到，就是2025年末以来呢，很多个城市都密集推出或者是持续落实游戏产业的相关的政策扶持啊，比如说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杭州啊，上海也有。上海还印发了《上海市关于支持游戏电竞产业发展的若干举措》啊，
0: 啊，
1: 业
0: 对，
1: 内
0: 这个我听说过。
1: 对，业内说是游戏护十条，对吧？就是在这个产业集聚啊、出海服务、科技赋能、人才引入、赛事体系啊等10大领域推出了扶持政策，感觉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啊。所以这个因为您就在上海吧，您也是就是业内人士了啊，您觉得这个政策对上海的游戏企业的这个助力有哪些？您自己亲身体验到的？
0: 我个人感触比较多的，一个是出海，一个呢是游戏跨界啊，资金问题这种东西呢，是老板需要关心的啊。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呢，是更希望自己参与制作的作品呢，能够顺利问世啊，能够让更多的人玩到。同时呢，也面向海外的时候呢，能够享受到就是我们的游戏内容本地化啊，包括以及在法律方面，就是法律支持方面的这种一站式服务。啊，因为如果说一个游戏，你在本就是我出海之后，我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好的本地化的话，那么在这个沟通方面其实是会存在有问题的，玩家的体验也不会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啊，愿意跟游戏跨界联名，小到奶茶，大到手机啊，甚至有汽车也是啊，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赛事，嘉年华、文创。所以让人觉得，就是整个游戏行业在政策上其实是有底气的，是能够作为一个长线去投入和发展的。
1: 那么就是提到游戏出海方面哈，我们也感受到这几年啊，这个 其实各行各业，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出海都是一个趋势啊。在游戏行业来说，可能我们的出海也是开始的更早一点啊。就整个的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出海的情况，我们也感觉到还是比较乐观的啊。数据显示呢，2026年1到6月份，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是123.72亿美元啊，这同比有30%以上的增长啊，同比增长了30%。

0: 1.22 啊，也是增幅比较显著啊。那主要是来自于一些长线产品啊成功的持续的运营，以及多款新品的这个上市哈、啊。那就您的这个观察，就是今年上半年在中国游戏，出海方面的一些进程和趋势啊，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1: 啊，这个呢，我才自己的感受吧，就是目前我们的海外市场还是以日韩北美作为主体，但是呢，其实不是说只是关注到这几个地区就足够了，因为像一些稍微冷门一点的地区，东欧、中欧、南美，甚至中东地区，他们对于游戏需求一样存在，而且虽然那边的游戏用户数量可能不如就是日韩北美就那么庞大，但是他们同样会表现出一定的付费倾向，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地方呢，也一样可以被重视起来。就大家没有必要挤在一张桌上抢饭吃嘛，每个桌上都可以刮一点。
0: 嗯，是的啊，就是还是要这个多点开花，可能这个日本呢、韩国、北美啊，是中国企业出中国游戏企业出海就是率先出海的一些地区啊，所以就很多的这个企业都会
1: 对，因
0: 我
1: 为
0: 想
1: 这几
0: 这
1: 个地
0: 些地
1: 方
0: 方。
1: 方便嘛。
0: 嗯，离我们也比较近一点哈，日韩哈。嗯，好的啊，那好的，那关于这个今年的一些 CJ 展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和游戏产业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动态啊，我们跟游戏行业业内人士傅玉傅老师的这个连线和梳理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啊，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啊，各位朋友们，那我们这部分的这个午间聚焦呢，就先到这儿哈。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朋友们来了啊，感谢大家。还有谁？我看看啊，是阿明全书，夏天、春天，还有 SCY 7820啊，就是提到游戏啊，很多人的这个感受啊，都是不太一样啊。我们看到 SCY 7820就觉得啊。可能对于这个游戏啊，或者是沉迷于游戏的玩家来说啊，还是觉得可能是太沉迷了，可能会对其他的这个事情有所影响啊。那我们觉得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过度的这种沉迷哈。那可能青少年啊，天天的这个玩游戏啊，可能把时间花到这个游戏上面，会影响学习啊。但是对于能够控制自己的这种成年人啊，来说啊，他能够控制自己啊，也是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方式。毕竟游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些产业啊，好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
2: 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4: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5: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6: 对，
5: 这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4: 有观点硬核碰撞，
7: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8: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4: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大约15%，驾驶房车去旅行也成为了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9: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六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贵州毕节某汽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10: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

0: 浴间呀。
1: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2: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级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1: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3: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1: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2: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1: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4: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5: 视线转向上海，近期上海多家商场开出慢闪店，这种介于快闪店与常规店之间的开店模式，周期可以达到数月，兼具灵活度与轻量化。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商场团队主动做起内容编辑与潮流买手，定制场景，输出故事，细分客群，有效规避品牌同质化，增添实体消费新的吸引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顾客王女士走进长宁汇聚一楼，偶遇了一家名为女子百货的女性创作者买手店。独特的定位与别致的店名吸引她进店探索，
7: 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现在一个消费群体也是女性，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的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还蛮有想法的。
6: 这是一家为期4个月的慢闪店，囊括天南海北31位女性主理人品牌数百款商品，比如艺术画作、香水、香氛、包袋、配饰等。顾客以女性为主，从10几岁到60、70岁都有。黄小姐是专门来的，她要找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装饰画。
8: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见他们家的这个画，我觉得特别喜欢，符合现在当下女孩子的这些心理吧，很愉悦的感觉。
9: 是，
8: 就看着，因为我刚刚看见她那个香水也比较喜欢，刚才也买了一瓶。
6: 慢闪店不是快闪拉长时间，更不是商场填补空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体商业运营思维的转变。主动做空间策划者，像一个内容编辑或潮流买手那样去思考，决定这一季讲什么故事，让谁来主讲，把控空间调性，灵活轮换商户。当日店长蔡蔡说，商业空间不一定非要长期属于谁，
10: 其实是和他们共创，也是以一个比较轻量化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的形式，反响和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形式很适中，就是你如果是快闪，那可能就一下就没了，但是慢闪的话，一个是时间为期够长，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开，让大家充分的接触到这些品牌，又能给顾客一些新鲜感吧。
6: 相比快闪的瞬时高流量与大声量，慢闪的时间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线下市场试水，积累口碑，沉淀客户。蔡蔡透露，与这些女主理人们的合作模式类似寄卖，是一次理想的市场试水，更多的商业化机会已经找上门。
10: 印象深刻的就隔壁的那个携程说，哎呀，你们这才第一站，哎呀，你去我们那边开家店吧，什么什么的。他说我们那边园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员工，他说肯定会很受欢迎这样。
6: 上海不少商场都在尝试内容化买手式运营。这几天，虹桥镇上海万象城落地了一家知名宠物户外装备品牌的慢闪店，凭借把户外自然场景搬进城市商圈，收获大量网友关注，运营周期长达6个月。西安梦中心姐妹项目西安凤巢日前完成换新，第一层美食空间就跳出了传统招商思维，特意引进一批街边口碑小店，搭配小程序，全场统一点单，统一消费体验。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教授表示，
11: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分析，满足了人们轻量化社交的心理，
0: 不用刻意的找话题，

0: 也不用应付场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也是一次非常聪明的业态升级。一些顾客，包括一些国外游客，他们会通过自媒体或者朋友圈打卡进行分享宣传，从而让这种业态持续的出圈，持续的受欢迎。
1: 漫闪店为实体商业带来了什么？答案正是独特的差异化竞争力。可以预见，内容运营场景打造将成为实体商业长期发力的方向，持续探索多元业态组合也将成为各大商圈持续吸引客流的重要路径。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份又重回市场。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约为1.8%。这些产品有些已经上架一段时间，储户是否还有以往较高的存款热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以储户身份咨询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了解到，相对高利率、高性价比的5年期大额存单依然比较抢手，额度消耗速度较快。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目前虽然存款利率整体较低，但长期限存款产品仍然非常紧俏。
4: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3: 而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记者，5年期大额存单最好是来得早才容易拿到额度。
5: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单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3: 当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存单也可以在线上购买。由于部分客户已经习惯线上操作，所以线下网点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
5: 但现在只有1.55%的有额度，来柜台的不太多。但有的客户人家就在网上就存了，他都不来柜台。
3: 整体来看，即使利率只有1%几，恢复上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仍然称得上抢手。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则面临一些压力。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6: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商业银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的差异化安排。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3: 董希淼认为，5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是部分银行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那么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当前利率水平下，5年期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买？存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董希淼建议，此类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且需关注流动性成本。
6: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一致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3: 娄飞鹏则建议储户根据资金的用途和金额进行分层配置。
7: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2: 再来关注，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呢？不少人开始研究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的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时呢又多了一个养老金来源。与普通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

0: 税的优惠政策。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普通人该如何配置自己的养老金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2: 今年筹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3: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4: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1: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5: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1: 今年六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5: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0: 最后我们来聚焦一下上市公司半年报啊，关注半导体行业。截止目前呢，已经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过了80%，业绩预喜从存储到封测再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在从政策的扶持期迈入业绩的兑现期。过去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价格的涨跌主要跟随库存周期，如今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在推动存储产品从周期品走向长主线。我们来听报道。
6: 粤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7: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6: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广东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8: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6: 广东华西半导

0: 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金伦。
1: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三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0: 深圳市存储界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两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2: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 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

0: 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公司那个如果是站在主导的一个产品线当中去看的话，也在做更新。第二，公司的那个员工，包括他的一个成本端也在做一个压缩。第三，那个我们这里看到他的一个资产负债率也是相对比较的一个稳健的，只有24%。而且要知道，上市之后这家公司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再融资，因为跟它的主营业务的行业属性有关，毕竟是游戏产业。不要说我们作为孩子的家长，那个非常反感这个行业，那个其实管理层也不太喜欢那个，所以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别说是再融资里面的那个要做定增，哪怕要发可转债，那个管理层都不会让他发。那由此的话，那个公司在自然生长的情况里面，公司就已经长了这么大了。那由此我们看到，游戏产业的确是非常吸睛的一个过程。好的，陆源。
1: 好，刚才呢，你已经说到了，在高分红的这个光环之下啊，它其实并非是一路坦途的。那我们刚才分析到，支撑它营业收入的三款核心游戏啊，最近呢也都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股价呢也多次出现大起大落。当一家公司把绝大部分的利润以现金的形式分给股东，那你觉得它接下来还有后续多少的弹药去用于研发投入、产品创新和市场的拓展呢？
0: 好的，其实这家公司我们刚刚所聊到，它的一个豪横的分红，这不是今年一年，那个它从上市以来一直是那个比较那个用一个大比例分红的一个过程，那个特别是上市到第四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之后，它的分红比例开始那个有了进一步的一个提高。这里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去看到我们国内的一个税收的政策，我认为那个可能，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用分红的一个形式。这里面包含了有两个，第一个，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都会知道，如果我买进的股票一个月之内它要分红的话，我要交比较高的税，20%，一年到一个月到一年，我是只要交10%，一年以后的话，我交的税就非常低了。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作为大股东的话，这里还有一块，也就是他上市以后啊，他的股份解禁之前，他是要交比较高的税的，要交10%，而解禁以后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个几乎是达到一个免税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1月4号登陆到我们资本市场，那个当时它的一个分红率还不算是非常的豪横，但是当时它赚钱能力已经很强了。那个，但是到了2020年，特别是过了1月6号之后，那个它的大股东已经开始实现全流通了，基本上它就是每一股都是按照10块钱以上那个来做一个分红。去年的话，按照三次分红已经达到196，那个也就是每十股你可以分196块钱。那个这个分红比例的话，那个或者说拿出来的一个绝对额，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应该是属于一个排位前列了。最主要的逻辑，我们刚刚说了，主要的就是在于我作为大股东，我总股本又非常的低，只有7000多万股的总股本，我大股东手里只有2000多万股，你要让我抛股票，可能我不太舍得。作为一个现金奶牛，那个行业的话，那个目前为止盈利能力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它的一个，我如果不抛售的情况里面，我再融资可以吗？我们刚刚说了，管理层的话，我相信是把它这个行业给卡住的。那我只能够通过分红，我来能够做一个不断的套现的过程。所以我又不用交税，我如果抛股票的话，原始股抛售股份，基本上我都是要交非常高的税的。而我通过分红的形式的话，我一分钱税都不用，全部落袋为安。这当然了，那个这有可能是我们目前为止税收当中的一个制度漏洞。但是有这个制度漏洞的情况里面，管理层抓住了，说明管理层的话，他的手里的无论是自身也好，还是他的智库也好，是非常高明的。用这种高比例的一个分红的形式的话，我又规避掉了税收的压力。不用交税之后，我又把钱干干净净的拿到自己口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吉比特我相信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那个他们公司的管理层应该都会用同样的一个策略。第二， 因为我用分红也好，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回购也好，这些都属于我对于投资者的回报。那在我的一个整个对于投资者的回报的角度里面。

0: 包括年报里面也都可以非常浓墨重彩的来做一个表述。这块的话，我相信一方面又得了面子，另外一方面也得了里子。好的，罗源。
1: 好，谢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09.66点，全天下跌22.60点，跌幅0.59%，成交9522.57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448.29点，今天下跌130.64点，跌幅0.96%，成交1.0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6.07点结束交易，全天跌7.20点，跌幅0.66%，成交138.9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98%，创业板指下跌1.24%，科创综指跌3.39%，上证50最后跌1.2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985.27点，全天上涨104.84点，涨幅0.41%。成交录得2475.7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3.04，今天跌了1.88块，跌幅0.21%。
8: 第一财经广播，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3号啊，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之后先一看，指数是绿的，但是呢。就各个交易软件现在都有类似的，比如市场情绪的统计啊，我相信统计出来这个数目字应该是红颜色的啊，因为今天个股涨多跌少，4001只股票，金沪深三地合在一起上涨的啊，只有1462只是下跌的。然后看看分类指数里面，你看下跌的你会觉得哦蛮厉害啊，科创50跌5.08%，然后科创综指、科创100下跌3%以上。还有像什么双创50、科创200、创成长指数下跌2%以上，而上涨的当中呢，大家熟悉的中证2000涨1.07%，国证2000涨0.36%，中证1000涨0.08%，

0: 有些小伙伴因为已经看过，对吧？我之前已经也提过，万德的交易软件里面还有万德的微盘指数，今天的涨幅3.33%，万德的财富总指数1.81%。注意啊，这个财富总指数，我看它的编制方式好像是全市场所有的股票，也就是全市场5300多少只啊、零几只等权重编制的一个相关指数。所以等权重编制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不管你的股票是大的还是小的啊，权重都一模一样。那因为今天涨的股票家数多一点，所以这个财富总指数还涨1.81%。不过呢，成交量今天是萎缩的，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才2.01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少了5488亿元。另外还有就是各个指数 ETF 期权的 VIX 指数仍然没怎么下来，收盘之后你在哪一班，你在哪一边，你怎么看待，你怎么干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钱包，
3: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4: 啊，对对对，
3: 提前一天到的，
4: 对
3: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4: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2: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3: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4: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2: 他每天看那个理财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告，他必然听。
4: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3: 有的话以后我会
0: 您，我等您，因为我觉得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是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你跟我讲，我数学还不好，你还非得打个比方，举个例子来跟我讲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咱们如果你不打比方，你不用那么细的语言告诉我，那你归纳成两三条提纲也可以，好吧，张先生，
5: 对，可以。
0: 帮帮我，
5: 不过来说，
0: 哎，
5: 我
0: 帮帮。
5: 还想稍微再讲一点点啊，就是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理解的问题。
0: 对，
5: 我做这么多年啊，我以前也看过，比如说巴菲特之类的这种书啊，但是我以前我也觉得没用。现在我经常做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们曾经说过什么话，然后我就想，哇，这个真的是真理了，就有这种感觉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像巴老师呢，我就个人觉得，我说就是做股票的水平啊，你肯定是高手级别的。
0: 肯
5: 但
0: 定
5: 是
0: 不
5: 有一
0: 是。
5: 些，他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要，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的这种事情，其实
0: 对，
5: 是没有的这样子。
0: 您刚
5: 但是
0: 刚
5: 我
0: 其
5: 是
0: 实讲，
5: 可以总结的，我下次试试看这样的。
0: 对，您刚刚这么想，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是说，有些时候是需要除了读完了以后，自己要去体会，甚至于咱用一个稍微再玄一点的词，要去悟，对吧？一
5: 对，
0: 定会有这个过程在里面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从做节目角度而言。就像我身边的小伙伴也跟我说，他一直努力做的事情是，去影响愿意被影响的人。那么对于那一部分小伙伴而言的话，对于那一部分人群，你至少给他一个书目，一个书单，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个可以拿来到豆包去那个去查询的一个词儿，或者去买到的一本书的名字，总得有这个东西，是吧，张先生？哎，我们下次慢慢
5: 我
0: 聊。
5: 顺
0: 你
5: 带
0: 看。
5: 讲一句，我说这个节目很好，真的，我一直很喜欢的，
0: 谢。
5: 也那个，反正很快乐，过来聊聊也很快乐，
0: 好好好好
5: 过
0: 的，
5: 得很好。
0: 再等你，再等你，
5: 好
0: 等你来，哎，再见再见，
5: 好，再见啊，很
0: 再
5: 好。
0: 见。
6: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7: 昂立一号跌下神坛，7月14号，交大昂立以跌停价开盘。曾经头顶名校光环、火遍大街小巷的大健康概念股交大昂立，如今也是从投资者心中的白月光，沦为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1990年，昂立一号从学校实验室诞生；1996年，昂立一号申报成为了保健食品；97年12月24号，由上海交通大学等9家。

0: 起人以发起设立方式成立了股份公司，并于2001年在上海证交所 IPO 上市，是中国保健品行业的上市企业。然而风光过后，投资者对于口感略显怪异的昂立一号热情不再，而交大昂立也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利润爆发点，业绩下滑，但公司仍呈现出积极修复的态势，去年还实现了扭亏为盈。然而谁又曾想到，在披露2024年年报的时候，监管部门发现公司通过复杂的回转财务操作居然涉嫌虚增利润。今年一季度交大昂立营收7341万元，同比下滑了 2.83%，规模净利润为负的688万元，亏损同比扩大了超过一倍。更可气的是，公司不赚钱，但高管却在想方设法让自己少交点税，多赚点钱。自查发现，公司在2018年有三笔合计1284万元的保险费支出，仅存有会计凭证、发票及付款审批单，但没有能找到对应的保单合同。对此，前高管都声称购保退保是公司给予的薪酬。然而根据相关的法律及公司规章，高管薪酬发放需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同意，五位前高管的说法没有依据。而这种通过让公司先购买保险后退保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实属暗箱操作。如今交大昂立是深陷泥潭，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 彩
2: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而且看到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02162780977，四号线，哎，徐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3: 宝宝好。
2: 你好，哎。
3: 今天看看是不灵啊，其实小盘股是非常好的。
2: 是的。
3: 是吧？
2: 就感觉市场又是。
3: 对，做基金的大概是不好的，不友好的。
2: 这个要看什么基金的？
3: 2000
2: 指数的基金，我觉得应该蛮好。微盘基金应该也。
3: 微盘基金有没有啊？好像没有。
2: 我先翻一翻啊，
3: 我以为我早就买了
2: 啊，
3: 但是我找过了，没有的，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这个小盘股的，这个小盘股的基金，特别是微盘，大多数都是说微盘股怎么样呢，怎么说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在各种板块里面的这个最小的这个一些对吧，但是在真正涨的时候，小盘股就很少了，怎么说呢，反正今天这个非常明显啊，但是嘛，是特别是今天是被是受科技股的影响比较大，他这个上个星期五今天这个他还是没有企稳了，今天这个信息非常明显，当然他还要受到外面的影响是吧，那么其实呢，每天对吧都可以，这个盘子一看以后啊，不一定要做事的，就是每天可以思考点事情。那比如刚才这个张先生在问这种问题，对吧？其实他是，以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其实是这个价值投资啊，和那个和我们的交易啊，就是其实对吧？其实有时候是通的，有时候是不通的。那么他们的关键点在哪里呢？跟张先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的，这个在价值投资中买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交易中呢，买入没有卖出重要了，
2: 卖出的
3: 经常可以买错的，他在止损呢，
2: 嗯，
3: 但是价值投资不是这样的呀，
2: 对，
3: 他买进了，你想听张先生话，一直在止损的买进止损啊，没有的呀，对吧，这就牵对吧，我也专门仔细看过巴菲特和这个芒格他们关于这个事业，基本上他们没有谈到过买出非常重要，也是买入，那要买的好么子就是讲，在合适的价格，那么合适怎么理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他就是说对买入的重要性 一直是在强调的，当然也包括时间，比如时间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是好时间，那就牵涉到价格了，
2: 嗯，
3: 对吧？但是它这个合理的价格它是有标准的，当然他们两位老人家是有标准的，对吧？但是这个你也可以有个标准。那么你说到价格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标准以下，就是你越便宜越舒服，当然这个价格就是在你的标准以下啊。那么超过了这个标准呢，对价值投资来说是应该是不要的，
2: 嗯，
3: 对吧？它超过了嘛，除非它的基本面特殊情况，那你本身就已经给你，它是有功课的，做这个是，价值投资应该是有功课的，对吧？对吧？所以贵了它就不要了嘛。为什么巴菲特前一阵子这个只有现金很多呢？就是不符他不符得他要求的，
2: 对，
3: 他不要呀，对吧？但是对交易者来说是。嗯，不是这回事了。无论多高的价钱买来，他要想在更高的价钱能够出去，这笔交易就是行的。
2: 嗯。
3: 而且啊，他们经常这样说嘛，不要买那个在下跌中的股，不要下跌了再去买飞刀，对吧？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一听这个话你就知道了，他是个交易者，不是价值投资者。

0: 量的啊，因为铜靶船是不行的，只能传。那世界上就两家，一家是日本，一家是我们国内这一家。那么前期呢也是经过了一个爆炒，那么现在跌下来以后呢，哎，跌到金字塔这里了。那么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建点底仓啊，建点底仓啊，慢慢的再操作吧。哎，对，哎，
1: 哦，
0: 主要呢它也是上证的，上证。那么我主要是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我们语数不是要申购新股嘛？那么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在安全的情况下增加点市值。对。
1: 啊？
0: 哎，对对对。
1: 这
0: 你看看有没有
1: 你为了
0: 机会
1: 打新配市值？
0: 啊，不，这倒也不是，这是打新配置值这个东西呢。说实了，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能中到，那是运气比较好啊。但是呢，就是配这个股的时候，就是有20%-30%是有这个用意，但是70%-80%我还是考虑基本面的。那对，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合理的、安全的。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我现在观察整个市场来说呢，就是各种的因素慢慢的对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是慢慢的会变好，这一点我觉得是我能体会得到。哎，对，
1: 哦，
0: 哎，我能体会得到这一点。哎，能够体会的，只是这个有些情况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调整，但是这个状况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啊，对吧？这个大家实际上从这个有些报道中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对，
1: 这个
0: 那么当然
1: 姚师傅，我问你一句啊，我因为一开始也没有反应过来你说的是啥，我现在问了一下，这个做铝靶材，这个你觉得它是怎么现在 P 不是，我看到它的 PE 不是还是有90多倍吗？怎么 PE？
0: 啊，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做铝靶材，国内大概有6家吧，做铝靶材，六家。
1: 为什么 A 股这个我只看到有3家？哦，
0: 没，有一家是它净态只有11-12倍嘛，但是呢，大家目前来说，因为氧化锂这块的话呢，
1: 动态很高哦，动态市盈率我看到有啊蛮高的啊，那
0: 不是这一家，不是这一家，你可能看的是另外2家，这里面有总共是5家嘛，国内有5家，但有一家是从基本面来说，只有它在做。
1: 啊，
0: 只有他在做，哎，只有他在做，还有日本的一家在做，只能是做到这个最高等级的。
1: 嗯，行，我知道了，姚师傅，反正这个风险自担，对吧？我们就聊这些。
0: 对，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哎，谢谢王老师，哎。
1: 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你好，包老师啊！
1: 哎，王先生好，哎。
2: 哎，今天又开了一个红头，啊，而且你红了比较大。
1: 啊，
2: 今年的市值呢，又上去了2%。
1: 嗯，
2: 啊，上礼拜五说上去3%，现在变成5%。
1: 嗯，
2: 啊，说了你也很可怜啊，人家都是1倍2倍的。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厉害的。
2: 啊，
1: 这我听到这个数目字，我觉得好厉害。
2: 啊，今天是巧呀，3个重仓股都是涨的
1: 啊，
2: 虽然没有涨停的，但也涨了比较大了一点。所以你一下子上去了2%。这也没什么的。哎呦，股市这样东西就是这样，买涨上去不是我的能力，跌下来也不是我的错。买了股票的话就随波逐流吧，它涨涨跌跌很正常的。6月份跌了，把前面一起涨上去的都跌完了。还跌了7%。从6月份到现在啊，上来了，那也是凑巧吧。那我只能说我凑巧，我没有这个能力。今天来说呢，反正主要你是大家出出主意吧。上次我说，我们要支持高科技企业。上月球的话要用高精尖的变形金刚，对吧？这是随口一说。

0: 啊，这个很难的啊，要画大力气的。那么现在有个画小力气的，啊，我也想说一下，那就是机器人要落地。啊，现在机器人的企业啊很多，啊，可能销量方面呢也有点问题。我出个小小的主意啊，请做机器人的企业啊，都去开一点歌舞厅看看，啊，机器人的企业去开歌舞厅，
1: 王先生，投资这两天做过些什么？
0: 投资啊，投资嘛，我随波逐流呀。今天高了嘛，卖了一点，啊，现在反正也是不上不下的时候，啊，不上不下吧，我本来准备再加一倍的股份，它都上去了10%了，我再加啥？看着也加不上了，呀，啊，那反正其他也没什么，啊，祝大家好运吧。
1: 好，哎，
0: 好
1: 那
0: 吧，
1: 我再问您一句，就是刚刚姚师傅那样呢，我也不好意思再继续问下去。就是我听下来，我觉得他关注的仍然在高科技的那一些。
0: 高科技，
1: 您今天的市值账户的表现，我能感觉到应该不是双创的股票，科创或者创业板的。您目前对于科创或者创业板这一块的，您怎么看？
0: 过去我总以为呢，我已经说过了，对，价格过高的股票，我有恐高症的，对吧？我买东西的话呢，第一个，买一只股票，抓手的时候要看它的上涨比例和下跌比例。如果是四五五成的，我第一手抓上去不会多的，对吧？就买一点放着，看着，是吧？我认为跌到我可以再加仓了，我再加仓，啊，一步步过来，啊，就是这样。我最多的一个股票现在已经4年多了，直到现在，我唯一的一个股票，当时买的话它已经是跌破发行价了，当时买的话。我认为可以了，我等于中心股嘛，一下子，心比较大嘛，一下子买了一成股票，啊，一成仓的股票，买的太多了吧，大概受到打压了，反正几年下来嘛，已经亏了大概一半吧，一半不到一点，啊。那现在的话，我还是这样，你敢跌，我敢买，对吧？价值摆在那里嘛，
1: 您
0: 啊，
1: 说的价值是什么？
0: 股票的价值呀，
1: 不，这个他是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好，还是他
0: 对呀，
1: 的
0: 他不会亏损的呀，哪怕你做账做了亏损，那是你做账的事情，我有我的判断标准的，
1: 对，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对，
0: 啊。
1: 我
0: 我
1: 就
0: 的
1: 是
0: 判断
1: 问
0: 标
1: 问您
0: 准
1: 的判断标准，哎。
0: 啊，一个，他我买的时候，这只股票啊跌破发行价，这个不算。第二个，它是破净的啊。第三个，它有固定收入的啊，固定收入的啊，保大洋的啊。这种股票的话，你。在你跌的话，我这个心还比较定的，
1: 我大概知道，就是您可能觉得它因为在某一个相关的行业，甚至于可能某一些特殊的生意，所以保证它一定有营收，
0: 对，
1: 对吧？那它赚钱吗？
0: 赚钱的肯定赚
1: 它
0: 钱
1: 公
0: 的，
1: 司肯定赚钱。
0: 肯定赚钱的。至于做账的话，啥每年什么第四季度都亏损的话，那是他的事情。我是，
1: 但是它是一直连续经常亏损，还是的确没
0: 没
1: 有
0: 有
1: 太多，
0: 亏损啊，
1: 没有亏损。
0: 没有亏损。你看他，现在的话，打个比方说，现在市场上有的股票也很好的，净资产18块多，股价只有多少钱啊？1/3。你说这种？每年分红有5%以上，你说这种，

0: 量缩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哎，小微盘反而起来了。所以说，
1: 嗯，
0: 最近来说，市场的一个大小的风格吧，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轮动的。
1: 没错，没错。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一定要说今天跌，其实今天跌的是商创指数，对吧？尤其是像科创里面的最大市值的科创五零的跌幅最大，科创100、科创200的跌幅相对更小一些，创业板也是如此。而
0: 对。
1: 同时在个股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就前面还在一直在看，就是万德自己还出了像财富总指数啊、微盘指数这种。就是这种指数，它其实恰恰说明权重不大的那些个股今天涨得更加好一些，权重大的那些个股今天不太好，甚至于反而会下跌。那么这个怎么样去引导到接下来大家手上的？因为曾几何时，大家说到创业板都想到易中天，说到科创板都想到科创板里面那个含科量有多高的，那些都是大市值的，但是他们最近的确都一般般。这个后面有对于接下来的投资有什么启发或者引导意义吗？
0: 好的。其实这个大小的一个风格其实很容易啊，就是看这个量能。因为前期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它在2万亿以下啊，或者是2万亿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就是小微盘股为主。那么2万亿到2.5万亿，然后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说。它可能就是震荡轮动，而不是说某一些风格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切换。然后在2.5到3万亿以上啊，那就是一个大盘股的一个风格。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看它量的那个变化。因为量能的话，其实就在周五就反弹的时候超过2.4万亿，那么大家都觉得可能会反弹了，会放量了。但是今天来说又一下就缩到2万亿以下了。那如果这个2万亿以下持续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小微盘会持续的去切换那个大盘的一个。一个走势，因为大盘今年以来累计的一个涨幅还是比较多，所以说现在一旦说风格出现切换的话，那很有可能啊，就大盘方面有补跌，然后小盘方面有补涨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在里面。所以说今天看盘面来讲的话，其实涨跌比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大部分的抱团资金可能还是集中在了一些大票上
1: 大
0: 面啊，
1: 市
0: 可能
1: 值，
0: 还是刚才说到了一些
1: 对，
0: 科创五零的前几个啊，创业板的前几个，那这些股票的话，依然是亏钱效应比较明显。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体感表现吧，那个感觉上还是会比较差一些啊。但是从涨跌加速来看的话，的确是上涨的加速最近其实多的时候
1: 很
0: 还
1: 多，
0: 是要比之前的表现的要好的。
1: 对。当然，你刚刚讲到这个事情的话，我身边还有小伙伴，大家也在讨论。其实，事实上，从上个星期三就有听众来电话，就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都在高位，那要它降波下来的话，其实成交量下降也是一种可能，就可能能降波。所以照这样逻辑来讲的话，像你说，如果成交量继续萎靡，是不是对于它后面的这个下跌的止跌会有好处？或者说降波以后，对于它的某一些关键的科技指数的止跌会不会有好处？你怎么来评判这
0: 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地量见地价嘛，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从那个阶段那个天量来看的话，的确是在4万亿左右。那现在已经缩到2万亿了，2万亿以下了。其实它已经到了天量的一半啊，其实已经接近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但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引波还处于高位。我觉得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啊。一方面来说的话，市场认为海外的一个波动因素还比较大。那么另外的话，可以看到其实购的引波也非常大，并不一定是沽的引波。就购的引波比较大呢，就说明就是现在来说市场还在等待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反弹。但是如果说现在来说是处于期权买方的话，那可能你还比较难受。那如果说这个反弹一直没有出现的话，哎，它会就是你一般来说它会跌，下跌的时候你损失那个方向的钱，然后呢它降波你又损失波的钱。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你现在如果做买方用认购去抄底的话，好像也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现在来说期权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最后一个问题，简短一点。我刚看到还有网上有小伙伴在讨论说，某队最近会不会？我身边还看到有一种相关的观点，觉得某队在这个位置，也许它的 KPI 不一定是指数位置，而是流动性。你对这个怎么评论？
0: 我觉得它的一个，我觉得它这一个考核指标可能都是流动性方面的，就是不让市场出现一个流动性的风险，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而指数来看的话，其实上一轮的指数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在要到去年了，可能是在那个，我们看到其实要比现在要低很多，它
1: 就
0: 现在
1: 那个
0: 二
1: 时候
0: 左
1: 二
0: 右。
1: 八五零
0: 那
1: 还
0: 现
1: 是
0: 在
1: 二
0: 你
1: 七
0: 说。
1: 六的这个位置
0: 对，那你说现在来说，它一定是不让这个指数跌破3800吗？我觉得，也不太像。但是的确，我们从现象上面来看的话，的确是在这个点位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承接力度了。对，
1: 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

之后我们马上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还有各个网端平台，欢迎各位啊来分享、来码字、来交流。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09.66点，全天跌0.5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448.29点，今天下跌0.96%。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6.07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6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009.40点，全天上涨124.97点，涨幅0.48%，成交2551.7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3.04元，今天下跌了1.88元，跌幅0.21%。
0: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3号星期一，八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如果你看个股，哎，好像开门红，对吧？当然看指数不一样，这件事情恰恰就像老股民原来说的那个什么黄线和白线在分时里面，就说今天这个市场当中，从指数影响指数最多的那些市值更大权重更大的个股表现一般，但是不太影响指数啊，权重特别小，市值本来就非常小，那些个股涨得挺好。上一个小时的一开始啊，对各个分类指数也做了一些关注，对吧？你看什么微盘啊，什么等权重的那这个万德的财富权指数等等，这些指数都是上涨的。但是真正带权重厉害啊，那些指数是下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盘好像从主角不明显。就像看一部片子一样，刚刚上手5分钟，你都不确定应该跟着谁的思路啊，看着谁的逻辑，他一个一个人物都交代了，但是到底哪个角色过两集以后就不见了，还是能你不知道。做股票呢，当然了，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如果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做股票都是一个更长的思维周期，我知道我心目当中的主角是谁，那你可能能够很清晰。可如果你相对本身做的就是短周期，那你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确不管叫电风扇也好，不管叫什么，你被这个市场来回带着跑来跑去的概率会不会更高一些。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卷柏，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九零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5: 是第一次吗？
4: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02162780977，17点，我们头一位先听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下午好，宝宝。
2: 哎，下午好。嗯。
6: 哎，上海太热了。
2: 回来了是吧？
6: 是的。嗯。这个今天这行情就三句话嘛，叫一杯茶，20000亿，30个点挣一天。
2: 哪个东西是30个点挣一天？我还真没注意啊。
6: 就上证嘛。
2: 哦，30个点啊，我知道了。
6: 30个点不就挣一天嘛？20000亿嘛，很明显嘛。这今天这个量，就大家都是属于喝着茶，相互你瞪眼，我瞪你的那个状态。
2: 嗯
6: 没什么好交易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科创还没跌完嘛，那个抱团太明显了。
2: 怎么看出来它仍然还是抱团的？
6: 就是我告诉你一个很夸张的事情，我也是昨天晚上看自媒体，然后我去行情终端上一查，公募有一些固收加的基金，就是债券仓位多，股权益仓位是占少数的，占小部分的，都买的是688
2: 啊，
6: 1、2季报披露出来的，所以这个688里面公募的那个抱团在 TMT 这些东西里面的这个不瓦解干净，这个就跌不完嘛。
2: 嗯，
6: 包括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杠杆也是的，就是融资的余额，就是跟我还特地添收了一张图，把它和那个沪深两市的那个融资余额和中证全指好像是000985，就是对了一下，发现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中证全指下来，融资余额也下来。但是有一点就是，当时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融资余额下来的时候，融资余额上去的时候，中证全指那时候就不跟了。那这个地方不就是把这些东西现在得出干净吗？
2: 你前面就是两融在增加，但是买进去以后那个中证全指居然没涨上去，对吧？
6: 是的，那时候其实6月份就不涨了，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就是一个拐点。
2: 那个很多人会熟，这个东西叫背离，叫背驰，
6: 啊，
2: 叫什么，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6: 背离
2: 是吧？
6: 就这个意思。
2: 嗯，
6: 我今天自己回来坐到电脑前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放假那时候放假前平掉的那个期权的卖沽给开回来了，开在9月份的创业板。
2: 科创和创业板，你是觉得创业板跌得更多了一些，还是科创还这个怎么？
6: 创业板至少不是像科创那么高浓度的 TMT， 你这里面有宁王呀，有比亚迪呀，
2: 新能源、光伏这些东西也有，
6: 有这些。

0: 这东西好一好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然后我呢也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我开的是很虚的，3块钱的，大不了就接货嘛。他要敢跌到3块钱，我就反而在3块钱创业板我敢接。好像创业板现在是3.3块吧？
1: OK，
0: 对吧？就这个地方有他敢跌，我就有应对，大不了我就接。
1: 这是单腿的吧？其实，
0: 啊，对对对，是单腿的，
1: 对吧？
0: 我不怕的，因为9月份嘛，要到9月份才行权，看行不行权嘛，在前面还可以吃一大段时间价值啊，
1: OK，
0: 对吧？
1: 好，
0: 只要不是那种单边的直线的90度下去了，
1: 嗯，
0: 这边做卖估的
1: 卖
0: 单
1: 股，
0: 腿，我觉得问题不大，
1: 好，
0: 而且好像大家都认为是震荡了，现在就进。
1: 因为就看指数的形态，好像创业板指已经到年线了，对吧？创业板50好像也要到年线了，但是科创50其实离年线还有一口气，是吧？
0: 是的，
1: 这是其他就真的什么都没干，除
0: 我
1: 了，
0: 觉得现在大家又回去炒小微盘了呀。
1: 对，这个我今天我的就是说小微盘这件事情，你从一句话来讲说，哎，这个是市场的赚钱效应；你从另外一句又是炒小炒新，这两句话其实算是类比吗？
0: 就是炒，不是炒新，就是炒小，就是回补到原来量化私募那些，这个什么。就是中证2000只增，原来漂移到 TMT 的资金回补回来，那地方现在筹码贼干净，因为跌的差不多了嘛，都可以随便玩嘛。
1: 就当时在抱团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资金或者是他们的筹码是最先被抽掉的，或者是
0: 啊，对。
1: 最早从那里面出去的，甚至于后面不够还去，抽血红利啊，抽血什么价值啊这些，对吧？这个是市场能够看得到的一个过程，对。OK，好，我明白你说的。哎，我倒是想问你一个事情，或者说，我其实特别想听你说，因为双修读了那一篇“均价线是一块墓碑”的那篇推送，就你对那个推送里面，你印象最深的是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你
0: 他
1: 愿意
0: 那
1: 跟
0: 个
1: 我
0: 东
1: 说
0: 西，
1: 说吗？
0: 实际上我最印象深的是两个反例的结论，就是一，你有无限的时间；二，就是要么就有无限的子弹，能，比如说你再跌百分之多少，还能双倍加仓。

0: 充分的释放。此外，非银金融板块也依托权益市场的活跃，实现了业绩集中释放。在关注高景气赛道的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警惕部分行业的业绩承压风险。房地产链、建筑装饰、家用电器以及部分耐用消费品的行业，受行业结构性压力及需求疲软影响呢，盈利企业家数占比偏低，利润平均降幅较大。此外，部分传统低效产能、低端加工制造业在行业内卷与成本波动的双重夹击下呢，业绩持续下滑。展望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的行情呢，宏观经济啊有望在政策加力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呢逐步走向均衡。科技制造与资源品的高度景气在下半年具备较强基本面支撑，有望延续。而当前承压的消费、地产链等板块在稳增长措施逐步落地后啊，有望迎来边际改善。投资者呢在布局时啊，应紧扣业绩确定性，把握结构性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传媒 ETF， 一周收益13.50%。事实上啊，广发的、华夏的、鹏华的都是传媒 ETF， 一直收益13.50%到13.38%。然后后面是博时的中证传媒指数，一直收益13.22%。还有广发中证的传媒的链接，一直收益13.21%。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汇添富的中证芯片产业指数-12.20%。然后是华夏的、鹏华的、广发的半导体芯片 ETF。-12.17%到11.47%，再后面是工银的国泰的芯片 ETF， 一直是-11.35%。
1: 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2.99元，跌1.42%。期权的成交面额187.4亿元，期限成交比0.10。权利金成交金额2.6280亿，合约总成交60444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59%，总持仓1,463,43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59元，跌1.16%。期权的成交面额3,260,63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4.8530亿，合约总成交6,63,74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7.60%，总持仓1,197,52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3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42元，跌1.07%。期权的成交面额745亿1240万元，期限成交比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16.5780亿，合约总成交96.578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6.03%，总持仓151.154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85%。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1.63分6厘，跌5.32%。期权的成交面额359.41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16.9600万，合约总成交2,012,6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7.73%，总持仓2,729,32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5%。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跑进来打招呼的小伙伴很多，蜻蜓平台上面1,395,569啊，还有刚刚冷门我都看到了，山大面也跑过来，天地人和跟我说科创五零过几天的成交量会不会在500亿以下，那样的话就会反弹啊，我觉得现在1000亿以上的成交还不会反弹。

0: 发育路老鲁班跟我讲，他说去年开始科技股上涨阶段其实没有特别清晰的，就所谓这个数浪的 A、B、C 啊，所以下跌阶段会有 B 反吗？他是这样一个好奇。021627809774号线，我们听听张先生说说。下午好。
1: 嘿，下午好，包老师。
0: 哎，下午好。
1: 啊，说一下我对期权市场的一个理解和观察哈，
0: 好的。
1: 就是引波还是比较高，
0: 哎，
1: 但上周三的引波是相对来说最高的，那时候觉得可能会有大阴线或者大阳线，那其实波动也很大。那昨天上周五降了，但是今天仍然还是升上去了，所以引波还是比较高。那这个情况下，我还是先讲一个话题，就是，您上次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可以用 MACD 来分析股票，为什么不能用引波去做一个分析？所以，我也想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哈，就是确实我觉得引波应该是可以用来观察市场。那先说一下引波为什么会存在？那引波其实就是期权价格相对于正股的一个溢价，它导致的。这溢价越大，它时间价值就会越大。那这个时候引波就会越大。那个为什么会有溢价？因为期权它本身只是一个衍生品，它其实不对正股市场产生直接的冲击。那只有在交割日可能是除外的。但是当正股市场它交易成本会比较大，会产生滑点。所以就有很多机构或者专业人士用，在极端行情出现或者有强烈预期的时候，都会用期权工具进行期待交易，或者说去避险。那其实引波就是期权市场交易的一个供需关系，当供小于需的时候，那么引波就会上升；但是供大于需的时候，引波就会下降。或者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像一场足球赛。正股就像一场球赛，期权的衍生品就像足球彩票。那随着比赛进程的进展，或者说比赛球队的不一样，那大家对比赛会有不同的预期，会所以它的赔率会一直在变。那引波就是一个赔率，但是它其实不会对场上比赛产生影响。比如说中国队去踢世界杯，
0: 那
1: 我相信这买输的
0: 你
1: 人多，但它不影
0: 不
1: 响
0: 打具体的例子，比
1: 啊，
0: 方就可以，我听懂了。对对对，
1: 对，那么结论来了，就是你可以不懂足球，或者可以不懂中国足球，或者不懂场上的球队，但是只要你去看一眼足球的一个赔率，那么你就会知道这场比赛某支球队他赢的概率高不高，或者他的水平高不高。
0: 对。
1: 这就是用引波可以观察市场的一个含义，它观察的是一个市场情绪的一个表现和这种衍生品的供需关系。
0: 你根本不知道今天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名字也没有注意到过，谁强谁弱也不知道。但
1: 不
0: 是
1: 知道。
0: 看一下那个赔率，八赔一，或者他应该更强，
1: 对，
0: 他应该就这就是看就。所以还是那句话，
1: 这
0: 并
1: 就
0: 不
1: 是
0: 是
1: 引
0: 要
1: 波
0: 去
1: 的意思。
0: push 大家去开期权，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去了解指数，去了解 ETF，去了解这个东西。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对吧，张先生？
1: 是的，是的，
0: 您继续。
1: 是的。那回到现在市场来说，我也是希望能够降波，就是市场的这个避险需求少，或者说现在市场投机需求少，这是最好的，它会让市场稳定。市场在这个相对来说确实已经跌了一大段的时候，或者说大家认为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情绪稳定，如果没有很多避险需求，那大家再认真想一想，那这个位置肯定是后面往上走的概率会大。但是如果你引波一直不下降，就说明大家这个心态还很不稳定，就想通过期权去避险，或者想通过期权去搏短期的投机。那即使会上涨，也会有很大波动。就我希望引波是先下降的，或者从以往的观察来说，一般引波要先下降。包括这些，刚才前面也有很多观众说到成交量下降，其实这都是引波的一个相对先决的一个条件，成交量下降也说明大家一个投机气氛不浓，那期权市场也会这种交易量和它的这个供需关系也会逐渐平衡，因为期权市场有类似做市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那它的引波下降了以后，就会说明当前这个位置的市场情绪会相对稳定，既然相对稳定，那我这时候再往上重拾升势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啊。 这也是我希望说期权市场引波会下降，但目前看今天其实还下降的并不是很明显，或者相对来说同月份还剩同样时间来说它的引波还是高的，所以还是我更希望说尽量让它尽快下降，并且下降的同时如果指数还能维持相对比较稳定的位置，当然最好，那如果不然它仍然会有一个大幅的波动出现，因为目前引波还是比较高，它要通过一次大幅的波动来去兑现这样一个引波的一个预期。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
0: OK， 好，这个是然后，这个然后我问你，刚刚有位听众，这当然了，我不是说他本身他的观点或者就这个做法，他提到了在这个位置，他当然用的是 ETF 的期权，创业板在这个位置，即便单腿在卖沽，你对这样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我问问你。
1: 我的那个沪深300的一个买入背对实际上就是一个卖沽的这样一个动作，类似就是让我觉得时间价值比较高，但是我拉长时间看我觉得它会稳定的情况下我其实会做的，并且我是做一个背对买入，就是其实我是会等于是一个逢低买入，这我是会做的，我一般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去做。
0: 但是
1: 因为科创ETF 它的波动确实很大，因为不知道真正在大波动的时候不知道它底在哪里，那可能只能选时间尽量久一点的，时间长一点的，并且时间价值更大一点，引波更大一点的进行一个背对买入，或者就是单腿的一个卖沽，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
0: 就不要是近月的，对吧，更长一点点。
1: 而且
0: 你刚刚说的，因为这跟自己的习惯有关，你一直在做的是300，刚刚我跟那个小伙伴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创业板跟科创这个是不是选择起来的话，就他的观点是觉得创业板的指数更，也不叫更接近于，是不是已经跌到底没跌到底，这个不猜的，但的确觉得他觉得创业板那边的政府可能他更能接受，对吧？就这个意思。
1: 而这一点，比如说我其实反而是恰恰相反，我更认为，沪深300它可能更有底，我那个更看不到，就是假设如果往下，我那个。不如沪深300看的更有信心。
0: OK 我听懂了，我听懂这个意思，因为下午还有小伙伴在聊说要在哪个指数上面是不是有机会开多的，那当然他们最后的结果我也没有看到，我只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今天操作有些什么特别要说的吗，张先生？
1: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我还是仍然原有的多头策略，但是现在亏损还是比较大的，还是因为现在往下波动已经比较深了，这个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好的，那有什么变化随时交流，好吧，随时交流。
1: 好的，
0: 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收盘之后呢，有些朋友对这会儿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学习啊，我一直说这个事儿，对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一套这样系列的丛书啊，比如说这个几小时学期权，几小时学 ETF， 几小时你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下，虽然他那个书名上面是叫三小时学期权的，但我大概读完也就花了7小时可能啊，稍微在因为数学不太好啊，有一些但的确首先是很多的文字其实阅读之后去了解意思啊不是特别之难啊，也包括说有图文并茂啊，收益率曲线的相关图啊可以关心一下，还包括刚刚其实跟沈博也在提，就双休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过这一篇均价线是一块墓碑，这推送也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26集，叫对朋友最遗憾的事。
6: 其实大家回过头来去耐心的去看，或者你撇开上证综指，你去看其他分类指数的话，大家去看长期的话都是在往上走的。你随时随地，不管你在牛市的叫顶部区域你买的，你只要拿着你去看，你过个5年6年，你看还是比以前在顶部买的还是赚钱的。哎呀，其实

问题到底向上向下？我觉得不要去猜，让它自己走。从时间来说，它还能再反弹2周，反弹4周总可以吧？就不过分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收盘的一个情况啊。先来看一下上海市场的指数是报在3809.68点，跌了22点，跌幅0.59%，成交金额是9522.6亿。深圳市场13448.29点，跌了0.96%，成交金额是10451.3亿啊。我们再来看几大指数的最终的收盘的情况：北证50跌0.66%，中小100跌1.48%，沪深300跌0.98%，创业板呢是跌1.2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两地市场的，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啊。风电设备是跌4.01%，微盘股呢是跌了3.65%，电网设备跌3.59%，航天装备跌3.55%，还有这个微盘精选这边跌了3.54%，核电及建筑节能、托育服务、时空大数据、轮毂电机和抽水蓄能跌幅都是涨幅都超过了3%以上，这是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市场当中的跌幅榜居前的，还是集中在了整个的科技、高带宽内存、中芯概念和这个基金重仓及科技风格这块呢，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的 SpaceX 股价表现十分的惨淡，截至7月27日收盘，股价报113.50美元，对比6月16日的225.64美元的阶段性高点，价格接近是腰斩，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美元，这个数值刚好等同于当下特斯拉的整体市值。与此同时，特斯拉股价也跌至近一年低位，两大科技巨头同步走弱，让整体市场的投资情绪愈发谨慎。目前 SpaceX 的多空博弈核心牢牢锁定在了100美元关口，这不仅是简单的整数价位，更是市场判断其是否匹配 AI 与太空科技高估值的核心标准。此前私募市场的97美元是历史参考底线，但100美元有着更扎实的期权资金支撑，不少机构在此布局护盘，形成了软性股价支撑。不过市场整体看跌情绪更占优势，多数机构都在提前的布局，对冲潜在的下跌风险。

0: 当下市场情绪呈现出极致的分裂态势，机构纷纷避险止盈，对后续走势保持高度的谨慎。反观散户投资者却在逆势抄底，执着压住股价奇迹反转，多空分歧持续拉大。相比短期的股价波动，即将到来的巨额解禁压力才是 SpaceX 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同于常规企业 IPO 后的一次性解禁， SpaceX 采用分阶段解禁模式，抛压会持续的冲击市场。8月4日，公司将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仅时隔两天，8月6日就将有超9亿股股份解禁，对应市值1160亿美元。截止今年年底，公司流通股将从6.39亿股暴增至53.3亿股，增幅超7倍，流通性压力空前的严峻。未来数月，市场需要持续消化海量的新增筹码。对于上市不久、股价定价机制尚未成熟的 SpaceX 而言，这份压力十分的沉重。马斯克持有的60%股份锁定期更长，短期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抛压，但早期入局的私募投资者获利丰厚，退出意愿强烈，叠加目前30%可交易股份处于做空状态，潜在的抛售压力依旧不容小觑。除了解压压力， SpaceX 的基本面增长故事也暂时的遇阻。此前星舰火箭发射时出现了故障，打乱了市场的增长预期，备受看好的星链扩张、太空算力等核心赛道变成了周期漫长，短期无法成为业绩提供的有效支撑。如今市场不再包容科技股的估值泡沫，对企业资本开支审核愈发严苛， SpaceX 赖以支撑的高估值逻辑迎来了全面的重构。总而言之， SpaceX 目前陷入三重困境：估值大幅回调，巨额解禁来袭，基本面兑现乏力。即将发布的上市首份财报将成为其后续走势的关键转折点，财报业绩的好坏会直接决定市场能否承接住本轮解禁的洪流，也是 SpaceX 稳住股价、突破当前震荡格局的核心关键。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就是对于今天收盘做一个分析啊，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三大指数。这种收跌，这种缩量超过5000亿啊，这种现象，市场当中的信号又代表了什么？来，我们请出王强。王强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嗯，今天缩量很厉害啊，将将好，刚刚过20000亿，就是一个稍有不慎20000亿都不到了。这种缩量，第一代表了一种非常疲软的交投的信号，就大家都不太愿意交易，没有什么热点板块，根本就没主线，其实也都是大家反复的此起彼伏的轮动，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科创板这个盘中继续的在创新低啊，又刷新了一个低点啊，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4: 好的，今天三大指数是全线走弱的，都是收跌的。
3: 嗯，
4: 尤其是科创板跌的比较多啊，跌了，科创50跌的是5.25%左右，是领跌市场的。那么个股方向呢，看到是3900多只个股上涨，那么就是呈现了指数是下跌，但是个股是上涨的。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很多涨的个股，无非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啊，虽然数量多，但是它并不能影响我们整个市场的格局。也就是说它的权重比较低啊，超跌反弹。那么成交量呢是明显萎缩，缩了5400多亿啊，这个缩量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显示呢现在市场的观望情绪还是非常浓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量资金入场，都是场内的一些存量博弈。那么板块方向啊，我们看到像电力方向，核电啊、电力啊、电网这些新能源基建这个板块受政策利好推动，是有这个领涨的现象。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 AI 应用端是反复活跃，人形机器人呢概念也表现相对比较活跃，因为宇宙科技要IPO 上市了。那么下跌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比较惨淡了，像半导体、算力硬件这个产业链呢再度回调像细分的像存储芯片光刻机、先进封装这些方向是大幅领跌的。那么半导体设备 ETF 相关的 ETF 今天跌幅高达 9% 非常跌得非常明显。那么主要关注到第一个是政策利好推动这个电力板块上涨。周末的时候呢 ,7月31号国常会决定就是核准了几个核电站的项目，一共是4个核电站的项目总投资超过了1700亿元。那么核电呢是作为下半年扩大有效投资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因为我们关注到上半年的经济相对比较平稳，但是我们国家的投资是比去年是有缩量的，大概缩了10000多亿那么预期下半年呢就会在这个投资方向上面有加大投入。投资方向主要还是投向我们的基建当然房地产这块不会加大投资的，主要还是投资基建，所以核电呢它是一个基建的有效的一个增长的抓手，所以这次呢核电带领这个电力板块是上涨的。那么另外呢国常会也专题定调，就是说有前面提到的6张网的基础建设的这个基建的这个规划，包括这个新型电网物流网算力网等等。当然这里面6张网前期像涨得比较多的算力网最近还是在回调，那其中涨得并不多的像这个电网物流网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待挖掘的，也就是说6张网里面还是有分化涨得比较少的可能会迎来资金的关注所以这里面就值得大家去重点去关注了那么15期间的特高压在建项目总体呢规模将超过15实现3倍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电力这个方向确实是今天呢盘面最大的一个亮点。那么当然我们也关注就是说电力呢它不是这几天才开始涨，其实已经涨了有一段时间了尽管说我们夏天用电高峰用电量比较大， AI 算力中心呢对这个电力需求比较多，但是如果连续上涨比较多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回调风险，所以我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关注电力这个方向，但是你不要过分去追高，尤其一些涨得比较多的一些标的不要过度去追高，如果说有一定的回调我们这时候注意交易的节奏，逢回调做一个低吸的布局，我认为还是可以操作的那么另外我们大家要关注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些干扰比方说美股、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市场。那么美股呢其实它也是分化了，科技股也是分化了尽管说上周五美股是纳斯达克是上涨的，标普也是上涨的但是美股的科技巨头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比方说亚马逊它的财报比较强劲，它是涨了15%，微软涨了21%但是苹果却大跌7%Meta 也是大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股里面财报比较好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好的、在 AI 应用方向有一定验证的或者云方向有一定验证的它就上涨了。但是你像苹果为什么跌呢，它在消费端是不太好的销量不太好。Meta 为什么跌呢，它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算力前期有这个出借算力、出租算力的这样的需求，说明它可能投资端可能过剩了，自己需求并没有跟上所以也就是说市场已经进入了 AI 这个大方向要用这个业绩回报来验证它的投资这样一个阶段就说你的业绩回报、你的净利润如果跟不上的话，那的投资可能就要削减所以这个时候业绩的兑现能力就成为我们定价的核心的一个矛盾分歧。这个映射到我们 A 股其实也是一样，如果说前期投资比较大但是你的业绩没有跟上那你的股价就会回落所以今天呢相关的方向算力存储方向还是回落比较明显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邻居韩国和日本那么亚太股市呢，韩国日本呢今天开盘也是波动比较剧烈的，像韩国呢是跌了5%，超过5%像它的主要成分股三星SK 海力士跌幅都超过8%。那么日经225指数呢它盘中是跌幅超过2%，后来有所回收 但总体来讲还是相对来讲偏弱的，相对来讲偏弱。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外围的这种不确定性，仍然是对我们 A 股风险偏好有一定压制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个大家也要去关注。可能每到晚上要看一看美股怎么样，到早晨再看看，也会要看一看周围怎么样，这都是一些因素嘛。然后另外从技术方面啊，我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就是上证指数的月线级 MACD 啊，月线级的 MACD 今天出现了死叉，今天出现了死叉。那这个死叉是自从我们这波牛市以来，2024年924以来是首次出现了月线级别的 MACD 的死叉。什么叫死叉？就是 BIF 向下死叉 DEA 这个指标啊。那么出现了立柱啊，MACD 出现了立柱，这个是首次出现。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再给大家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这个是会不会是一种熊市的确认啊？那我个人认为，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一定是熊市的确认啊，不能画等号，但是它是中期调整的一种信号。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上个月7月份，我们几大指数全部是回调的，回调比较多的像双创啊、创业板、科创板都是回调了超过20%。那么这么深幅的回调，它可能不是短期的一个回调，可能后面就会用一个时间来换空间，怎么样企稳？怎么样筑底？那这个时间可能就会拉长，所以它就是一种中期调整的一种信号。所以我认为8月份可能就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可能那种微型的反弹，这种反弹底呢，我觉得是大概率不会出现，还是要做一个震荡的筑底啊。那么月线之间的 MACD 死叉一般对应的是多长时间呢？短则3个月左右，长则可能半年左右啊，这样一个周期。所以我认为8、9月份大家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整体的震荡，但是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也还是有啊。但我认为不是一个趋势性的熊市，并不能确认啊。那么当前有几个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观察到就是大多数前期不在科技热点上的，不在科技主线上的个股，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已经完成月线级的 MACD 死叉了，就是他们已经率先完成调整了。但是在最近的过程当中，股价开始做底，率先做底，然后呢，日线级别短期呢有一定的反弹，并且放量，啊，那么这些个股我觉得提前做底的，那就是要值得大家去关注，它可能会率先反弹，啊，那像高位的科技股，现在还是在高位向下回落的过程当中，有些高位股其实还没有月线级的死叉，但是它在向下死叉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尽量去回避啊，尽量去回避。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上证20月线就是 MA20 的月线级别，现在在什么位置呢？在3760点附近。那这个3760点呢，刚好对应了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最低点，也就是说对现在市场的指数，上证指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我认为后面我们还是要大家关注3760点这个附近存在的这个支撑啊，我认为上证指数呢，并不会存在一个大幅向下的这样一种风险啊，风险是可控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政策面明确表态了，就是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啊，提高这个资本市场的韧性，对吧？那么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我们在这里比较合理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已经进入了月线级别的中期调整。但是并非是全面熊市，不是全面熊市，上证3750点附近存在比较强的支撑啊，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啊，市场现在还是转弱的啊，量能是萎缩的，那么对我们大家的这个交易的胜率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呢普遍存在一种观望的情绪。那么另外在投资方向上啊，我认为实物的一些大的方向的定调，我们还是要重新回顾一下。实务里面规定了，就是约定，指出了有12大方向。这12大方向呢，行业呢就是划分了2大主攻方向。第一大主攻方向呢，就是6大新兴支柱行业，这里面包括了像这个 AI 啊、集成电路等等这些，其实前面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呢，就是未来产业6大主攻方向，这里面包含像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能聚变。
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就是6G 啊，这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正好是现在表现比较活跃的，像量子科技今天表现比较活跃，对吧？氢能、核能、核聚变、脑机接口前面表现比较活跃，具身智能，对吧？所以其实未来科技前面滞涨涨得不多啊，恰好是现在资金轮动啊切换的这样一个方向啊，这样一个方向。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毕竟是未来科技啊，不是说现在就能实现的一个科技的产业，而是说未来通过5年甚至说更长10年左右才能达到一个产业化量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短期内这些未来科技，我们并不能看到它的实打实的业绩。但是为什么资金愿意投呢？就是因为现在中报要披露的时候，大家对业绩比较谨慎。既然它是未来科技，啊，刚好在当下，大家并不会对这个业绩的一些瑕疵也好，或者说不太及预期也好，并不会太敏感，所以这个时候资金呢也愿意投向这些未来科技的方向。那么，所以也就是说，它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上限啊，一定的上限啊，我们大家去规避这种纯题材的炒作，要寻找这些未来科技里面，虽然说现在可能会比较热，但是要找到它的真正有硬科技的龙头，这是第二个啊，实物未来这个未来科技方向。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避险消费，避险消费。那么避险消费呢，就是说大家必须要消费的，这个顾名思义啊，必须要消费，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草纸等等、卫生纸等等也好啊，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这个不受这个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它的股价可能在前期随着科技的上涨，跷跷板它可能大幅下跌了。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它跌到它的这个估值比较低、有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估值的历史低位。所以这个时候资金也愿意在这个位置呢去买避险消费啊。所以为了避险消费，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像海外的美国的可口可乐，它的第二季度的营收是增长比较强劲的。所以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其实也映射了我们 A 股也有些避险消费，也值得大家去参照的重点去关注啊。那么总体而言，我觉得现在呢市场是处在一个风格在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另外还有就是港股今天就不是今天，就最近表现比较强劲啊，包括港股的互联网啊一些龙头，像阿里啊、腾讯啊，包括这个大模型里面的 MiniMax 也是涨幅比较明显，对吧？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 AI 商业化进入了业绩兑现期，那么它的估值也处在相对历史低位，包括像资金的南向资金从 A 股流向港股，也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啊，所以港股表现比较强劲。那么部分的互联网龙头像阿里啊、腾讯啊，他们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啊，它相比较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自由现金流恶化就形成一种比较鲜明的对比，它的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就得到一定的验证啊。前期投入算力的投入并不是特别大啊，这种商业模式有一定的验证啊。那么至于港股的持续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啊，就是需要关注一个是整体的全球的这个货币流动性环境，第二个要关注港股这个南下资金的这个流动性改善的这种持续性的情况啊，这是港股啊，简单说一下。那么短期的配置，我觉得大家要就是关注什么呢？指数在3750点附近的一个震荡筑底的情况，然后要关我们的积极因素，包括像这个政策面持续发力的这个电力，还有像这个资金比较重点流入的这个 ETF 重点流入啊，回购增加，然后一些不太有利的压制因素呢，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交易量的持续萎缩，还有外围的市场的一个持续的波动啊，这些因素啊，需要大家去综合去判断这个市场。那么重点配置的方向还是电力啊，还有避险消费，还有港股互联网啊，这三大方向。那么未来科技、未来产业这个方向呢，像具身智能啊、量子科技等等这些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少量的去配置啊。如果说有这个比较具备核心科技的这个技术壁垒的这个科技龙头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啊，避免这个纯概念的炒作。
那么仓位方向，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动啊，现在不要。

0: 要去盲目的去抄底，都要重仓。我觉得维持3到5成仓啊，稍微偏谨慎的这样的仓位是比较合适的啊，还是短期以防御为主，等待我们量能的回升以及市场主线逐渐明朗以后再考虑加仓啊。以上是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今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2026年半年报披露窗口期的全面开启，在业绩亮眼的方向上呢，科技制造与顺周期资源品行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一方面，全球 AI 产业的高速扩张带动了算力硬件需求的持续爆发，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光芯片等产业链迎来了量价齐升，龙头企业业绩实现高增。另一方面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上游资源品呢行业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中枢上移以及供需结构的优化，盈利弹性得到充分的释放。此外，非银金融板块也依托权益市场的活跃实现了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

0: 在金融危机之后，汽车城破产的这样一个背景，它其实这2年也算是废墟当中重新再起来的那种状态。
1: 是，毕竟大家都知道，实验从它失去了东风总部之后，感觉这个城市没有其他额外让你有记住的点。它本身又是因为汽车城而建起来的一座城市，所以你自然会对它有一些联想，是说，哎，那它如果失去了这么重要一个企业，它还会怎么走下去？
0: 那我觉得听下来，今天有可能两条脉络吧，一个就是跟产业紧密相关的一个脉络，因为大家聊中国的汽车产业这几年还是比较多的，是一个狂飙突进的、不断的往前跑的这样一个叙事啊，不管是这2年新能源车的发展啊等等的，包括大家现在都在想出海，都是往外。往上增长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被抛下或者说是打引号的过时的那些部分。那实验其实在这个过去，经常是在这个叙事里边的，容易被遗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可能可以讲一下。
1: 是，
0: 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产业城或者像这种汽车城，大家有可能过于的关注这个行业本身，对于这个城市的样貌是什么，或者它现在状态怎么样，反而关注的比较少。
1: 是
0: 这
1: 的，
0: 个部分有可能你实地看了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可以给我们。
1: 对，
2: 作为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不懂汽车的人，
1: 我也不懂，我也不懂，
2: 没事，我来提出一些这个愚蠢的这个起手问题，好吗？给肖老师。
0: 啊，这样吧，给我吧 ，OK，
2: 啊，
0: 你
2: 对，
0: 说。
2: 就是中国的汽车城，反正我知道的就是十堰、长春和柳州，还有没有别的？首先，
0: 你首先知道的，就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就
2: 刻板
0: 是
2: 印象
0: 硬
2: 吗？
0: 核了，已经。长春大家知道是一汽嘛，
2: 对啊，
0: 十堰的话就是二汽，就是现在的东风，它的这个诞生之地。
2: 但是柳州不是三汽，对吧？
0: 柳州不是，柳
1: 柳
0: 就
1: 州
0: 是
1: 是五菱。
0: 柳汽啊，就最早的柳汽五菱，
2: 好，
0: 现在叫上汽通用五菱。像你讲这些，其实都已经是比较专精的这个汽车城了。但我觉得现在大家认为比较有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汽车城的话，其实都是从这个80年代合资的浪潮起来之后的一些汽车城。那有代表就像上海啊，
2: 上海就是也是一部分算是汽车产业比较厉害了。
0: 对，有一定的历史基础。那当然跟长春那时候一汽不能比，但是在合资之后，它肯定就是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汽车城了。还有像广州，那时候广州因为有比较早的一些合资企业，现在也有非常多，包括像北京、武汉啊，像天津啊等等的，我们其实都会说它是汽车城。
2: 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就是说汽车可能是这个城市非常标志性的，或者是名片性的一个产业，对吧？但比如说我们说上海，说现在的像深圳这样子，或者广州，那其实我们不会说想到它的第一名片是汽车。
0: 哦，我觉得你这特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的汽车城，我觉得从概念辨析里边就有两种，一种就是你说的这个城市就是以汽车这个产业而生的。
2: 对。
0: 那么像十堰，包括像柳州，我觉得多少有点像吧。十堰是最最突出的，它就是因为有这个产业才会有这个城市。到后面我们会具体讲它的历史啊。但更多的汽车城其实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是汽车，或者说在全国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分布里边，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它这个概念上的汽车城，那么在具体的物理的体现当中呢，它有可能是某个城区，或者是某一个比如说开发区等等的，它是一个汽车的集中产业的一个聚集地。比如像上海有安亭、有临港、有浦东，对吧？然后像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些就是电车的一些汽车城，像合肥，对吧？像常州，它有些都有些具体的区域，那边有很多产业的集中地。这个其实上是汽车城现在的大多数的样貌。那十堰其实是里边非常特殊的一个。
2: 那比如说，我再岔开来问一句，比如说像宁德时代，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是肯定是那个新能源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
0: 对，
2: 那宁德可以被称为是汽车城吗？
0: 一般来言，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它最好还是要有一个主机厂，就是它要造出一个最终实体的汽车的。
2: 啊，明白了。
0: 但是确实，大家现在有的也会说宁德是汽车城，或者因为它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的重要。但我自己觉得它还不算汽车城，因为宁德其实上是个新能源企业，它的有很多业务其实也不一定是
2: 就
0: 做汽
2: 储
0: 车
2: 能
0: 的。
2: 之类的。
0: 对，
1: 现在主要还是叫他们这一类，主要叫新能源之都吧。
0: 对，新能源之都我们会
2: 听上
0: 说。
2: 去就是更泛一点。
0: 因为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四川的宜宾，包括常州，
1: 对，
0: 然后宁德，大家会这么来叫。
1: 是，但常州现在算汽车城了，因为理想布局了之后呢，它好像就有整车的能力了。
0: 对，是，它整个产业链比较完整了。
2: 那比如说，就是汽车城的这个概念，就看上来，就老的汽车城并没有说就是移除了汽车，或者说这可能因为短时间内没有找到新的产业，所以说它一直是汽车城，是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定下来就很难挪走嘛。
0: 我这个可以，我首先简单讲一下，然后从类也可以分享一下产业和城市的逻辑啊。就是汽车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它的粘性或者它的这个规模，确实比别的产业要更大一些。如果我们从全国的盘子来说的话，大家说的那种支柱产业，那房地产啊、基建啊那种肯定是最最厉害的。然后接下来有可能汽车它的带动效应就是最强的。我们说的这种带动效应，就是它之所以能被称为支柱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带动上下游的非常多的 GDP 也好啊，然后企业、就业。 包括消费等等的。

0: 你造完一辆车，比如说有10万块钱，它带动的这个效应有可能乘数非常多，嗯，这是它的一个效应。另外的话，因为它跟矿业或者说是房地产也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它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布局非常多，这种企业相对来说在当地的粘性会比较强一些，
1: 其实这两年中国还是会提另一个概念，就是总部经济。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现在那个东风已经没有说把总部放在实验了，对吧？挪到了武汉去，那这个算不算一种转移呢？
0: 很重要的转移，那对实业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里边呢，应该核心逻辑就是，如果汽车的核心的生产基地，就这个整车厂的生产基地，最好要旁边的一些配套的零部件啊等等，要离它近一点，物理距离要近一些，那它肯定整个生产的效率会更高。所以一般来说它就有个聚集的效应。那么你总部也好，或者是核心的生产基地也好，它肯定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来说是有一个就是牵引这个龙头的这个效应的。
2: 对，其实，在很多汽车城，大家都会提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在我这个城市里面，其实你把所有的零配件的厂商都组合起来，你就是能够搭出一辆完整的车的。包括我们这次在十堰，虽然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有总部概念的一个汽车城，但它仍然会说它的几千家零配件厂商是可以完整的搭出一辆卡车或者一辆类似于这种商用车的。
0: 对。
2: 那么，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汽车产业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城市的支柱型、名片型产业？就刚刚肖老师说的两点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产值很高，对吧？就是我们一辆汽车，你想它这个销售价格大概就十几、20万，甚至就这是最起步的，然后可能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整车厂的能级可以冲到几百万辆这样的一个，当然就比较高了。现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产量最高的城市，今年说是合肥，对吧？合肥它也有将近200万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工业产值就这么被干出来了。几千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现在 GDP 能破万亿的城市也还没有到30个，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在很多汽车城，它可能几千亿的产值就已经占到它 GDP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0: 是，
2: 包括说像十堰的这个数字很典型啊，十堰现在是900亿元的规上的汽车工业产值，然后它 GDP 也就是2700亿，就是1/3，这还是它降下来的一个水平。他说它最高的时候，这个汽车的工业产值可以占到 GDP 的大概6-7成那么高。它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块，就是刚刚肖老师也说的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会形成非常多的这些配套企业，就乘数效应嘛。你整车厂有肉吃，那么大家都可以跟着喝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汽车城它就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汽车主机厂带来的，它一定是有一家主机厂或者几家主机厂，然后链接了几千家产业链上的这种不同大大小小的企业落地来形成的这个城市的概念。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其实是汽车城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来说，它是非常好被理解的。你比方说我们刚刚提新能源制度，大家还要做一些概念的辨析，但汽车城什么都不用，你只要说这个地方造汽车的，它的城市名片好像就天然就很容易形成。而且在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年间，他们还不太去卷什么产业链招商啊，也不会去搞什么未来产业风口在哪里啊，在这个东西之前，汽车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看得懂的赛道，所以也变成了老百姓口中可能也很好理解的一种城市的名片。对，那么就有一个也是专业问题啊，肖老师，电车这一代的之后，就是进入新能源车这个时代之后，现在是不是汽车城的概念，包括汽车城里面这种链主企业，它其实牵引效应也跟上一代主机厂的那种逻辑也不太一样？
0: 你说的链主企业，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终造那个车出来的那个公司，对吧？在这个产业里面会叫它链主企业。
2: 是。
0: 大家会有这种说法。一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汽车，现在新能源车它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价值会相对更集中一点。除了整车以外，然后包括电池啊，然后三电的发动机啊等等的，再加上有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就是这个主机厂，他会自己自研这些产品。那相对来说，如果你这一家这个主机厂这个品牌，像你刚刚讲常州，对吧？理想把主机厂放在这里了，那它这个产业的这个就是重心就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不像过去的话，有可能

0: 这才逐渐成为共识的一个事情。
1: 但这个是不是也是合资车企逐步把这个局面打开的？
0: 是的。所以在那个之前的话，其实卡车包括皮卡、越野车，这些就是核心的汽车的品类。那么在这个方面，其实东方

0: 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我就想起来之前其实我们有一期节目请过一位嘉宾依然他来讲这个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消费，他其实就是十堰人，所以他挑了十堰这个地方来讲啊。他应该属于我不知道二代还是三代啊，就那他虽然毕业工作之后不是在这个二汽也不是在十堰，但他还是进入了一个汽车行业，所以对这个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路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因为他是从2003年的时候总部就迁到武汉了，然后之后的话逐步其实东风整个集团的发展壮大跟十堰的关系就越来越少，或者十堰有可能像是被过去的这个总部抛下的这样一个老的这个城市啊。那么在这个状态里边它到底受了怎么样的冲击，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其实东风呢整体它搬走了之后啊，就是整个的集团总部的行政职能啊，管理团队啊，还有包括就是外界对于一家大型汽车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的一种预期，就是整个都把这些东西带走了，从十堰带到了武汉。而且因为十堰其实它是没有一个乘用车发展的历史，就是小轿车的合资厂从来没有在十堰落地过，所以在十堰能够留下来，当然当时他们也可能是一种城市和东风之间的一种谈判，就他要求是把东风的商用车它整一个业务产线都是留在了十堰。所以现在呢其实东风给十堰留下了一套很完整的商用车的生产产线，也包括了卡车呀、特种车啊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和业务，在十堰还是留在当地的。那么虽然就是新能源这波其实也没怎么赶上，而且东风做车的速度相对研发的速度也不像新能源车的车企走得这么快，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目前看上去好像是它的汽车产业走的是有点窄了，对吧？当然了这个汽车城原来的底子包括说仍然有大量的数十万人的这个汽车产业工人，还有大量的汽车工厂的布局和原来的这些零配件的布局都还在。以及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留下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们这代人其实对于东风的搬迁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年代感受的话，总觉得好像还搬走不久，就好像十堰还是一座以汽车城为明显的标签被贴上的这么一个城市。
4: 我可以产业上面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当时留下这个商用车的时候是2003年啊，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就是轿车的销量你要说比商用车还多多少嘛，其实也没有多多少，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后面大家知道了有了一个大约15年的，就从2003年开始算的话有个大约15年的整个乘用车以轿车为主的这个飞速的这个发展，商用车的这个当中的比重是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5: 是
4: 就可能在那个节点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十堰能够争取下来的最好的资产，因为这个合资的产品或者说是轿车产品它确实可能留不下来，不然的话人留下来你干嘛还要迁总部呢，对吧？但是留下这个商用车的话其实在当时还是规模蛮大的，因为我看到那个数字的话在那个时候整个平台还是有就是东风这个公司还有7万的员工在实验啊，你再加上上下游配套还是有蛮多人的。但商用车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我们比较上行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实际上商用车本身还在增长，它只是没有乘用车涨那么快。
6: 对，我觉得商用车就是一个时不时会被提出来的一个小的细分的领域。甚至你比如说像特斯拉，特斯拉有一段时间
4: 也
6: 是把这个卡车作为一个小的卖点的，
4: 那个、
6: 对吧？
4: 对，但只不过就是它也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就像那个高速公路跟商用车大家都会说就是它跟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就是一个物流的生产工具。
5: 对
4: 啊，那么你物流的需求实际上是跟整个产业的需求整个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你有这个需求才会有商用车产能， 所以我们看比如说那种分析机构写这个商用车的这些研报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跟宏观经济紧密挂钩的，
6: 或者说是不是跟比如说那个像淘宝的物流指数这种相关的。
4: 对对对，他们就直接连接几个行业嘛，就基建啊、那个房地产啊等等的，就是跟那个紧密相关的、所以它是这个概念的，这么来分析它这个产业的。那么在就比如说前几年经济比较波动的时候，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冲击。
6: 前面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实验他们还留了个业务，就是特种车。有特种车是什么车？
4: 就是特种的卡车，矿、
5: 都算在这个商用车的范畴之内。
4: 对
5: 吧，
4: 就是比如说矿的那些车、对，就不一定是那种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运这个比如说集装箱的那种重卡，对吧、你比如说有那个翻斗车啊，还有矿上面的很多车啊等等的，甚至包括拖拉机啊等等的，这些都在里面。
5: 商用车这个概念其实对我一个外行人来说还是蛮陌生的。我那天在想商用车是什么车呢，后来才发现它是和乘用车相对的。但好像我们
4: 就你本来以为就是卖出去的就叫商用车。
5: 是是是，它这个词因为有点那个从日本来的那种概念嘛、它不是特别清晰。然后后来发现哦，那如果不叫商用车之都，叫卡车之都，好像对于大家来说还更加具体形象一点。所以我那天在实验还跟他们聊起，我说这个现在对于汽车城的包装或者这个城市品牌的概念来说，商用车之都会不会有一点没那么清晰，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直给的这种概念。
4: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它以一个商用车为核心产业的这样一个城市状态，这样一个汽车城的状态，那它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5: 它其实商用车这块我们去参观了东风，它那个商用车的部门现在专门做了一个新的智慧工厂，叫第600的一个产线，然后去看了他们现在就造大卡车是怎么样一个，就是人非常少，然后那个有大量的自动化的机械臂以及可以多快速度产出一辆车的这种效率。这个事情上其实和我们对于新能源车造车的这种能力还是有一个相应的感知的，还是比较像的
4: 啊。
5: 只是它造出来的是这个巨型的卡车的一个车头啊，比方说你在这种概念上还是蛮吸引人的，它那个视觉冲击力很强。同时我们也去看了一家它的那个智能矿卡的企业，他们其实以前是帮这个东西还真的要肖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在商用车领域里面他们很多造的其实是
4: 车头，
5: 车头，
4: 对对对，
5: 造完车头，
6: 这个我是在看特斯拉的时候学习到，就是其实只要造一个车头就可以，
4: 对对
5: 对
4: 对，
5: 然后后面还要做各种改装，可以挂上不同的这个后面的装拖挂的这种装载箱，所以最开始这家企业呢其实是做改装用的，后来他们自己也下厂开始做车头的部分，于是他们研发出了一种可以有比较强的就是平衡能力，然后在适应于矿山这种崎岖道路上的可以行驶的，然后又有一定的无人自动驾驶能力的这种智能矿卡。
4: 对，
5: 它叫池田汽车。
4: okay,
5: 他们也在做类似的这样子，基于这座城市原来在乘用车特种车上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延伸出来的新的企业。这个还是很符合我们对于一座传统汽车城可以怎么迭代的一些具体的想象的。
4: 对，我觉得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就是这几年其实商用车还是有一定的复苏的，跟之前比如说疫情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情况比较有挑战，那个状态已经不太一样了，整个的销量也是有复苏。然后就像你说的，其实产品就在这销量里边它的结构是有升级的，一方面是在这种特种的封闭环境里面，像矿啊包括港区啊等等的，它因为有这个智慧的需求，有自动驾驶这个需求，实际上这类的产品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一些出海的机会，它也没有被卡得非常的严格。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些重卡大的卡车啊等等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太会纯的电动化，尤其是那种干线的卡车，
6: 是不是还是就是说那个能力的保障为核心。
4: 对，就是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就算账的问题，就大的卡车你这个比如说充电啊这个电池啊你这个成本啊最后就是要折算成运费的电动在这个方面现在还实现不了，
6: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折算，所以说这还好
4: 实现不了。这个电池不可能在大的卡车里面它能够维持干线的运营，你这个充电的时间等等都不可能，
6: 或者说就是它账其实算的会更清楚一点。
4: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种电动的货车轻卡或者是那种就是van 那种大的面包车都是在城市里边开比较多啊，就是什么顺丰开一开啊等等，
5: 你要上几千公里的这种运输强度它是电池没有办法维系的，
4: 没有的。所以这条路基本上跟电不太相关，跟我们说的电动车不太相关，它现在的新能源比较多的有可能说的是氢能源，燃料电池啊等等，那个会相关。但那个的话其实像东风啊包括现在国内的很多产业在这个实验这个地方还是会有布局的啊，它因为跟那个纯的电动不是一个逻辑，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会跟着上，然后这个迭代的话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急迫或者说那么的剧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受我们说的新能源的浪潮的冲击没有那么大。
5: 但是实验其实有一个我后来发现的冷知识，是在我回去的路上，在他们的机场旁边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赛利斯汽车的牌子、
4: 哦、
5: 然后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原来赛利斯的起家是在实验而不是在重庆的。
4: 哦，这样吧，我这个确实我不知
5: 道、
4: 嗯、
5: 对，连你都不知道、
4: 啊、
6: 连你都不知道吧。
5: 我专门查了一下，他说以前其实东风下面的一个平台叫东风小康汽车，然后后来是、
6: 哦

0: 讲到这里我知道的，因为赛斯原来是叫小康的，这个我真知道。
1: 哎，这个知识循环了一圈，发现在不同的人的这个点上。
2: 对，我这个确实我不知道。
1: 嗯，然后所以他其实赛利斯在实业呢还是有他的生产基地的，只是他的总部后来因为要改翻牌子翻到赛利斯的时候已经整体迁到重庆去了。
3: 嗯，
2: OK， 那我觉得关于就是他当代的作为一个商用车制度的这个产业的部分，其实刚才聊了蛮多的啊。我觉得基本概括的话，就是首先他留下商用车肯定是一个时代，确实是被这个发展的浪潮给留下的那样一个状态，尤其是在21世纪初的那个时候。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发展里面，他确实也没有吃到乘用车和这个新能源车发展的这个红利。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卡车或者说整个商用车作为一个产业，它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它只是没有乘用车的规模那么大，但是它也有足够大的那个配套的规模，然后同时也能够赚挺多的钱，只是它受宏观的经济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对实验来说的话，它又重新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个人更加好奇的，从乐就是还是它就是车以外的一些部分，因为你刚刚讲它现在是30%-40%多靠车，虽然肯定还是就是绝对的支柱，那么毕竟还有三分之二的，
0: 就是总得有点别的吧，
2: 别的是啥呢？
1: 对，而且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它已经吃过一次亏了，我把全部的宝压在了汽车这个产业上，现在还是要，
2: 但我觉得
1: 多做点多元化。
2: 回过头来说，它还不算是吃亏，它也没得选，它本来就是有了这个才有它的，对吧？
1: 是，对，但它肯定
0: 现在就是要像一个正式的一个城市一样去运营了。
2: 对，
1: 是的，所以它现在呢，其实是。在这个多元化产业结构上，我们看到了还是蛮多新东西的。首先其实是和车的衍生产业链是有关的，就是实验也有自己的动力电池和新能源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布局。一方面也是基于它原有的这个制造业基础，包括汽车工业的基础。那个远景动力就是那个大家比较有名的远景集团，它把动力就是它的电池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是它从一家日本企业收购的，
2: 本来是日产的电池，
1: 是它的这块电池的一个核心的生产基地就是放在实验。
2: OK，
1: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电池因为原来是日资背景嘛，所以它的客户还和宁德时代不太一样，它的核心客户都是输送到了这个欧洲的一些
2: 混动车上，
1: 重要的豪华车品牌的混动车，
2: 对，
1: 是混动车的那个产线上，所以这块它是有自己比较大的一个生产基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家我们去参观的企业

0: 片，然后他在2023年，他的政府主权基金又去跟一个新加坡的挖矿公司正式合作了，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搞这一块。那除了把挖出来的比特币存起来以外呢，不丹实际上也在2024年，我们讲那个比特币价格的高点上面呢，少量出售过两次比特币的资产。所以在可见的未来里面呢，不管是出于经济发展要求，还是出于对于比特币价值上涨这个期待呢，我们觉得不丹应该还会坚持搞比特币。
1: OK， 这个不丹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可以理解，因为它的水利还是挺有名的。另外一个国家萨尔瓦多也是有可能挺多听友会比较意外的。
0: 萨尔瓦多其实是一个又挖矿又自己去买比特币的案例啊。萨尔瓦多是目前全球市场上第一个把比特币认可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建立的比特币战略储备的国家。那在挖矿的部分呢，他们主要利用的是他们境内有1700多座火山，它其实有很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最多一次性挖出过474枚比特币，
1: 都是新能源。
0: 对，还是蛮厉害的啊。在自购的部分呢，萨尔瓦多是不是很贪心啊，他们的总理是从2022年11月份宣布说，我们政府每天会买1个比特币，
1: 感觉像什么定投一样的
0: 一天存1块钱那种效果啊。那此外呢，再加上一些小额的就是交易，那现在的话我其实可以看一下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持有量，它是有一个公开的政府网站可以直接看的，它是截止2025年1月9日下午3点，萨尔瓦多目前持有的比特币总量是6022枚，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成美元的话，价值是5.67亿美元。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把最后一种模式，就是捐款，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代表的国家就是乌克兰嘛。乌克兰的比特币持有量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算蛮高的，但据说里面颇有一部分是通过外部捐款获得的。因为2022年2月份呢，乌克兰政府是在社交网络上面公布了官方的比特币钱包地址，来收集全世界的捐款，以应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1: 那刚才是讲了自己挖，然后一些交易，还有就是获得捐款这几个类型。那还有第一个类型就是伐木，那是不是这个排名前两位的这两个国家主要是靠伐木来的？
0: 或者说就是大量的政府持有的比特币其实都是靠伐木获得的，至少中美情况是很明显的。那美国司法部呢，其实披露过3起涉及伐木了大量比特币的案件。首先是2021年11月，他们在逮捕暗网丝绸之路创始人的过程中呢，查获了总计是69370个比特币。其次是2022年1月呢，他们通过抓获一对黑客的夫妇，又截获了有一个币圈的平台，被盗的94643个币。然后最后是在2022年3月呢，他们又抓了一名叫 James Zhong 的黑客，然后呢找到了他从丝绸之路盗走的51326个币。
1: 好，黑吃黑也抓了。感觉从刚才这些伐木的这些案例里面也看得出来，比特币真的是一个也挺容易丢失的资产。
0: 那至于中国政府的存量比特币呢，其实主要或者说几乎都来自于2020年11月份的一次执法，当时是盐城市打击了一个庞氏骗局的平台叫 Plus Token， 然后当时是查处了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那根据网上流传一份就是盐城市关于数字货币处置工作的意见的这份文件，2023年底，盐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于这部分数字货币的估值是237亿人民币，其中有100亿呢是希望交由两个专门的网络平台处置，然后是希望以结汇的形式收回现金的。
1: 所以这部分的数据其实是通过一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个资料来收集的，并不是一个权威的平台发布的一个准确的数据。
0: 对，就讲到这里，我们希望给 Bitcoin Treasuries 这组数据打一个非常重要的补丁啊，就因为就像肖老师刚刚讲这样，他们的很多的统计呢，尤其是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统计呢，主要还是依据比如说案件查处时当时的法律文书啊，或者是一些媒体报道，然后把这个数字加总起来算出一个伐木的总量的。但是这个伐木资产就像我们前面说，它其实是应该被处置的，
1: 有可能已经交易出去了，
0: 只不过是因为各国在这方面的司法实践都非常的不完善，而且争议也很多，你即使摸索出了一个比较合规的处置方式呢，往往也要走很久的流程，而且这个处置过程本身是非常不透明的。
1: 嗯，换句话说，就像美国和中国他们持有的或者说是伐木的这些比特币，这个数字有可能是一个他们最高位的一个统计，他们现在当下实际持有的量应该是小于这个数字的。
0: 确实是这样。那至于说这些比特币之后是不是重新被交易了，很多时候比如说是币圈自己讨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结论，或者说有一些外部的后续数据可以大致佐证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的罚没收入上涨了，这可能是一个参考，对吧？那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会有官方的明确的有一个出售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最后一个就是 James Jones 的那个案子，就是在2023年的3月14号就有一笔很清楚的

0: 是美国政府的卖出记录，他出售了9861枚比特币，收回了2.16亿美元。
1: 这个交易现在看是在不是很高的点上面出售的啊。另外，正好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司法部是批准了一笔比特币罚没资产的出售，那涉及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丝绸之路这个案件当中的69370枚比特币。注意啊，这个只是允许出售，那实际会卖出多少，什么时候卖，怎么卖，以什么价格卖，其实都还是未知的。
0: 但是呢，如果说政府一次性出售比较大规模的罚没的比特币，这个对于市场价格会造成影响，已经是一个比较不争的事实了。因为这个在德国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案例的。目前根据外部机构的判断，是德国政府已经不持有任何比特币了。不过之前呢，他们查封过一个电影盗版网站，然后期间呢罚没了46359枚比特币，然后存放在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 BKA 的专用的钱包里面。那在2024年6月19日至7月12日期间呢， BKA 罚没这个比特币呢就有一些动作，它通过一些交易所被陆续出售。因为这个期间的这个比特币交易量呢迅速变大，就导致了比特币市场出现了短期的抛售情况，就导致了比特币价格在这期间呢出现了15%的下跌。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有些币圈他们自己会分析，有可能这一笔大额的抛出是跟政府的这个持有是相关的。其实数字货币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说它是一个完全的新鲜事物了，但各国政府对它研究了这么多年，至今完全拥抱上去或者说充分的理解融合的其实也没有几个。那这也正说明了对于绝大多数的政府而言，数字货币的风险问题以及对于现有本国货币制度的挑战还是远远高于它的这个资产增值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诱惑。
0: 如果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情形的认知，那么政府持有的比特币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更像一块烫手的山芋。相比于关注这部分资产的价值以及对于市场可能的扰动，我们觉得还是更多应该关注各国政府之后如何理解管理和处置这类资产，因为这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8: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

0: 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
1: 是的，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了已经。 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0: 入手
1: 了。对、
0: 哎、
1: 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0: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5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哎，小米说，哎，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郝主编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1: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同，
0: 不相同，
1: 不相同、
0: 哦、
1: 略不相同。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
0: 哦、
1: 所以他们俩对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0: 嗯，
1: 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那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期
0: 待
1: 是什么？
0: 嗯，
1: 也是折叠屏。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
0: 嗯，
1: 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9月份开始。
0: 对，
1: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
0: 嗯，
1: 苹果每年9月份发，那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9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1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2亿了。
0: 哦，
1: 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来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
0: 嗯，
1: 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稍微略有不同吧。
0: 嗯，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九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郝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主力机型它的这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

0: 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
1: 嗯，
0: 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1: 确实。
0: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就坚挺住这个价格，因为担心内存的上涨会影响过后的利润空间嘛。但是其实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厂商一看不行，为什么呢？你不降，消费者不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讲库存的量是成倍的这样一个翻上去了，而且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几次选题，其实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者反应就是，那我再撑一撑吧，
1: 嗯，
0: 再扛一扛吧，或者我买一个二手机吧，或者我买一个上一代的旗舰机吧。其实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不能降低自己的换机成本。
1: 嗯，这次来看的话，就刚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啊，
0: 嗯，
1: 但是呢刚刚好主编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会有等等党，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
1: 不用再等了。哦，
0: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到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到7%之间。
1: 哦，差这么多。
0: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几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
1: 嗯，
0: 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呢？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
1: 嗯，
0: 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他还会，因为他到清库存的时候，他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9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
1: 嗯，
0: 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Pro 或者是Pro Max 之类的。
0: 对，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因为它18大概率是要涨价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
1: 嗯，
0: 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过30%的话，那它不涨怎么办呢？
1: 嗯，确实啊，刚刚郝主编一直在提存储 AI 算力的需求的这种攀升啊，价格是持续走高的，所以这个手机厂商 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呢，我们是回溯一下，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主流的一些终端机型的厂商，就比方说 OPPO、VIVO 啊、荣耀，甚至是小米之类的啊，他们是上调了部分机型的这个价格的。那段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现在我们5月20

0: 一号、22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档的手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 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 ，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1: 对，
0: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说
1: 压力是传导的
0: 啊？所以真的是这个原因，
1: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
0: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1: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0: 我还用的14。
1: 对对，
0: 就是很早，
1: 我今天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单年的平均成本，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花5000块，我用3年和用5年，那对它来说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中端机型呢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其实我们国产手机在前几年刚刚是说我们向中高端冲刺的，像3000元以上的，甚至到后来华为到像7000元以上的，其实冲的还是不错的。从这几年我们数据来看还都是不错。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前几年都是不断在往下走的，但是它17出来之后，首先它的定价确实17定价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而且它也恰好就是贴着我们国补走的，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它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
0: 哦，
1: 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呢，又挤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因为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已经非常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手机，大家是知道的，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2年，那你可能你要降得更多，
0: 对，
1: 你才能卖掉，甚至
0: 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1: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1年2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很有可能最后会影响你的产品的品控的。
0: 确实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因为它现在之前它是涨价的，涨价它是不得已，
1: 对，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降价也是不得已，
1: 对，
0: 所以他就真的只能说是随着这个市场来给他走了嘛，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自主的去决断。
1: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出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国产手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片红海。我们也知道像今年就是魅族已经说不更新了，
0: 对，
1: 那魅族这个手机其实在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0: 是，
1: 对，但是它今年就因为这个内存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太厉害，那它成本吃不消，所以它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存储涨价确实对可能国产手机也是一次新的市场的重构也好，或者是说他要求你必须去想新的办法。那之前呢我们讲出海， 其实当时很多国产手机的这个
0: 在国外

0: 卖得很好，
1: 对，国卖
0: 有的品牌甚至我们国内可能听的还不是太多，
1: 像传音就是这样子的，
0: 对，是，
1: 对，因为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出海就一定那个大海就游刃去游，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当地的政策呀，当地的市场呀，然后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很有可能你就突然工厂被关掉啊，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遇到过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比如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之前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嗯，其实它受到的这个竞争压力啊非常多，因为像三星我们在国内现在大家好像觉得用的不多了，但其实三星现在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
0: 哦，
1: 所以它三星现在在非洲做的也很好，
0: 嗯，
1: 然后其实像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小米啊这些它同样也会向非洲市场去拓展，所以也会挤压原有的这样一些原来品牌一些市场空间，大家其实一样的在这边，因为你的根本的这个构成你产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在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
0: 一样的
1: 、嗯，就算你到了国外然后你在出海的市场上面有这条路可以走是一条路，但是一定也还是挑战蛮多的，而且现在有可能会挑战更多，因为现在出去的大家因为库存都很多嘛，
0: 嗯，
1: 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去增加新的这个使用者，那大家可走的路其实都还是
0: 不容易，
1: 啊，不容易的，而且会重叠性蛮高的。
0: 嗯，说到底，这其实也是这个手机市场的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啊。
1: 对，我们现在其实来看的话，嗯，很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是在下降的。
0: 对，
1: 哪怕是比如说小米，我们觉得小米其实曾经一度上到第二，仅次于苹果，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季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可能是第五还是第六
0: 哦，
1: 就你上去也有可能再掉下来，
0: 对，
1: 就是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消费者都会用脚投票的嘛，
0: 是，
1: 而且又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存储周期，
0: 嗯，
1: 所以大家压力都会蛮大的，
0: 确实啊。上半年啊，这个618这降价是板上钉钉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已经是伸手去买了啊。那么下半年，比方说像这个苹果的18，还有华为的 Mate 的新旗舰机型啊，小米的17呢，它都会在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推新啊。那么现在这种老的旗舰机型的大幅的降价啊，好准备，你觉得会不会说影响到下半年他们的这个新品的定价和利润的空间？
1: 我觉得各个厂商在九月份的价格怎么定，很有可能要在618之后看618之后的数据
0: 是吧？
1: 对，因为首先第一，他要先看他的库存清库存清的怎么样，就是他降价这招管不管用，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有起色，肯定是有起色的，
0: 嗯，
1: 肯定是比之前就是我们讲，可能现在属于死水微澜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定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波动是会继续波动变成一个滔天大浪呢，还是说，哎，动一动？也就动一动了，不动的人还是不动，
0: 嗯，也就这段时间动一动，
1: 对，那就是说说明，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不会特别多，
0: 嗯，
1: 那你可能下半年就算是内存压力再大，你可能价格也不敢往上抬的很多，
0: 哦，
1: 就算你涨得很高，
0: 嗯，
1: 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产业链上面供应链上面传来的消息是苹果在大量的扫货扫内存，我们讲苹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其实最大的一个它的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全球的供应链，
0: 嗯，
1: 这是苹果最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它也是全球我们可以说是在高端供应链上做的最好的企业，理论上我们讲没有之一，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利用它在供应链上面的强势地位，它在全球扫货就是扫内存，尤其是高端内存，
0: 嗯嗯，
1: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防守嘛，我扫掉了你别人你就没了嘛，对吧，没了那你的产能就上不来啊，就算你好那你发新机可以发呀，那你发了新机之后没有产能啊，你没东西卖啊，不管你怎么的，就算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或者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都无所谓，苹果也不 care，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存厂商存储厂商，他们肯定也是会在考量，当然不会说啊，那就苹果很强的都给苹果，他们也会做一定的考量，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做单一的市场决策，
0: 嗯，
1: 但是相对来说啊，供应链控制越是这种艰难的时刻，供应链的控制能力 越能决定你是否能活下去，
2: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讲之前为什么讲锤子，对吧？为什么锤子后来失败了？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供应链掌握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它没有做过嘛。
2: 嗯，
0: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下半年的这些新机型的这个定价是多少，或者说是高还是低，还为时过早。
1: 目前来看，不涨就是好的，可能大家
0: 不涨就是好。
1: 对，但是大概率，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微涨。但是是涨多少，
2: 嗯，
1: 我觉得可能跟618的数据会比较相关。
0: 了解。
1: 嗯，如果是完全不涨，那完全不涨的话，我觉得那你再翻过年来看各家厂商的财报就会很难看，
2: 嗯，
1: 很难看，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了。
0: 了解了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18大促结束的结果，还是大家关注度可以预见是非常的高的啊。是不是说这一波结束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二手市场它的这个价格的滑坡，或者是渠道商抛货的这种情况呢？
1: 对，渠道商有抛货，
0: 会的，
1: 会抛货，哦，一些这个渠道商或者是一些大的经销商，其实现在已经在抛货，因为他们已经被库存压得吃不消了。
0: 哦，
1: 甚至我们其实据我们了解，一些大品牌，甚至我们觉得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的经销商，日子也非常难过。
2: 嗯，
1: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成本全部是压在渠道的，
2: 嗯，
1: 并不是说直接压在厂商的，渠道都是拿钱去提货的，跟厂商拿钱去提货的，所以你这个库存打个比方1亿2亿，其实这个大量的是它就停滞在这个整个的渠道里面，这个成本是渠道商在承担的，
2: 嗯，
1: 而不完全是厂商在承担，甚至厂商可能在这个里面他承担的不多，大部分是渠道商，所以渠道商现在已经很多吃不消了。我们了解的很多渠道商，如果到线下去，其实有可能会买到比线上更便宜的。
0: 嗯嗯，所以对他们来说，在618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1: 嗯，是，绝对是的。嗯，
0: 好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IDC 它预测呢，2026年我们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会同比下降12.9%。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而且是会创下从2013年以来的年度的最低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行业库存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大，可能是超过了2亿台的，而且用户周期也是拉长到了将近33个月了啊。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个618结束了之后啊，就是本轮降价潮之后，下半年的双十一之前啊，我们各大品牌会不会说，哎，我618降了之后，这个双十一大家会期待我会不会二次的跳水，迎来更大的这个降幅呢？你觉得会不会？
1: 到双十一其实也是看大家预期的是什么，是新机，因为9月份发的新机，
0: 那可能
1: 还是
0: 新机那个时候你觉得会降吗？
1: 我觉得新机很有可能跟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就是到双十一我们关注过的，几乎是就尤其是苹果啊，几乎是没有降的。
0: 对啊，
1: 所以到如果是说大家到今年双十一看新机的话，我觉得降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它发布的价格，我说嘛，不涨就同比去年这个价格不涨就已经算是好的，但大概率还是会微涨。
2: 嗯，
1: 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大家关注的是上一代的旗舰机，那会不会，那就看今年618对它上一代旗舰机它的销售的库存的情况清的怎么样。
0: 哦，
1: 因为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现在你买最合算的，或者说你买最好的，一定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它去年9月份到今年发布的旗舰机，也就是说针对9月份来说，它是上一代旗舰机，一定是这个是最好的。
2: 嗯，
1: 如果说你时间再长，其实就我刚才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
2: 嗯，
1: 就它如果它虽然不用，它放在这里时间越长，其实越影响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的使用。嗯，如果那个时候就算它拿出一些2年3年几年前的，那可能第一市场里面应该是蛮少了，不多。
2: 嗯，
1: 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旗舰机型你会担心买到翻新机。嗯，
0: 因为这次那个降价的苹果它的官网是没有降价的，没有参与活动的，只是说它在这个
1: 天猫和京东
0: 、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在这个渠道，就是在它的这个电商渠道上面是有的。
2: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过，如果你要到双十一，我有可能上一代就如果它还有的话，有可能它还会微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它手头的存货也不多的话，可能它也不会做太大的动作。
2: 嗯，
1: 但是消费者那个时候要买就一定要注意翻新机， 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新机，上一代的旗舰的全新机，
2: 嗯，
1: 其实里面有可能是被换过的。
0: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存在于它的官方
1: 店
0: 铺，
1: 官方
0: 店
1: 铺概率比较低吧，
2: 嗯，
1: 应该是概率，但是一般来说，如果

0: 要是你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哪怕可能写的是不是他的官方店，有可能是某某
1: 授权店，
0: 授权店也是天猫打天猫，但是这些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多一个心眼，
1: 要谨慎一点，
0: 对，要谨慎。嗯，
1: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手机行业的存量竞争时代啊，目前它这个降价潮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0: 降价潮我倒觉得未必耶，因为
1: 就不能一竿子打死。
0: 因为降价潮其实你想想，因为它降价潮它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讲我们以前我们讲电子产品肯定它的价格是一个下行的，
1: 对
0: 对吧，我们过去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都是下行的嘛，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是生产规律对吧，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我本身我的这个摩尔定律在往前走嘛，摩尔定律往前走，那我当然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本它就是在隔十八个月它就会下降一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这个规律在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律感觉要走到头了，就是很难。上我们一直在谈华为发了一个新的定律叫涛定律，
1: 对，
0: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说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二纳米一纳米了，对吧，中国就不说了，我们这块是不能用的。那其实哪怕台积电其实它也走到这里它也很难走下去了，就是而且全世界现在大家也都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让台积电帮我做了，因为其他人做不了，或者说做的良品率很低，那所以别人都在想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那华为的这条路就是另外一条路，那我理解它其实是一种 3D 的一种路，就是我把原来二维的这个我在二维的层面上面增加的这个能力，我把它现在用三维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在我可能在一个制程不需要那么高精尖度制程的前提下面，我可以通过我的通信方面的处理，网络方面的处理，我把它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立方体，类似这种啊，就三维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在成本上面呀，包括它现在就是华为的嘛，华为能做到，其他厂商其实都还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华为本身是一个大的手机厂商，其他手机厂商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里面的。所以那你说刚才讲为什么说降价潮会不会再继续，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价格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它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走下去，至少目前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按照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演进然后成本下降，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条路再继续再走下去，或者说还能走多远。所以你说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难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

0: 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5: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
6: 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是现在的这个油车，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7: 是的。
6: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7: 对，
6: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
7: 那
6: 还要价格便宜。
7: 现在降得好厉害，
6: 对。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像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7: 对。
6: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7: 对
6: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说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7: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元以下的会越来越少。
6: 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
7: 是
6: 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了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7: 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
6: 也会一言难尽嘛。
7: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是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万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6: 变革
7: 那它这个时候

0: 后，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
1: 嗯，
0: 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
1: 嗯，
0: 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9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啊，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贵了，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1: 嗯，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四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两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
0: 惊
1: 喜是减少的，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
0: 对对。
1: 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还是更高一些？
0: 对，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东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做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
1: 哦，
0: 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在的、这个、
1: 有点像规则的制定者。
0: 对、
1: 哦、
0: 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
1: 嗯，
0: 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
1: 换
0: 没有换机
1: 理由、啊、动力不够，对，
0: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1: 是
0: 5G 也是 5G 手机，对吧、
1: 嗯、
0: 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些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
1: 嗯，
0: 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就很鸡肋感觉。
1: 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0: 对、
1: 啊、
0: 我一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1: 嗯，
0: 没
1: 有这种，
0: 没有、
1: 啊、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0: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其实蛮多的。之前都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巴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摄像头，
1: 是这样啊。
0: 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的。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 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
1: 嗯、
0: 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的 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
1: 嗯，
0: 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做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
1: 嗯，
0: 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 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 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没有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
1: 嗯，
0: 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 AI， 我们现在讲换机理由嘛，能不能让 AI 成为我的换机理由，能不能让折叠屏成为我们的换机理由，其实目前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种完美体验的产品出现。
1: 嗯，
0: 如果有，大家可能就会不会在意1000或者差2000，因为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也，它虽然也大家会比较重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体验好的，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价格。
1: 嗯，确实，就是消费者还是需要一股购买的冲动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下啊，就
0: 是
1: 让我足够的想，我不在意它的价钱，我就是为了它的产品来买单
0: 的
1: 这么一个理由啊。前段时间，也就是这两天吧，这个三大运营商，
0: 嗯，
1: 他们不是推出了这个词源的
0: 套餐
1: 啊，所以说他们也在为这个AI 来推出消费者的这个套餐。嗯，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买流量充手机话费，我现在还要为了这个词源来买这个套餐，买它就不可想象。
0: 对，
1: 但是说你说以后这样的一些 AI 手机出现了之后，是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消费者还是会。是吧？
0: 会，因为我其实之前记得上一次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我就当时就聊过，当时我就说，当时我们就说 ，token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消费品。
1: 嗯，
0: 没想到它
1: 立马就来了，
0: 它就来了。嗯，因为就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AI 的使用的这个计费的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套餐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套餐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用流量套餐？我们现在敢用了，我们想想之前我们也不敢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哎呀，天天
0: 省
1: 着点儿呢，
0: 天天省着点，对，有 WiFi 赶紧连。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敢用了呢？因为它价格足够低，
1: 嗯，
0: 对吧？它足够，这个量足够足，量大，哈，管用还便宜，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流量，我们再也不会在意，比如说我的一个 G 是多少钱，我敢不敢在外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但 token 其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商，但它不是针对消费者，它针对这个开发者，
1: 嗯，
0: 他们是有一种类似包月制的。就他们 coding plan， 他们是一种包月制的。
1: 嗯，
0: 包月制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可能只限制你的时间和调用的次数。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能够用足我的模型的能力，你可能同样的调用次数，你用的 token 数很多，那
1: 还是要付钱。
0: 不，他如果是 coding plan， 他就不用付。
1: 哦，
0: 他就在他打包在他的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打包价里，包月制里面。
1: 是是。
0: 但是后来很快，大模型厂商发现不合算，
1: 嗯，
0: 因为 token 越来越贵了，
1: 是
0: token 用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包月制就不合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网用宽带，我们说包月制，其实你有的人可能用2G，有的人可能就用10G，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合算了，就都变成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token 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了，他就你用一点就要花一点的钱，你用了多少就要按量来计费。
1: 嗯，
0: 它就变成这种套餐制。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利有弊。一方面呢，其实从厂商角度来看，或者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用 token 来计费呢，就是相当于他们多了一种营收的方式。
1: 嗯，
0: 而且也是让大家更快的能够去用 AI。 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目前呢 token 使用的量可能还无法 精准的控制，
1: 嗯，
0: 然后消费者呢也可能无法精确的知道我做这个任务 token 到底消耗多少。那我现在买9.9的套9.9套餐，我看了一下，9.9大概是1000万个 token， 那这1000万个 token 我能做什么？
1: 嗯，
0: 那我用超了之后会怎么样计费？可能还是会前期会有我们一开始用流量套餐的那种斤斤计较啊，嗯，或者是小心谨慎，
1: 还是要磨合一段时间，
0: 会有一段时间。
1: 对，就我们要和我们听友就是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就刚刚我们郝主编说的这个。

0: 个词源，它就是收费，它是怎么收的？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平时可能用 AI， 你帮我写一个什么文案，或者说是生成一个问答，就是我请教你，
1: 对，
0: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使用，可能是最便宜的，甚至是不要钱。
1: 对，你在一些免费的 AI 大模型可能不要钱。
0: 或然后第二档，你说啊，我需要你帮我生成一个 PPT 了啊，就是做一点稍稍复杂的工作，我可能是要用使用一个9.9的套餐，因为它调用的这个资源的量，就是 token 的这个数额是更多了啊，这个量，那它你说我的成本高了，我肯定是要为你收费的。那第三档，有的人他甚至说要用这个 AI 来让他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是很专业的这个工作，那他使用更加多的这个资源的数量了，所以要付更多的钱。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营商他为什么现在要给我们资源套餐来付费的这么一个过程。就以后这个手机他可能在 AI 手机这方面他也会有这么一个
1: 是的
0: 趋势。
1: 所以这就是如果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够做起来，他就是换机的冲动
0: 啊。
1: 就比如就我刚才说嘛，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机，我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如说用手机上面简单点做个 PPT 对吧，我可能是用多少，我今天上班对吧，领导说马上做个 PPT， 然后但我电脑不在跟前的，我用手机可以做，
0: 对，
1: 我手机的算力包括我这个我这个手机端的端侧的模型，我是可以支撑我做这样的任务的话，那我肯定愿意花钱呀，
0: 对
1: 对吧，我就花钱解决问题了呀，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是肯定愿意的。其实到后面我们会相信AI 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手机的话，那大家一定手机会越换越贵的。
0: 嗯，确实。
1: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对你是个生产力工具嘛，就好像电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其实笔记本电脑一样经历过一个降价又涨价。我们不讲这个降价，我们讲它的价格区间吧。我们曾经认为价格区间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降到3-4千、4-5千，大家觉得也可以啊，很好用啊。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在上涨。
0: 嗯，
1: 大家会发现涨到6-7千，甚至7-8千，甚至过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它承担的任务或者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0: 对，
1: 当然它最好的是可以打游戏的。
0: 对，
1: 对吧？它的因为它对 CPU 的和 GPU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有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0: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啊，现在叠加了一些，比方说像国补啊啊，叠加能补15%啊，平台补、以旧换新补，还有分期免息啊，最近这个分期免息非常的火，我那天居然看到了现在买这个黄金，就是10克、20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条，它也能支持分期免息，这让我是震惊了啊！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就以前可能是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分期免息。
1: 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在京东上面买过大概几十块钱的东西，
0: 也可以分期免息。
1: 对，
0: 天哪！所以这个力度相当的大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就好几款机型甚至是跌到了史低的这种价格了。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啊，郝主编有什么样的一些，就在这个时间段啊，618这个时间段也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换机建议？
1: 换机建议看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首先你要先看价格吧，价位段的对比，
0: 首先还是对比价，毕竟是在降价潮，
1: 对，一定还是先看同等的价位段，同等的价位段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你是5000段还是3000到5000，要给自己先定一个价位段。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用足国补，一定要用足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的比较严格了，对，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618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0: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看？
1: 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 一个是线下。
0: 哦，是这样的。
1: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0: 参加活动的店，
1: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

0: 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

0: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更已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其中近期核心片区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房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一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项目营销负责人陈森表示，
1: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王，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0: 二手房市场上，深圳七月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深圳乐友家新德家园分行高级店长陈俊安观察到，
2: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0: 此外，部分面积小、总价低的商务公寓因租赁流通性强，也受到购房者青睐。深圳绿景白石洲项目策划经理曹凤娇介绍，
3: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近6978套，同比增长60.6%。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共6章54条，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此次修订是我国半导体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升级，为国产芯片设计企业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有利于激发全产业链创新活力，对半导体板块构成中长期政策利好。
6: 8月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公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国总装机规模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6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到2030年，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这是“十五五”能源领域的顶层设计文件，对新能源、核电、储能、电网设备、充电桩等产业链构成系统性利好，将推动巨量投资加快落地。
5: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明确了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的推荐范围、申报要求、工作程序等。这是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部署的具体举措，对高耗能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形成政策倒逼，利好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相关产业。
6: 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多家银行密集披露个贷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同步上线个人贷款明白纸。新规要求告别息费拆分、隐性收费，全面明示综合融资成本，为借款人提供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保障，有助于规范消费贷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5: 七月以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四大行陆续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发行。在利率下行周期中，长期限大额存单利率约1.6%至1.8%，部分股份制银行最高可达1.8%，但高利率版本额度有限。银行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既是阶段性揽储策略，也反映负债成本管控压力下的差异化安排。
6: 近年来，一些不法商家盯上老年消费群体，通过个人微信、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愈发隐蔽的渠道进行虚假宣传，社会危害大。市市场监管局昨天曝光了一批已查办的违法案件，记者梳理发现，用免费领取奖品、获得优惠等幌子骗老年人到线下门店，

0: 再请出所谓的专家或病友来宣讲普通的食品、保健食品能预防、治疗疾病，甚至凭空给产品添加听上去很厉害的背景，成为违法经营者屡试不爽的套路。披露的案件中，还有一些违法经营者转而利用 AI 技术，企图逃避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AI 技术不能作为虚假宣传的掩护工具，严禁利用 AI 制作虚构、夸大商品功效的宣传内容。各类经营主体需对 AI 生成的宣传内容履行全面审核义务，落实主体责任。
1: 昨天晚间，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发布官方公告表示，经双方友好协商，莱昂尼德·斯卢茨基即日起不再担任申花一线队主教练。俱乐部同步公布人事调整方案，经研究决定，毛义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统筹教练团队，负责球队日常训练与赛事备战，助力球队调整状态，重回正轨。
0: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昨天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内向港交所提交 IPO 申请，拟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消息不实，这轮融资还在进行中。此前，记者了解到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
0: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离岸市场首个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期货品种。这款产品九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合约面值5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结算。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款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呢，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呢今天汇证大咖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啊， AI 硬件及半导体产业链呢，无疑是全场最耀眼的明星。受益于全球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的持续喷紧，率领基础设施需求爆发，产业链迎来量价齐升的黄金期，业绩兑现能力极强。在细分领域来看呢，存储板块表现堪称惊艳，受下游需求增加及全球存储晶圆产能总体增长有限的影响呢，存储价格大幅上涨，相关龙头企业利润实现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爆发式增长。同时 AI 服务器对多高层 PCB 板的需求激增，带动了 PCB 板块的量力双升。在光通信交换机等数据通信设备领域，企业同样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半导体行业整体盈利规模也大幅提升，平均净利润增幅呢领跑各个大行业，验证了科技红利正在加速释放。尽管 AI 硬件赛道整体高增，但内部分化正在加剧。随着全球市场围绕 AI 的交易步入考察盈利能力的阶段，纯概念炒作将被舍弃，资金正在加速切换至业绩确定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方向。对于部分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标的呢，市场正在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展望呢，金九银十 AI 科技啊，仍将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只要 AI 大模型进步的卡点依然存在，光通信、存储芯片及上游产业链在下半年就依然是持续向好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从涨价到扩产的过渡啊，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投资者呢，可以沿着这条逻辑密切关注主要云厂商资本开支等前沿指标，把握 AI 基本面高景气延期带来的超额收益。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29，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作为今年夏天最热的动漫游戏展览会之一，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企业，不仅展现了国产游戏 IP 的火热，更透露出中国游戏产业在 AI 赋能与全球化布局上的新动向。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9: 刚刚过去的周末 ChinaJoy 2026现场热火朝天，人头攒动。一大早，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3 馆鸿蒙游戏展台前，几款热门游戏 IP 的互动区已经排起了长队。
10: 6年多过来的，重庆体验非常的良好，试玩游戏玩得也很开心。
9: 伴随国产游戏 IP 越来越火，展会上各大游戏厂商的展台前人来人往。网易展台前的几个 IP 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人气火爆，经典 IP 也是热度不减。
11: 燕云、十六声、五味契约这种吗？
9: 与 AI 同游是本届展会的核心看点，致力于为全球观众打造一场以 AI 与游戏为内核、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年轻生态与全球视野并置的数字娱乐盛宴。在腾讯游戏展台，一个玩家利用 AI 制作自己小游戏的体验区吸引了众多玩家驻足。
12: 他能在十几分钟之内就把它做成一个第一版可以玩的原型，
13: 就是它能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9: 在游戏玩家富裕看来， AI 技术的注入让游戏焕发新生。
14: 是目前游戏种类里面比较受欢迎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MOBA 类游戏、 FPS 类游戏、休闲类游戏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么曾经风靡一时的 RP 级类游戏，包括像 MMORPG、 魔兽世界这种，它的热度其实在下降。然而 AI 技术的注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这类游戏焕发新生。
9: 行业调研显示，当前游戏企业 AI 技术普及率已经达到86%， AI 创作内容正全面走向市场，走向玩家。不过世纪华通董事长助理胡鑫也强调， AI 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类。
15: 我们其实更看重的是剩余的那个20%，那个20%是还是需要我们 员工我们人类的这个创意，以及我们对用户的深刻的理解，那这个是 AI 取代不了的。
9: 与此同时，今年 ChinaJoin 的内容远不止游戏、电竞和外设等娱乐品牌。新技术的高速迭代让机器人、手机和 Agent PC 得以扎堆亮相， AI 开始进入游戏对话、办公文件和图片处理。相机配件与存储厂商围绕漫展组成了一条影像链，而显示器、键鼠、座椅和智能汽车则把玩家日常使用的数码产品都搬进了生活。游戏展会上吸引诸多热门技术和展品，也引发不少玩家吐槽不务正业，但在富裕看来，这是游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正向联动。
14: 玩家对于游戏体验的要求一定是越来越高的，这种要求会促进游戏产业不断的进行发展、自我提升，而这种发展和自我提升反过来呢，能带动技术的升级，而技术的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游戏体验，来促进整个行业的继续发展。而如果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让游戏能够依托的不断进步的主体，就是类似于像手机啊、芯片啊、屏幕啊、扬声器啊，这些东西全部都需要跟着发展。
9: 展会释放出的产业回暖信号也得到了数据的印证。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再创新高。其中，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在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幅显著。
0: 今年上半生，打防刑事犯罪效能，请听报道。
16: 不久前，货车司机沈师傅被一则月入万元的网络
0: 是下跌1.24%，收于3302.55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5.08%，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七月份，A股整体走出震荡探底的结构性调整行情，科创五零、创业板月度跌幅都超过20%，科技主线遭遇集中释压。高位筹码进入主动出清阶段，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7: 七月份，双创指数经历了快速而猛烈的调整。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本轮调整主要受到三重因素影响，指数主要的下行阶段基本告一段落。
18: 首先，过于一致预期推动下的极度的交易拥挤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其次就是景气赛道的远景预期过于充分和现实业绩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预期差，市场情绪一旦扭转极易形成预期折价。第三重因素就是全球科技资产的大幅波动进一步放大了双创指数的波动幅度，一部分上涨极为充分的个股在极致的流动性溢价阶段结束以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消化和调整的压力，而另一部分基本面业绩和股价比较匹配的个股存在着修复的空间，反映了指数上可能就会有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一个相对温和的二次探底的过程。
17: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七月份市场风格的再平衡更多是流动性的防御，这种风格切换是阶段性避险而非趋势性反转。
19: 第一年的半年报，整个科技板块的增速依然是我们整个行业最高的。第二呢，整个七月份基金调研的主要方向依然在电子行业，随着回调估值已经回来了。第三呢，整个资本开支依然是逐步增加的，那说明算力的需求并没有结束。
17: 尹鹏飞表示，科技板块整体依然具备未来业绩和市场的确定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挖掘机会。
19: 一，半年报的业绩好的公司未来有很好成长性，可以持续关注的。第二呢，科技板块一定要分细分行业，就是我们要找的是细分行业的绝对龙头。第三呢，科技板块我看的不是公司的 PE， 应该看的是 PEG， 就是 PE 和增速能否匹配。很多科技公司它是没有业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公司的整个研发费用和市占率有没有行业的唯一性。科技板块将会迎来一次分化再重新估值确认的过程。
17: 统计显示，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股票 ETF 结束了连日净流入的态势，单日净流出243.75亿元，这也使得七月整体股票 ETF 的净流入额回落至约4778亿元，但依旧是月度净流入的峰值。结合资金流向等维度，张帆认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用左侧布局来应对科技板块，而应从贝塔思维切换到阿尔法思维。
18: 七月份的资金重点流向了指数宽基和部分硬件科技主题 ETF， 说明资金一方面认可市场的总体估值水平，另一方面仍然是关注结构性的机会。

0: 虽然科技板块的整体基本面逻辑并未破坏，但是高预期、高估值和高拥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消化，所以下半年再出现类似于上半年的风格非常集中的这种板块行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更多的会表现为更为细分的板块或者行业的轮动，以及个股的阿尔法行情的挖掘。具体的方向上可以关注具备防御属性的红利类的个股，以及具备低估值和政策催化的前景的非银金融。科技方向上可以重点关注啊，国内算力基建资本开支提升这样一个背景所推动下的国产算力硬件产业链的相关公司。
1: 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2: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约 21% 下降到约 13%。 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两个百分点，达到 8.79%。 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7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8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市场正告别此前极致抱团的配置模式。
3: 对比七月，最直观变化是行业推荐集中度显著缓和，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极致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预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以及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2: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两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4: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1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2: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3: 那底层选股标准那高度呢是聚焦中报一级兑现，当前正值呢是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集中是在行业龙头当中，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2: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5: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是坚持理性操作，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1: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财经新闻。
6: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1: 你好，我是韩星。最近传统家居企业爱立家居成为市场焦点，凭借跨界设点概念，公司强势走出9连板行情，7月21号到31号累计涨幅高达135.77%。7月31号晚间，公司公告从8月3号开始停牌核查，这轮股价短期翻倍，让这家原本业绩低迷的传统地板企业一跃成为妖股。而资金疯狂炒作的同时，公司多次提示股价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暴涨的导火索是7月20号披露的跨界并购计划，计划最高斥资6.5亿，

收购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企业欧康诺不低于 77.08% 的股权，但这次交易仅仅签署意向协议，关键环节都没有落地，并购能否成型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同时呢，公司存在明显的资金缺口，账面货币资金不足以覆盖收购成本，标的公司业绩波动极大，上半年大增的净利润没有经审计，